车，而且呢是会经过文山区的道南桥，这里的话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因为在礼拜天23号的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24号就是礼拜一的凌晨6点钟，会管制在这边是不停靠的，要麻烦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了。

是有一些家具，想说小朋友的书桌啊，要不要买新的呢？椅子啦，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有很多人可能会考虑到内湖的再生家具展示场来做购买了。那也因应开学采购，希望大家能够省一点钱的关系，所以台北市环保局呢，将在这个礼拜天23号的上午10点半到下午4点钟，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来展示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的特卖会的活动哦。现场呢，有包含上千件的再生家具，还有上下学很方便的脚踏车，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应有尽有哦。另外还有限量的学生早鸟优惠专区，还有现场也有草山市集的活动，邀请小朋友来担任一日市集小老板，将家里面闲置但是呢还具有使用价值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来贩售，透过亲身参与学习习物共享还有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概念。另外呢，现场也有鸡蛋糕啦、冰淇淋啦、手工饼干等等的特色美食，所以也能让大家在寻宝购物的时候呢，也可以享受一下悠闲的市集时光了。

另外，为了推广修复再利用的理念，所以在礼拜天的上午10点到12点呢，会在展示场的2楼教室来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的教学活动哦，会有现场专业的维修师傅来现场示范怎么样拆解电风扇啦，还有怎么样保养啦，那故障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排除，大家呢也可以携带家里面的电风扇来参与维修或是清洁保养，透过简单的维修来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减少因为小故障而汰换掉，让大家能够落实修复之后再利用的环保精神哦。

另外呢，环保局也提醒大家，活动当天的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必须要凭学生证这些证明文件哦。那另外再生脚踏车专区呢，可凭学生证还有政府核发的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来选购，也欢迎大家能够在礼拜天一起来到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来参与这一次的再生家具的特卖会活动。那就算你今天可能没有参与特卖，在现场也会有一些市集活动让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也欢迎大家能够在礼拜天上午10:30一起来到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了。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邹旭最新发行的新歌，这首歌叫做《无端》。

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曾经有几座城墙？
0: 台北其实真的有过城墙，清代时期的台北城一共建有一整圈城墙，环绕着当时的城市核心，城内大约就是现在的中正区一带。这道城墙主要是为了防御管理出入，也象征城市的正式地位。城墙上设有五座城门，分别是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还有一座小南门。每一座城门都有名字，也各自负责不同方向的交通与功能。其中现在还完整保留下来的只剩大家熟悉的北门，其他城门不是被拆除，就是重建成不同的样貌。到了日治时期，随着城市现代化，城墙被认为阻碍交通与发展，陆续遭到拆除。今天你在台北市中心走的许多大马路，其实就踩在当年城墙或护城河的位置上。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
2: Around you.

0: 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来跟大家分享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呢，请 Luke 来跟大家分享到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
1: 刚好这个农历七月刚好到了嘛，那刚好这个月就来介绍一下就是比较应景的一些串流电影。那今天第一部要介绍的这一部串流片呢，是一部日本片哦，它是改编自一个小说，那这个小说的原著叫做发生在晋级某处的那些事，然后它后来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前几年有上映过，是有赤楚卫二以及资深的日本女性菅野美穗哦，两个人共同主演的这部片改编的电影名呢，叫做《进击竞技》，有点搞这个谐音梗的感觉。对，那这部片呢，应该说它的形式很特殊。这个特殊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原著比较不像是这种具有故事性的一个剧情，因为呢它里面原著小说是用很多的类似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灵异照片，或者是一些杂志的简报，这样子的内容所构成的，所以你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当时我在看小说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有一点时序跳来跳去，或者是
0: 所以它是有点类似像是就是有人整理一个简报或者是整理这个事件的那样的感觉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怎么有点八竿子，有点拨不着头绪，然后会想说到底是发生到什么事，但当你看到小说的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小说，这个传说的面貌虽然还摸不太清楚，但好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这样子的故事结构把它放到了这个电影里面呢，它把它变成了一个势必要变成比较有故事性跟叙事结构的一个电影，所以它的这个内容呢变成一个杂志社的编辑，他的工作是负责做这种灵异单元，就是这种怪谈单元，不可思议的传说这一种，就是，某一天呢，他被这个主管，说要做一个特辑节目，然后呢，请他要整理一下，就是过往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写出一个全新的报道。那可能对于一个，因为主角是算是一个比较之前的编辑，所以他就想说这个可能要费一番功夫这样。他在做这件事，然后做着做着，有一天他的那个主管就是那个总编辑失踪了。对，就突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总编辑他平常可能就是一个人待在那种资料库里面，然后翻资料这样子。那某一天就是他东西都留着，但是人就不见了。
0: 所以真的是失踪的感觉。
1: 对，就是完全失踪。那他就想说怎么回事，然后因为截稿在即，一定要先把人找到嘛。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板就是这个主管他，固定有合作一个写手，就是有菅野美穗所饰演的这个女性呢，她就来了，然后主角就跟她说那个我们主管他不见了，然后他也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子。那两个人于是就开始想说会不会他失踪前是有发现到了什么秘密，然后这个秘密可能是比较对，就是一个禁忌，不能碰触的事情。那他们就开始在看编辑留下来的这些资料啊，那有的资料是录影带，不知道听众朋友，应该我们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录影带是什么，就是它里面留了一些录影带内容啊，然后一些电视节目的侧录带啊，那或者是这个新闻简报或是杂志。那它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类似怪谈或是失踪事件，比如说他们一开始所看到的遗留在桌上的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呢下课回家路上失踪的事情。然后这个女孩就是失踪了好几个月，然后都没有被找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就是
0: 怪谈这样子。
1: 对，变成了一个怪谈，然后 对于警方来说也成为一个悬案，因为这已经是可能距今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但是很吊诡的是，就是可能是相隔数年后的可能某一个电视节目，然后是一个灵异节目特辑，他们就打开那个录影带来看，然后播放出来是一个卡车司机，然后卡车司机就说他在这个山路上面就开车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很像是失踪

0: 踪的小女孩，然后那个很像是失踪的小女孩，她看到就想说，因为山上当然是不会有人嘛，那他们就是很紧张，马上就停车，然后跑去说，哎，你跑去哪里了？你是谁？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然后结果那小女孩呢，就一直拉着那个司机说，要不要跟我去里面，就是森林里面？
1: 也太可怕了吧？
0: 对，然后她就想说很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个司机就没有贸然答应，只是一直问她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那个小女孩就丢下那个司机，就一个人往森林里面跑过去了。然后这个司机就觉得超级吊诡，就很诡异，但他也不敢这个贸然就跟着他往里面走，因为那小女孩就是眨眼就不见。那这个几个怪谈，他们就想说，哎，虽然是相隔几年内的，那会不会是有一些关系？但他们再翻到下一则这个报道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这个又是另外一则新闻，就是他翻到的是有一个水库，然后就是有那种机车骑士、重机骑士，他们不是都会放那种行车记录器，或者是那种GoPro 360，就是会拍自己，然后也会拍那个外面的风景嘛。然后他就看到那有一个 DVD 光碟，然后就是看着是那个司机的那个自拍，然后说，哦，我现在人在这个某某山上，然后在水库啊旁边很漂亮，然后这样子，然后他说，啊，走一走就，哎，山上有一间神社，然后呢他就想说，嗯，这个是哪里，然后也进去看看啊，这样子，然后走进去就发现有一个类似祠堂，就一个小小的屋子，这样里面放满了娃娃，然后他就想说，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然后突然间那个 GoPro 就掉地上，然后那个画面就很多杂讯，然后等到画面再度恢复清晰的时候，只看到那个重机骑士就是一直摇晃，然后看着天上，然后一直看着天，然后那个影片就结束了。
1: 好奇怪哦。
0: 然后就是想说，欸，这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于是呢，他们在一边搜寻这些资料的时候，就电影它一样是有一点点类似这个小说的形式，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素材，然后不同的报道，或者是刚刚讲的杂志简报之类的。当然杂志简报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呈现，例如说他们真的循着那个印刷上面的报道，然后到了那个现场，然后去访问当时的那一些接受访问的人，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回溯。但就很特别，刚刚有讲到嘛，有失踪的小女孩，然后有这个神秘的这个祠堂，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什么毕业旅行集体中邪诸如此类的，还有什么神秘的宗教，或者小朋友当地在流传的一些这个神秘的游戏变成一个传说这样子。那这些东西很有趣，就是他们在搜寻这些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到，哎，这些故事、怪谈、新闻事件，或者是影片拍摄的地方，通通都围绕着一个地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禁忌。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就以前有一个杰尼斯团体叫禁忌小子。
1: 对，
0: 禁忌其实就是指关西的某一个地区，所以他们就发现到说，哎，这一切的事件好像都是围绕在那一个地方发生的，然后。为什么就是失踪的那一位主编他要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
1: 串联在一起
0: 呢？是有什么样的秘密吗？这样子哦，所以当他们在搜寻这些事件，然后越来越逼近这个故事的核心，这个谜团的核心的时候，哎，才发现到说，其实好像男主角就是他发现说自己会不会其实也步入了某一个圈套当中，这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个事情。然后这部电影很厉害的地方是，它真的是一直要到最后的最后的最后，你才发现啊，原来这不是灵异故事，这是推理，但它是一个怪谈，就是
2: 它是一个怪谈，然后串联在一起的故事。但是事实上，最后会让你觉得原来这些都是推理的元素，然后你可以得到最后的答案。这样
0: 没错，它其实是有幕后真凶的。但为什么幕后真凶要把这些线索、这些有点类似线头，把它们放在主角他们的面前，然后让他们去探索这些怪谈呢？这个是有一个原因的。所以大家就是在看的时候，慢慢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出乎意料的 发展，然后它当然呈现的形式很特别，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看那种伪纪录片但是又想要看一些有剧情的一些故事的电影的话，我觉得这一部进击竞技是很适合这个听众朋友来挑战看看的电影
2: 哦。好，我想如果假

0: 这你想要看有别于过去哦，纯粹真的就只是鬼故事的像这样的故事的话，或许这部电影当中你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样的线索。毕竟呢，我们已经透露给你了，它就是有一些资料可以让你去推理出最后的答案。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喜欢推理的朋友们的话，或许在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乐趣哦。好，这部电影会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jump scare 吗？就是会突然跳出来那种鬼的恐怖吗？
1: 它有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毕竟它是日本片，然后日本片的特色就是它不是走欧美那种，对，就所谓的 jump scare， 就是突然出现的鬼怪，它通常都是那种很诡异的，在日常生活中，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哪里好像不对劲，然后再看到的时候就
0: 然后就吓到了，
1: 对，就毛毛的这样子。
0: 好，我想这也可以让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1: 《进击禁忌》，
0: 提供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歌曲，来自于追名林琴所演唱的《白日之下》。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

0: 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2: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1: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2: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3: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介绍了一部比较特别的恐怖电影，我想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院线可以看到的电影了。今天该不会也是要介绍像这样的灵异或恐怖片吧？
1: 是，接下来上映的新片啦，很多都是很应景的。对，这类电影哦，但是我尽量去找一些比较特别的可以看的电影，介绍给大家。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个院线的恐怖片呢，它很特别，它结合了这个酷儿同志元素跟一些宗教的元素在里面。这部片叫做《爱的模样》，这个魔是魔鬼的魔。很特别的是，这个主角是刚刚有提到嘛，它是一部有点同志元素的电影，它主角是两位这个男孩，然后呢，这是一部澳洲片，同时也是这一位导演他的第一部的剧情长片哦。他自己曾经在访问上面说，因为他个人也是一位同志，他有点从小的遭遇去做发想，然后做出了这一部电影。那这部片他的剧情设定很简单，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最害怕的魔鬼他是你最爱的人，那你要怎么办？对，这是一个就很简单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对对，那故事其实就是也蛮简单的，它设定在一个比较传统封建的这个乡村小镇。男主角之一他是一个刚搬来这个小镇，然后被妈妈抚养长大的一个男生这样子，然后在乡村里面就是很百无聊赖，然后就是生活很枯燥，你就是上学回家上学回家，然后周末还要跟着妈妈去上教会。哦，对，就是真的非常非常传统的这一种生活环境。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认识了一个蛮开朗活泼的另外一位男孩，然后两个人其实本来在学校是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然后只是说好像男主角一直觉得那一个金发男孩呢对他好像有点就是是不是看不对眼啊，就是一直拿石头丢他还是怎样，就是对，好像要欺负他这样。然后有一天两个人就是约到一个废弃的有点类似那种磨坊，就是磨那种小麦的那一种磨坊，然后去那边谈判。然后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就开始扭打起来，但打着打着呢，其中一个男生就亲了对方一下。你知道有时候就会想说是不是就类似挑衅，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拳击比赛也会看到就是男生用亲来这个挑衅对方，然后结果呢

0: 那个男生被吻了之后呢，就亲回去了
1: 啊。结果没想到正中对方的，
0: 正中对方所好这样。然后两个人亲着亲着就开始滚床单。意想不到的发展，应该是说男主角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传统封建的乡村镇上，居然有一个跟他一样的人。然后这个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的，然后当然两个人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有点距离越走越近，然后但是也很小心的守护这个秘密。那直到有一天呢，男主角他发现那个金发男孩跟另外一个男生是牧师的儿子搞在一起了。
1: 嘿，他劈腿了。
0: 对，有点劈腿，就两个人就是接吻，然后被男主角撞见这样子。这个男主角他就有点，对，有点生气，也可能是出于嫉妒，他就跑去跟那个牧师说这件事情。结果那个牧师他就是从镇外就找了一个所谓驱魔师，因为他们认为同志呢是魔鬼附身，所以他们要用驱魔的形式把这个他们小孩身上的这个魔鬼给
1: 驱除掉。
0: 然后他们就下了一个诅咒，这个诅咒就是他们要召唤那个驱除这个他们身上魔鬼的一个更厉害的厉鬼出现，把他赶走这样子。然后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原本想说这个仪式好像就结束了，因为尽管他们的就是突然间他们在这个仪式当中可能就突然昏倒，就是我们可能在看那种台湾的一些驱邪的仪式也会看到，那殊不知真正的恐怖就是从这边开始。这个有一天呢，男主角就看到那个金发男生呢走在路上，但他一直在就自言自语，就是一直在原本他想以为是在跟谁讲话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就发现越来越不对，因为他走在路上一早像旁边有人在跟他说话，然后他就想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尾随他到了一间这个有点类似汤姆熊或者是这种地方，就是那个传统的游乐场，但是那边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东西，但是就是有比如说溜冰啊，或者是有什么传统的拍贴机这样子。然后他就发现那个男生一个人走进拍贴，然后好像玩得很开心，笑得很开心，然后旁边那个排列机出来就是都是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好像在跟另外一个
1: 某一个看不到的人互动，
0: 对，做那种很亲密的事情。然后突然间男主角就听到那个布帘，就是排列机不是都会有布帘挡住吗，布帘传来惨叫，他就拉开一看，发现那个男生就是好像被什么不知名的力量顶到天花板，然后脖子上就是那个手指的抓痕这样，然后他就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然后事情就从这边发生了，就是故事就开始发展。然后当然这个当天被施咒的不光是另外一个男主角嘛，还有那个所谓跟他偷情的那个牧师的儿子，他就跑去问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说他也不知道，就是他只听说这一个所谓的驱魔师他一直在当地就是那个国家啦，就到处的巡回，然后说是去解决像他们一样的人。对，然后他们就开始去找说到底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但没想到就是惨剧就从这边开始发生了。然后这也让这个男主角好像开始在思考说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它也很忠实的呈现出不光是少年的那一种就是爱情之间的妒忌啊，或者是在这种传统的，因为它并不是设定在现代，它是设定在比较可能80-90年代的这种澳洲的乡下，他们也呈现那种有一点点所谓封建的比较保守的氛围当中，同志或酷儿族群他们如何在这样的社群当中去生活去生存。那当自己面临的所谓这种被猎巫就是旁人给予这种异样的眼光，那甚至是真的魔鬼跑到他们身上去骚扰，甚至是伤害甚至要杀掉他们这些非我的这种族群了，那他们又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件事？那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当时那个牧师，那个宗教团体给他们身上下的咒是，那个魔鬼会化身为他们心里面最在乎的那个人，然后不断的尝试接近他们，然后在接近他们的时候就会伤害他们。那这个伤害的结果就会让那些人 人不断的去逃离他们喜欢的人，要他们不要去、接近他、嗯、但是这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光只是会变成那一个他喜欢的人，比如说他之后喜欢上了别人，

0: 那个魔鬼就会变成别人，
1: 那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爱了。
0: 对，他就没有办法再得到爱了。
1: 天哪，太可怕了。
0: 因为他们有试着想要去找这个破除魔咒的方式，他们也甚至有去找那个所谓驱魔师曾经去经手过的一些人。结果这部电影的一开头是一个女生，然后呢原本在这个更衣室里面，然后也是一个人不知道在跟谁讲话，然后突然间那个女生就死了。所以其实这个魔鬼就是他们召唤出来的魔鬼是会杀人的。
1: 天哪，太可怕了。
0: 对，那这样子到最后就是两个男主角再加上那个出轨的人哦，他们要如何去有办法逃脱出这个大家都说没有办法逃脱的这个魔掌嘛，哦，这个魔鬼的追赶嘛，哦，这个大家都可以看电影里面。因为我个人会觉得他很像那种说俗一点啦，就言情小说会出现，就是我爱你但我不能靠近你，
1: 嗯，
0: 对，这一种的设定。所以你在电影里面你就会看到说，到底主角面前的那一个他爱的人是真的那个他吗？还是其实是魔鬼说出的言语要来诱惑他，诱惑他到他身边之后要把他杀了他，对，是怎么样呢？所以整部片我觉得你就会处于一种很高压的状态，就是你一直在想说到底是还是不是，然后到底这个主角他要就是如何虐待自己到什么地步这样子。然后以及呢这部电影就有出现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欧美电影会出现的 jump scare，对，就是你以为上一秒还是一个跟你含情脉脉的另一半，但下一秒他就
1: 突然就变厉鬼了。
0: 对，突然间他就揍你一拳，
1: 哦，
0: 然后呢就是要脖子要掐你，然后要置你于死地这样子，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就是开肠破肚型的。
1: 对，好，我想这部电影也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参考一下。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爱的模样》。
1: 好，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则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导演说这首歌曲其实是蛮代表的主角心境的一首歌，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Frank Ocean 所演唱这首歌曲《Self Control》。
2: Poolside convo about your summer last night.
3: Ooh, yeah,
2: about your summer last night.
3: Ain't give you no play. Could I make it shy last night? Could I make it shy on the last night?
2: Last night.
3: Could we make it in? Do we have time?

0: 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介绍了两部的恐怖片，一部呢是在这个串流电影可以看到的，而另外一部呢则是现在院线正在上映的电影了。那接下来来继续介绍到的院线电影也是这样的应景电影吗？
1: 它并没有鬼、哦、也没有所谓的灵异现象，但它是一部恐怖片、
0: 欸、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恐怖片。
1: 对，另外一种类型的恐怖片。我们刚刚讲上一部这个介绍的电影是爱的模样嘛，它就是讲说这个魔鬼化作任何样子接近这个人。然后呢，过去也曾经有一部电影也是这样子的设定，当然这个故事世界观跟内容是完全不一样、哦、这部电影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叫做灵病，就是幽灵的灵，然后病、生病的病，灵病、欸、那它里面也是透过这样的形式去呈现，但今天介绍的是这部片的导演他的最新作品。这位大卫·劳勃·米切尔他最新作品呢，邀请到了这个伊旺·麦奎格跟安海·瑟薇担任我们的男女主角。那他是一部末日片，这个末日片的名字叫做《橡树街末日》。刚刚有提到嘛，这部片是伊旺·麦奎格跟安海·瑟薇所主演。那他们呢，这个故事设定在美国的70-80年代，然后一样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非常平凡的小镇上。然后这个安海·瑟薇呢，他平常就是家庭主妇，但他同时呢还有一个作家梦，就是他平常会窝在这个地下室，然后用打字机写他的想要创作的故事，这样。然后这些故事往往就关乎于他的家庭。以家庭为他的创作来源，可能就是写说他的丈夫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小孩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那他会这样子写是因为他的丈夫啊，就是忙于工作，然后其实家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摩擦，就是两个人之间其实可能爱情已经早已经有一点变得淡薄了。那这样的状态之下，他们也在怀疑说这个爱情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那刚好呢，这个小镇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不寻常的状况，比如说呢，某一天这个邻居的太太呢，就跑来找女主角说，哎、欸，你要帮我看一下，我突然间呢、啊，那个家里的后院冒出来一个很奇怪的植物，然后呢，安海瑟薇就过去看，哎、欸，是一棵树，然后呢，这棵树感觉也不太像是熟悉的样子，这样子、欸，然后就想说发生什么事，然后又有一天，就是跟他们就是关系不太好的邻居的大叔就跑过来说，哎、欸。你们是恶作剧吗？怎么放了这么大一坨屎，就跟人一样高的屎，就在我家的后院？是什么样的恶作剧吗？这样子超臭，重点是就是怎么可能这样？就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出现在他们的这个社区当中。然后直到呢某一天，就是他们在晚上，然后可能快要12点那种半夜的时间，他们就突然感觉到就是窗外呢有

0: 非常非常强的亮光，就那个亮光可能是维持那种至少五六秒，可能十几二十秒的那种闪电的亮光，就强到看不见。然后结束之后，哎，好像就停电、停水，然后没有电话，就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对对对，那他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大家就是有可能以为是大规模的停电嘛，以至于说所有的东西都对，
1: 故障或什么的。
0: 对对对，他们想说可能等白天应该就会好了。那殊不知他们一家人等到了白天，哎，都没有好，哎，那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但是生活还要过嘛，还是要上班嘛。那这个先生，这个男主角，他就想说，那他出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这样子。那整之呢，他们出去看呢、啊，因为不看还好，一看发现就是恐龙出现了。
1: 哈，
0: 对，就是他们也以为看错，就发现是恐龙，然后就出现在那个。就是街头上，然后男女主角嘛，你看他们两个人就是出去看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立刻扭头就跑，因为那个就那种手短短那种迅猛龙就开始追着他们狂跑这样子，狂奔。
1: 对对对对，刚刚不是说这是恐怖片吗？
0: 对。
1: 怎么好像这又变科幻片了？
0: 我觉得它科幻元素没有很强，因为后来就是恐龙就出现了，然后就开始逃命，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老太太从旁边探出门，然后就他们就说快快进屋快进屋，然后呢下一秒那个老太太的头就被咬掉了，对。就是这种恐怖，你知道，就是你以为一切的日常都是日常，但是某一天就冒出来了一个，就是你想象不到会出现在这里的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哎，不止一个，是很多个，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有的准备开车出门的那种上班族立刻就是开回家，然后立刻就是对就躲起来这样子、然后包括那个安海瑟薇跟伊万麦克他们就立刻冲回家，然后叫两个小孩子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因为他们把门锁了，快点开门这样、然后终于他们逃回屋子以后就开始去厘清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才听到说比如说远方传来了各式各样的哭喊跟尖叫，然后又听到这种怪兽开始低吼的声音这样子，然后他们才意识到说，哎，好像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的单纯。他们一开始可能还想说，我们要不要就是去隔壁的镇上去求救，还怎么样？但他们开到这个小镇的边缘的时候，他们发现边缘原本是路的地方，变成一大片丛林。对，然后他们再往这个南边走，南边原本是路的地方呢，变成一个悬崖，就是路到一半，然后就断了，然后变成一个超级，就底下是万丈深渊。然后最可怕的是那个路的旁边原本一台巴士，那巴士就是从那个断面变成两截，就只有一半你看得到。
1: 好怪哦。
0: 对，就是你在看，就是跟着主角他们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冒出跟安海瑟薇一样的结论，就是会不会我们整个小镇哦，整条街都一起穿越到了过去的恐龙时代。
1: 哦，
0: 对，但他们就是要想办法去逃命，因为从四面八方的这个丛林当中呢，这个恐龙就不断的出现。当然有一些草食性的或是比较小型的恐龙，但当然也会出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电影一开始就出现的迅猛龙，甚至是更大只的暴龙出现。那他们就要开始逃命，然后在这个街道上，就是当然也出现很多就跟主角他们一家人一样在逃命的人，但有的人就是还就逃不过这个恐龙或者是天空的翼龙他们的魔掌，就有的就直接被抓走了。那有的可能就是像这种老鹰一样，就是直接现场开拆。
1: Yeah,
0: 对，就是他的那个电影的呈现方式不太像我们可能看什么《侏罗纪公园》这一种，就是你一开始在进到电影的世界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生活的一些生态的奇观，就是会想说啊，这个就是恐龙的世界，然后可能有一些有趣的生态的行为可以去看哦。在《橡树街末日》呢，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的，
1: 他就是直接把它当作是大家平常会常看到的 鬼啦，或是恐怖的东西这样出现就對
0: 只是变成恐龙这样子、嗯、然后它就是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是你在探索的途中就会出现，然后呢大家就要又要开始逃命，因为这一群主角他们并不像侏罗纪公园里面，他们可能是生态博士、哦、他们可能是就是有一些武器或是有一些厉害的设备，在这个像素缄默日这个80年代

0: 为背景的电影当中，其实这一家人以及其他的居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
1: 嗯
0: 哦、他们可能只有猎枪、哦、甚至是这菜刀就可以去做这种抵抗的工作、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想说它似乎并不太算是一种爽片。当然你在整个看电影的途中，你还是会认为它算是爆米花片啦，因为有很多特效，很多的大场面，然后当然也有明星出现，但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嗯、哇，这个导演他把大家带回一个非常古典的那种八九零年代。你看看 JJ 亚伯拉罕， JJ 亚伯拉罕就是给你很多很古典、很科幻的悬疑恐怖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就是往那个类型的死里打。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 ：“Oh my god, Oh my god！” 接下来这一家人是否真的能够安然的逃出？然后他们要如何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生存下去？以及那一个就是让他们整个一家人、整个社区穿越的这个闪光又是什么？他在这些类型柔和里面，我自己还是会比较归类他在恐怖片的范畴里面，因为毕竟你要在两亿年前求生存，我这个人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嗯，好，我想这也推荐给大家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橡树街末日》，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1: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第二小时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新加坡的这个团体 Bytwo， 他们所演唱的《勇敢》。

听到来自于白兔所演唱的歌曲《勇敢》，这首歌曲也是林俊杰所创作的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哦，同样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他的称号呢叫做牧师娘，他就是何耀珊。林俊杰跟何耀珊随即合作这首歌曲叫做《信心旅行》，来听到这首歌。

来自于何耀珊还有林俊杰随曲合作的歌曲，收录在何耀珊的《星星旅行》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雅莉的歌声《想你笑》。

黄雅莉所演唱的歌曲《想你笑》，也就是想着你笑，像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蔡日轩的歌声《不习惯》。

蔡日萱所演唱的歌曲《不习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这一位歌手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他的歌，其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林俊杰。这位歌手叫做巫真林，这个林呢是玉字旁的那个林哦。那但是呢，他所演唱这首林俊杰这首歌曲，他的林呢则是使用他自己原本的名字的玉字旁的林。在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林俊杰所写的，蛮有趣的，对不对？不过呢，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林俊杰操刀的歌，这首歌曲叫做《记得我爱你》。

吴真琳所演唱的歌曲《记得我爱你》。接下来分享到这首歌，同样也是一位新加坡的歌手，他是李佳维，也林俊杰当然也是帮他写作的歌曲了。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鞋子的鞋。

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同样是林俊杰所创作的歌曲，没有想到吧，他其实真的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歌哦。那当然除了他自己所发行的专辑之外，有非常多的歌曲是给其他的歌手所演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写作给 Selina 任嘉萱所发行的个人专辑《重做一个梦》当中的这首歌曲《爱我的每个人》。

Selena 的歌声《爱我的每个人》也是她在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接下来听到这位歌手，他其实是一位中国的藏族的歌手，当时林俊杰也写作了一首歌曲给他演唱，来听到是《我回来了》。

中国歌手阿兰所演唱的歌曲《我回来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这位天后级的歌手，她是蔡依林，在最近发行她的新专辑。不过来听到的是她在之前曾经发行过一张概念专辑，叫做《Muse》，在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一首由林俊杰所写作的歌《马赛克》。

蔡依林的马赛克，收录在 Muse 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可能在台湾比较少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因为它其实当时是搭配着电影而来的。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一起飞，没听过对不对？因为它其实是在中国所拍摄的电影哦。当男主角呢就是林志颖，那女主角呢则是韩国的演员张娜拉。他们当时除了演出之外，也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就叫做一起飞。

由林志颖还有张娜拉所合唱的歌曲《一起飞》，也是收录在这一部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心凌所演唱的林俊杰的歌曲《匿名的安慰》。

听到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匿名的安慰》，收录在《爱不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而这张专辑其实也是有别于她过去那种非常可爱甜心的形象，而在专辑当中是以抒情歌曲为主的，像这样的歌也成功的转型，让她呢获得非常好的好评哦。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送上的同样也是由林俊杰所创作的歌。这位歌手是郭靖，郭靖所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我们都能幸福着》专辑当中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哦。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同样也有一首由林俊杰所创作的歌曲，也是专辑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曲。来听到就是林俊杰还有王雅君所一起合作的《别去问他好吗》。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
5: 啊，
4: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5: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4: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5: 啊，这样啊。
4: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5: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

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呢是偏高的，容易有短延迟的强降雨。而中南部整天的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而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是比较短暂，但是也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情形。山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会有局部的豪雨发生。北部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但是主要的降雨的时段呢会在中午到傍晚左右，那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豪雨哦。那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而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降雨比较明显，高温落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大约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1、32度左右。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属于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苗栗地区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您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都有7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5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4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周末假期了，每天的幸福，我们还是要带大家从关心天气开始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北部地区

下了好大的雨哦，我走花博的时候，哇，那雨非常非常的大哦。不过那个它算是比较短延时的一个长降雨的情形。那今天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哦，我们在北部地区的朋友们，今天中午过后哦，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了哦。我们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呢，还是会比较集中在中午过后到傍晚的这段的时间哦，所以下午到下班时间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但是南部地区的话，中南部哦，整个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哦。那所以往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那另外呢，我们这边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整个的一个天气的部分哦。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我们从今天一直到下个礼拜哦，都会受到大概下个礼拜一二左右哦，会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呢都会有降雨的几率哦。那中南部还有台东山区的雨势会特别的明显，那会有大雨跟豪雨，宜兰花莲北部也是一样的哦，午后都要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它会有短延时的豪雨的情形。那整个的一个低压带的部分呢，要到下个礼拜一哦，低压带的影响会逐渐的减弱，但是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哦。那这个午后雷阵雨要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了。那礼拜二礼拜三哦，我们大概预估一下，中央气象署表示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在中南部的部分哦，也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到下个礼拜二之后的话呢，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呢是维持的是午后雷阵雨的夏季的典型的天气形态了。好，这个温度的部分呢，中南部因为下雨的关系，温度是下降到27-28度左右哦。其实我们的北部地区高温也有下滑，对不对？我觉得昨天呢晚上回家的时候，我都觉得开了窗户就可以了哦，就是不用再开冷气哈、哦。就我觉得还没有那个，应该说没有那么闷热的一个情形了哦。不过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西南风还是属于偏强的关系哦，新竹、恒春半岛、绿岛、兰屿局部地区容易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在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澎湖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海边活动、海上作业，提醒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再来看到的就是这个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了哦。其实我还蛮担心这个台风一路往西，希望它不要一路往西哦。好，目前哦，虽然它距离台湾还是蛮远的啦哦，还有3000多公里哦。它凌晨2点的时候，距离厄兰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317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它的确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一个趋势哦。那下个礼拜哦，3左右会接近琉球海面。后续的路径其实呢，不管在各国的模式或者是 AI 的模式去模拟哦，它的整个的不确定性，好，它的分歧还是蛮大的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还是会密切的观察当中。好，更新完我们整个的天气跟台风的动态资讯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来欣赏人生的歌曲送给大家。哇，有的时候哦，不管人生怎么过哦，其实我自己就会想起我自己爸爸还在的时候哦，他总是会跟我分享的是哦，就是夜深人静哦，总是会回望人生的这段的路途哦，有甘甜，有苦涩，好，有很多很多辛苦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爸爸总是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其实啊，回头看过去，现在看看自己在这个房子里头，然后呢，看看自己的孩子，哎呦，看看自己的孙子，我爸爸就告诉我，这一生啊，他都满足了，他是很感恩的。我期待我们每个人呢，在回望人生的时候哦，哎，我们都是充满着那一份的感恩，好不好？哦，好，我们来欣赏许美静的这首歌曲咯，只是这人生，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931路况报道。
2: 时间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好，我们看一下下哦，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好，目前在事故的资讯，我看一下哦，事故的资讯目前好，这边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在桃园市杨梅区民富路一段跟阳新路二段337巷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有一车好，有一台车是翻覆的哦。目前337巷口是封闭的，要提醒大家改走的是民富路一段206巷，这个是热心民众的一个提供哦，所以提醒大家士林这边哦，避开这个路段好不好？民富路在杨梅，在杨梅，桃园市杨梅。民富路

一段跟阳新路二段337巷两部车的事故，有一台车翻覆了，好，所以337巷口是封闭的，要改走民富路一段哦，206巷。好，台北市的那个路树修剪的工作哦，有一个路段提醒一下大家。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民族东路往东，这个地方尾端车流在延平北路哦。那这个北市交大表示，这是因为在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到复兴北路修剪路树的工程正在进行，那预计呢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避开这个路段喽。赶时间的朋友们。好，其他的一个路段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继续保持下去。那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遵循一下这个交通安全哦，我觉得安全最重要的哈，要遵守相关的一个规定了哦。好，时间10:20的时候哦，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是人生的歌曲送给大家咯。有的时候人生真的如梦，对不对？巫启贤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人生如梦。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今天台股重返了45000点哦，我们来看一下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130.92点。

呢，目前也是上涨了 197.18 点，那成交金额是来到了 3616.081 元。好啦，我们再来欣赏什么样的人生歌曲呢？人生有时候不只是如梦啊，其实人生有时候就是一场戏，对不对？戏演完了，我们就下台一鞠躬咯。好来欣赏这首歌曲，刘丽萍所带来的怀念歌曲哦，国语怀念歌曲。人生就是戏，送给大家。那周五阅读日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呢？请南老总思读小碎念哦。歌曲之后马上来做聆听，人生就是戏。

0: 的时候爱。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萨利嘎嘎，比诺盖亚安迪加哈提亚托伊利辛。
2: Yo。
1: 巴苏尔卡库托瓦罗哈伊阿里克伊卡伊利辛南。卡姆干库卡伊利辛南阿尔米阿。皮拉米，那么安托巴伊巴拉卡托托帕里丁萨卡，萨达卡林瑟山。阿尼尼阿，萨达邦库里克伊，扎伊托巴拉卡那么安托巴。麻烦阿伊阿米斯卡库。
2: 麻烦阿伊阿米斯卡库。
1: 扎伊托巴拉卡那么安托巴。
2: 扎伊托巴拉卡那么安托巴。
1: 卡里巴哈卡伊利辛。
2: 卡里巴哈伊利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我们以前读《论语》都说人生四十不惑，四十岁了已经到人生一个阶段了嘛，就应该会说，哎呀，如果以前可以活八十岁，四十岁代表了你人生到了一半。到这一半呢，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很多的历练啊，然后心里很沉淀啊，你心智应该很成熟吧？对于世界上的事情、人际关系都有透彻的判断力，你不会再轻易感到啊。人生好疑惑啊，或者有时候会很多外物的迷惑。通常这时候是指说40岁以后，人生应该是内心非常非常强大，然后你的人生目标很明确，然后你应该是充满智慧的人生阶段。但是我常有个感觉，到40岁我好像没有变呢。我还记得啊，我在年轻当记者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买各式各样的衣服啊、领带啊。那时候我有个学姐跟我讲说，福义啊，我告诉你啊，你到40岁以后会觉得什么这些外物啊、装扮啊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你才是最重要的品牌。所以他跟我说，我这种拜物症到40岁以后绝对不会再上升。我想一想好像蛮有道理的，但如今我过40岁不知道过多久了，我还是常常呢网络看一看，哎呀，这个包包好好看啊，有时候出国到精品店去看，这个包好像就写着我的名字，我又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一个包，还是不要了，还是觉得说人生这样就好了。我还是常常被外物迷惑，为什么到了40岁我以为会不一样，结果我还是这么崩溃呢？一直到我发现我看到一本书啊，我开始有点不一样的想法，原来40岁只是个年纪啊，最重要的是心态要怎么样成熟。如果在不同阶段有人给你一些人生提案的话，那你可能对于你再到40岁、50岁、60岁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来聊聊看，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尤其到40岁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给自己一个新的人生课题、新的生命提案。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呢，就叫做《40岁的人生提案》。那这个作者呢，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生导师，他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做李仙湖。那李仙湖呢，在韩国拥有6000万的流量，他被誉为是最懂中年人的心灵导师。过去啊，我都觉得在这种社群软体会吸引人家都是很帅啊、很美啊，然后讲一些心灵鸡汤，可能是年轻人喜欢听的。没想到啊，在韩国很多的中年人啊，听到中年这两个字，大家觉得好像人生走到一半了，要走下坡了。可没想到呢，这一位心理学家李仙湖呢，他总是能够用非常提醒你的方法告诉你，年纪啊真的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心态。可既然叫40岁的人生提案，那有没有50岁的人生提案、60岁的人生提案？当然也就有。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来聊40岁的人生提案。首先我们进入一个命题，40岁你认为是不是中年？对，很多时候都说啊，我是中年大叔。那中年大叔大家就有很多刻板印象嘛，就那时候又脏又懒，然后看起来呢生活就乱七八糟的，或是一事无成，或是因循苟且，或一成不变，或甚至不修边幅。但是谁想要变成那样所谓中年大叔？可是中年大叔，你说他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40岁了，我人生无所求，但是呢我还是有很多目标，很多想法想要前进，你会不会这样呢？这书上有一句话就很好玩呢。他说40岁的人通常有很多压力，就是好想死哦，但是他还是想吃辣炒年糕。你觉得这句话我来形容40岁真的非常贴切。也就是说，我觉得啊，40岁压力很大嘛。你想看40岁你是不是成家立业啦，然后你开始啊，小孩长大啊，家庭压力啊，工作职场你可能是小主管，老板有很多要求，你觉得生活压力好大好大，你就是说哎呀，我不想要干了啦，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心中还是想，我好想要吃辣炒年糕啊。虽然用这种譬喻就告诉你哦，40岁人象征着他还是想要追求一点

生活的快乐，就想他想要吃什么，他想要吃辣炒年糕，但是他又很矛盾，因为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我常告诉我同事说，我们很需要认真工作，但我们要热爱我们生活。在这本书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40岁是梳理人生的最佳时机。梳理人生啊，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讲到了40岁人的心坎里，因为40岁你要承受很多人际关系，很多工作的压力，但是呢，他认为40岁最富足最快乐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也就是不讨厌谁，也不羡慕谁，这样的人呢，就是最富有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智慧，哎，也就是，与其你老是每天在看社群软体，盯着说他还有成就，他怎样啊，或者是说啊，这个人行为很乖张，你觉得很讨厌，其实你心里通常被这些外在的人的表现，他的经济状况，你被他牵制了。所以呢，40岁的人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你可以好好梳理自己的人生。那梳理人生包括人际关系、你的物欲、你的想法、你的那种企图心或那种失落感，都应该可以在这时候做一个好好的梳理，好好想一想。其实现在要活到80岁还蛮常见，蛮容易的。40岁不过就是一个第二阶段嘛，就是要进入人生的下半场。所以作者李仙湖呢，为40岁的我们呢，写下了这本书，就是要带你逃离那种很迷茫的人生，不安的状况。那他里面呢，最有趣的是，他不会说教，他不会讲一大堆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没有，他是很轻松的一些生活提案。这本书里面有30个生命课题，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人生提案，一个态度。如果你想要追求未来的美好生活，40岁你就应该开始进入梳理人生的时期。如何梳理呢？举例来说，当你在陷入那种很混乱的时候，有时候会很身心混乱，那会告诉你，你不要靠意志力硬撑。这跟过去我们学都不一样。我们都觉得40岁的我们已经长大了嘛，四十不惑，所以你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然后忽略了身心有时候会透过一些病痛啊、焦虑啊，或者是你想逃避事情，那就是一种提醒，告诉你你还是会有脆弱的时候。所以当你的身心出现这些求救讯号的时候呢，请你安然自若，接受自己的一个所谓你有脆弱的时候，你不要强用意志力去硬撑。很多时候40岁的人为了证明他成熟，都是靠意志力在觉醒他的生活的，这样子他很容易生病，而且他生活会不快乐。所以别靠意志力来硬撑，当你混乱的时候，就好好接受自己的脆弱。当然在这本书提到的是人生提案，所以你陷入混乱的时候，作者给你一些建议。人在混乱觉得自己很脆弱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始培养你个人的一些兴趣，包括慢跑啊、阅读啊、听音乐都是很好。你投资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你的心理就会更加的宽广。所以大家就知道，当他一个命题给你的时候，通常是点出40岁的人会遇到什么状况，而且给你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抒发，告诉你说你可以自己梳理人生。最后他也会搭配一个生活提案。那有时候你觉得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觉得人在累的时候，尤其到40岁，你应该为自己彻底做一个中年体检。我觉得这句话也符合我刚刚提到40岁是梳理人生的最佳时机。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就是你觉得你人际关系不想得罪别人，你很多事都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因为你自己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时候不妨呢，借由这种累的感觉，你应该要好好的做一个中年体检。所谓的中年体检，就是说你应该先停下来，好好的回顾，并且去计划你的未来。假如说你是很喜欢爬山的人，可是你常常呢又想要跟这些狐群狗党的，然后礼拜五下班就要去喝酒，那你就要做你的目标是真的想要爬山，所以你该切割掉那些晚上会喝酒让你很累没办法起床爬山的这一些不必要的人际关系跟应酬。这就是一个很好梳理人生。那梳理人生有抽象的啊，也有所谓的真正你的人际关系很重要。那你实际上怎么开始梳理人生呢？书上的提案就是最简单的梳理人生的一开始起手式，就是整理你的书桌吧，整理你的空间吧。因为把你的生活空间把它梳理，把它整理干净，你自然就能够知道如何去梳理自己的人生了。那当然在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呢，到40岁的人其实要意识到你要更加的喜欢现在自己啊。这句话呢我也好的思索一下，有时候揽镜自照啊，就觉得天哪，你的皱纹越来越多了，你的眼睛开始下垂了，然后呢你的蛋白质、你的苹果肌、你的胶原蛋白怎么办都不好的。

0: 但是我要告诉你，书上告诉你，你要更加喜欢现在自己，就跟以前啊，我从来不觉得我会有白头发，但是当白头发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自己好像老了很多。但是要告诉你，接受现在自己，就是代表呢，你也在拥有现在自己的一切。其实人到四十岁，不是累积了很多经历吗？所以这些岁月在脸上留下一些痕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你到了四十岁，然后长得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娃娃脸那种青春，那才是一个逆指标吧。所以他会告诉你，其实不要被这些外在的这一些样貌啊、这些状态，然后来觉得自己不好。其实生活当中呢，他给体验就是你要看见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切，你要停止一些无谓的自责，你要问自己怎么样可以更幸福，而不是被现在这些外表所框架住了。我觉得在四十岁人生体验里面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家人跟朋友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可是千万不要以为朋友就是理所当然能够理解你的，给你一些帮助。因为到四十岁的时候，你要了解你生活当中有一些真的你可以依靠的人，不管是家人或朋友，但是这些人如果你希望他可以长久陪伴你的话，请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营关系。因为任何的情感都必须经营，所以像朋友你应该适时的要去经营点朋友关系，所以偶尔要找到朋友吃吃饭，给他一点生活的小礼物小惊喜，就算出国带回来只是一个冰箱贴，都是一种很好经营生活的方法。而对家人也是一样，其实呢，在家的关系当中他也提到，其实家人是非常亲密，也是拥有很多情感的承载体，但是家人常常也很容易留下伤痕。所以在四十岁的这个人生体验，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的空间，但是也要固定的相聚联系。然后如果你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家庭，你偶尔也应该要想到，哎，我跟爸妈的关系要怎么样回应，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之间是不是要固定的聚餐，因为唯有靠这样子的一个情感联系，才可以让你在四十岁觉得自我非常脆弱的时候，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依靠关系。我想四十不惑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一个境界。四十不惑就是指说到了四十岁已经过人生的上半场，一切应该看事情都有自己的定见，你的能力也成熟了，然后你有自己的责任感，但是四十岁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扰。那这时候在这本书里面就会告诉你，我们应该要面对自己不足的地方，勇敢接受自己可能有时候需要别人帮助，不要一味的用四十岁以为是个成熟男子成熟大人，然后就拒绝了外面所有的帮助，或者不允许自己陷入那一种烦恼或混乱状态。但是你也不可以一味的像年轻的时候说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可以，四十岁还是一个成熟，所以把握你的时间，投入你喜欢的兴趣，然后去经营一点关系。有时候呢，跟情人跟老婆跟伴侣的这种所谓的纪念日可以好好的过，然后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从兴趣的培养、人际关系到思维跟情绪的纠结都能够把它化解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与其在哀怨说自己四十岁还不能够不惑，还不如在人生体验当中找出一点方向，帮助你拥有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由龙千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哦，《笑看人心》。哎，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就笑笑跨人心哦。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会觉得，不会一直的纠结在某一些我们无法过不去的一些的关卡哦？我刚刚哦，就是笑跨人心的时阵哈，我们就会比较不会去计较，好，然后呢，我们就把有一些的事情呢，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淡哦。我停歇的时候哦，就是应该是。前几天吗？我真的是忘了啊，就看到有人写了一篇他自己的心情的日记啊，就是那个内心的感受哦，就是那时候南部下大雨嘛，然后他就要到那个南部可能参加一个活动或演讲这样子哦，就没想到他搭那个高铁的时候呢，那个就接到通知了，那个演讲活动取消了哦，他还在高铁上哦，还没有出站哦。然后后来呢，他就直接到另外就是直接在高铁站嘛，然后就本来是南下，就那个去北上了哦。然后他自己就提到说，这个不用出站，也不用到重新去换票哦，然后。

他提到列车人员就也协助他查询那个北上的一个座位，因为假日的时候其实高铁哦有时候那个车厢几乎都是全满的哦。然后呢，还蛮幸运的，就是有一个旅客没有搭上车，他就幸运的就补到了一个座位哦，他就不用跑去那个自由座去那个碰运气哈、哦，然后就补了那个价差哈、哦，所以他就一路上就是谢谢这个列车人员的一个协助哈。哦然后呢，虽然说那个演讲取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都已经搭上车了啊，那个活动怎么会取消啊？跟天后状况的关系，我们心情可能会比较不好，对不对哦？然后呢，他换了一个想哦，就是既然取消了，他就北上了嘛哦。那北返了之后呢，竟然还来得及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哦，他一直很想去的一个，就是一直都没有缺席的一个活动，但是因为接了这场的那个演讲活动，他必须那个缺席。本来他就很固定的那个课程哦，结果没想到演讲取消了，他还来得及去上了那个他一直都很就是没有去缺课的一个课程哦，所以呢，他就觉得一路上有很多的一个幸运。好，他就换位思考的这段话，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哦。就是他说一路上呢，虽然真的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取消了，但是他说一路上的一个幸运串起来了，就是今天最好的一个安排。他说我们的人生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不会照着原来的计划走，不代表事情变糟了哦。我们要有这个思维，当事情没有照着原来的计划走的时候，你不代表事情变糟了，我们不要都觉得一定会很糟哦。他说不代表事情变糟了，转念好，我们转念不是告诉自己没有事情，其实我们内心当中，当一件的事情不按照计划，原本的计划或者是呢取消了，我们心里一定会有一些的这个起伏。好，他说转念不是告诉自己没有事情，而是呢，在突发状况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另一条路可以走哦。要不然你一直纠结在那边的时候啊，你会困在那个死胡同当中，你会走不出来。在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或一个团队当中，有没有？有的时候呢，难免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对不对？然后有些人的心情起伏就会很大，或者是那个执行计划的人会觉得不行，我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计划走，然后不知变通，反而会把那个事情用的变得很糟糕，因为事情没有办法进行，那周围那个配合的人呢，也会有一些的情绪，会觉得跟你很难配合。好，既然已经有了变化，那我们就按照变化走嘛，不一定一定要按照原本的计划走哦。所以呢，这边就是提到了，转念不是告诉自己没有事情，而是在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另一条路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我们的心里呢就会少一点的烦躁，少一点的怨怼，多一点的接受还有应变，很多的事情怎么样呢，就会突然变得没有那么难了。所以康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人生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突发状况，我期待我们都能够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些的面对哈。那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这条路不能走了，没有关系，我们怎么样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哈。当我们愿意转念的话，我们就会看见旁边是有路可以走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0:5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最近很多的人听到的时候，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感触哦，那就是陈盈杰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哦，嗨嗨林心哦。要么歌我给他的以后不是放陈盈杰老师的版本哦，我们来欣赏陈雷的这首歌版本好不好，嗨嗨林心送给大家。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带动旅客平日出游，观光署20号的时候宣布国旅补助将于9月1号上路，包括了平日住宿的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块钱，生日住宿金1200块钱，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旅奖助，以及台湾 Pass 优惠，一般地区第一晚呢最多折抵800块钱，第二晚是1200块钱，离岛地区的第一晚是1000块钱，第二晚呢是1500块钱，生日住宿金呢则是每个月会都抽出1000名的寿星，生日券还有金平日的住宿呢是可以合并使用的。观光署署长陈玉秀指出，预期呢可以带动国内外的旅客400万人次，产值大约是新台币1800亿元。开学采购不用花大钱，台北市环保局将于8月23号礼拜天上午10点30分到下午4点在内湖再生家具呢展示场举办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的特卖会，除了提供上千件的再生家具，并且携手草山市集邀请小朋友呢担任一日市集的小老板，现场会贩售家中的二手物品，让民众呢一次购足生活所需，一同体验习物循环与绿色生活。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环保局表示，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现场，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以及脚踏车等应有尽有。此外，并规划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电风扇维修小学堂以及美食摊位。其中，草山市集还安排一日小老板开卖。资源循环科科长林玉慧说，
2: 活动中小老板们将家中闲置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贩售，透过亲身参与来学习习物共享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现场还有鸡蛋糕、冰淇淋、手工饼干等特色美食，邀请民众一起来寻宝，享受悠闲的市集时光，同时也感受环保与生活结合的绿色魅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23号活动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将在展示场2楼教室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教学活动，由专业维修师傅现场示范并讲解电风扇拆解、保养及故障排除技巧。民众也可携带家中电风扇亲自参与，让小故障简单修复再利用。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则需凭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再生脚踏车专区可凭学生证及政府核发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选购，民众自备环保杯还可到饮料吧享用清凉饮品，邀请民众携家带眷一起选购优质再生家具，逛市集享美食，体验修复乐趣，从日常生活实践循环经济，让旧物延续价值，让资源持续再生，共同打造低碳永续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近期有关幼儿园不当的对待案件受到各界的关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对于任何涉及到幼儿疑似不当对待的陈情或者是通报呢，均秉持零容忍的原则，依法受理调查及处理。不过呢，民众陈情内容涉及不同情形及性质，不能够直接以陈情件数等同呢违法对待案件数，如果涉及到疑似违法的情事，教育局都会依法启动调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多位议员关切幼儿园陈情案件与处理时效。北市教育局表示，市府在受理民众陈情后，均会依案件内

内容厘清事实并回复民众，以1999接获民众陈情的内容，包含亲事沟通、原物管理、教保服务等不同事项，并非所有陈情皆属不当对待案件，不能直接以陈情件数认定为违法案件数，若涉及疑似违法立即启动调查，且皆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并无延宕。教育局主任秘书

0: 调查处理办法于法定期间内办理，因部分案件涉及多名关系人与大量监视录影，需充分厘清事实，除力求从严从速外，同时兼顾程序合法与调查品质，确保认定完整及后续处理效益，并无行政延宕。
1: 钟德兴表示，为强化前端预防，教育局已建立专案列管与稽查机制，针对短期内反复遭反映之园所提高列管强度，必要时随时启动稽查或辅导介入，未来将持续秉持审慎客观及依法行政原则处置个案，并精进预警与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幼儿安全与教保服务品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呢，广慈奉天宫站将在8月30号正式的通车，淡水信义线的营运端点延伸，全系统增加到118站。为了欢庆新站的通车启用，首月呢，行经上山到广慈奉天宫站的区间是不计票价的，并且推出了扭蛋抽机票、捷运年票、自行车及双麒麟等好礼，还有市集音乐会，邀请民众一同分享新车站通车的喜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正式通车后，全捷运系统营运车站增加至118站，营运公里数则由 131.1 公里增加至 132.5 公里。为欢庆通车，8月30号到9月28号行经通车区间象山站至广慈奉天宫站不计票价，其余里程仍维持现行收费方式。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3: 优惠活动期间，旅客可以使用储值卡跟多元支付工具免费往返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双向区间，也可以在广慈奉天宫站同站进出。如果没有储值卡或多元支付，则可以直接向车站询问处来索取凭证，无需另外购票。另外，若进出站其中一端是广慈奉天宫站，另一端是现有营运车站，那么在票证扣款的时候，会先扣除新通车路段的里程，之后再依现行的票价计算费用。
1: 期间也推出各项庆祝活动，旅客使用储值卡及 QR 乘车码搭乘捷运，且进出站其中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将捷运年票或自行车带回家。通车首四日，8月30号到9月2号持储值卡及多元支付工具搭乘，进出站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可参加扭蛋抽奖，有机会扭出伦敦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奉天宫开运好礼、家电1200定期票等丰富奖项。此外，8月30号及9月5号、6号举办通车限定市集，通车当天更是特别举办音乐会，并自通车日起至9月19号每周六安排多元音乐演出，邀请民众搭捷运抽好礼，一同分享广慈奉天宫站通车喜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呢是偏高的。那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整天降雨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是比较短暂，但是也容易有局部的大雨，山区部分会有局部的豪雨发生。北部宜兰花莲整天都有机会下雨，但是要提醒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哦，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豪雨，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今天的温度方面，南部降雨最明显，高温26到28度，中部地区是29-30度，其他地区是31-32度。那中央气象署也特别的表示哦，因为西南风偏强，新竹、恒春半岛、绿岛、蓝 雨局部地区容易有平均风力六级或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南部、西南部还有这个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及澎湖沿海呢，会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至于呢，第十八号的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的时候呢，距离鄂伦比东南东方

大约是317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是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下个礼拜会接近琉球海面，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署呢将会密切的注意。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跟海有关的歌曲咯。这首歌曲是别问是海波所演唱的，凌晨3点的海，是长什么样的呢？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6，来关心路况的资讯呢。提醒大家，台北市市高往西的方向，敦化南路到建国南路出口哦。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保持耐心一下了哦。好，再来我们提醒一下，如果要往那个南港展览馆的朋友们，目前好像我看一下哦，南港展览馆的停车场包括了二馆停车场都已经是满场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大家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比较理想。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菜市场周边，就是例行路一段哦，1到87号菜市场周边目前有车多 哦。那赶时间的朋友们可能就不要走这个菜市场周边了哦，避开这个路段。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哪一首跟海有关的歌曲呢？我们来去海边喽，来欣赏王鹤棣所带来的海边 Tango。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0的时候，来关心一下台股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080.13点，好，目前是上涨了146.3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622.23亿元。好啦，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我来欣赏另外一首跟海有关的歌曲哦，是高凌风，也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曲哦，《我的爱像大海》。

好，高凌风，我的爱像大海哦。时间来到了11:25，周五阅读日，我们等一下要登场第二个小时的周五阅读日啊，是什么呢？那就是

0: 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4: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down 稳住。
3: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4: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5: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新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正老师你好。
1: 伟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新正老师。今天新正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海獭奥德》，作者是凯瑟琳·艾波盖特，绘者是查理斯·圣多索，翻译是柯倩华，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海獭奥德》，讲的是海獭奥德的故事哦。
0: 哦，好，海獭，海獭应该是生活在河底还是海里啊？
1: 海里吧，
0: 海里哈，海獭
1: 海洋，
0: 水獭就是水。我常有时候搞不清楚哎、欸，你说以前有那个卡通叫那个小水獭
1: 啊，一个河狸是吗？
0: 啊，对，
1: 我觉得好像插的是那个尾巴
0: 哦，插的是尾巴、
1: 对，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海獭
0: 哦，海獭。
1: 对，这个奥德呢，他是一个刚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好奇宝宝，他还是一个静不下来，就是好动的宝宝这样子。他被妈妈抱在怀里，肚子饿的时候，奥德的妈妈会去找食物，但是呢，他怕这个小宝宝被海洋的海流给带走、
0: 冲走。
1: 对，所以妈妈去找食物的时候会用海带。就是那个海草的带，海草，
0: 把那个海带，
1: 对，海带，
0: 就是我们吃的海带、
1: 我们吃的海带，对，把那个小海獭给这样子绑绑，
0: 就像绳子一样把它绑起来，
1: 对，
0: 才不会被吹走，
1: 对，
0: 被流走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有一天呐、乌云密布的早晨，奥德的妈妈每一天都要吃东西啊。那他妈妈去找食物的时候啊，可是你知道乌云密布，接下来下大雨啦、狂风啊，就会卷起了浪花。
0: 对，
1: 这个浪花，这个浪，把那个奥德他本来那个海草的就松开了，他就跟妈妈怎么样分开 了，对，
0: 他就被飘走的，对不 对？
1: 而且比较他太小了，不晓得为什么这样飘飘飘飘飘，他到最后好像他的能力不太行，怎么样的，他就慢慢沉到比较深的地方
0: 哦，
1: 海底，
0: 可能是因为他那个还小，
1: 对
0: 对不对？他在对于海洋的适应的部分，其实他还没有那么多那么熟悉，
1: 对，
0: 还需要妈妈照顾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但是妈妈已经去找食物了，他不小心就跟妈妈分开了。可是他隐隐约约可以感觉有一团巨大的阴影，哎，好像是一群高大没有尾巴的动物，他们伸出奇怪的爪子，把这个奥德抱出了这个水面，然后把它带到一个地方，一个透明的箱子，这个箱子里装了一小片的海洋，他们给它食物，虽然不像妈妈的乳汁那么甜美，但是呢，他们呢用奶瓶喂奥德，
0: 所以他被人类救起来了。
1: 对，但是海獭并不知道他是人类，只是觉得他是什么奇怪的动物。而且他们跟妈妈不一样，觉得他们好像光秃秃的身体没有毛这样子，而且他们洪亮的声音让他觉得耳朵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奥德隐约可以感觉到他们好像很和善。
0: 是，
1: 那过了几星期之后，那些动物其实就是我们人类了，把奥德移到户外的水池，然后教奥德怎么样选择一颗喜欢的石头放在腋下的皮肤口袋里，然后利用石头敲开贝壳的壳，然后吃东西。
0: 哦，所以他教他觅食的概念，对，
1: 教他怎么样吃贝壳，因为那贝壳一般来讲活着的贝壳硬硬的嘛，你怎么样打开那个贝壳可以吃到里面的肉，是人类教奥德的。
0: 哦，然后放在腋下把它给挤开来，是不是用力？
1: 那个放在腋下的皮肤口袋的是石头。
0: 哦，是石头。
1: 石头，哎，对。然后人类喂它可能是蛤蟆，然后教它怎么样从腋下这个口袋里拿出石头，然后敲敲敲，把贝壳敲碎，然后就可以吃到里面的肉。
0: 哦，了解。我本来以为说那个是那个

0: 的贝壳夹在他的腋下，其实不是夹的，是那石头。
1: 对，夹的是石头。
0: 所以他就是那个腋下那个袋子里面，他随时要放着一个石头，他可以觅食的概念哦。
1: 对，如果
0: 抽看到就抽出来，
1: 对，
0: 看到食物嘛，
1: 嗯，
0: 就可以使用了。
1: 对，这样就不会说我找到了贝壳，可是没有工具撬开它。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不知道怎么吃它了吧？ 对不对、嗯？吃不到。
1: 是的，而且这个奥德也学习怎么样梳理他全身浓密的毛皮，他也学习怎么样挖开沙子去找躲在里面的螃蟹，然后把自己的肚子当作是餐桌。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有餐桌，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奥德他吃东西的时候是有一点是像飘在海面上，然后露出那个躺着，对，躺着，然后他的桌子就是餐盘这样、餐桌。那其实教导他们的动物其实不是动物，也不是海獭，就是我们
0: 人类。
1: 对。我们人类很努力的模仿海獭，想要教奥德学习很多的事情。然后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照顾之后，他等到奥德准备好了，人类带他们到一个海洋去，那个是当初救他的地方，到他原生的地方去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奥德跟人类生活好长一段时间，他是住在箱子里面的一小片海洋，突然到了真正的大海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海浪太大了，好像很吵。然后不过还是有一个穿着那个潜水衣的人员在指导他，就是你在海里面可以怎么样翻滚，怎么样旋转、就人类一直在指导这个奥德，所以奥德一下子就觉得他可以旋转，可以直冲，可以翻滚，哇，他开始可以花式旋转入海了。所以奥德学习的很快，对不对？
0: 而且慢慢的他适应了大的地方，他本来在一个小空间。
1: 对，
0: 那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适应之后，他才知道哇，他生活的空间是多么的宽广的，是一个大海洋了。
1: 对，但是这个只是他的训练，时间到了，他还是被带回到水族馆里面去，这样子
0: 是要慢慢的让他去适应，
1: 不能那么快一次性就放生。
0: 对对，
1: 不行那么快。
0: 没错，我印象当中，我们所有的一些的动物或生物、就是被我们人类的豢养或者是繁殖之后，
1: 是
0: 我们最后野放都要一段的过程。
1: 对，要一段过程，不能那么快放、
0: 对，
1: 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奥德按照以前的惯例去到海里面，但是这一次不太一样哦，因为他好像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他跟他长得一模模一样样的海獭。
0: 哦，他的家人吗？或许他的那个同个族群嘛，
1: 对，同类而已，
0: 同类而已，
1: 但并没有他的妈妈这样子。奥德呢就跟这一群野生的海獭就在一起，在茫茫大海当中，奥德找很久，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妈妈。
0: 他应该还记得妈妈吧？
1: 还记得妈妈，但是别的海獭的朋友跟他说，生命就是这样，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有告诉他说哪里有最好吃的贝壳
0: 哦，
1: 因为奥德没有什么野外求生的经验，
0: 是所以他们的那个主要主食是贝壳咯，
1: 贝壳
0: 哦，
1: 贝壳还有螃蟹
0: 哦，还有螃蟹，
1: 对，
0: 都是我喜欢的，
1: 奥德也很喜欢。然后他的朋友还教他说，妈妈是用海带，就海草把它绑起来。他的朋友是教他说，当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们躺在海平面上的时候，他们会牵手，然后尾巴会勾尾巴，
0: 彼此互相的，
1: 对，互相的保护，就互相的集结这样子。那在玩乐的时间的时候啊，所有的海獭就是这个奥德啊，特别厉害这样子，因为他本身就是好动宝宝嘛，这样子。但是奥德毕竟是被人类就是照顾过，
0: 对，
1: 所以奥德其实是很亲近人类的这样子。奥德常常就会跳到这一种，这个叫什么哈？跳到那种港口的时候，不是都会
0: 岸边，
1: 岸边都会有小木桥，对不对？
0: 对，一个烛台的感觉，
1: 对，
0: 木头搭建的，
1: 对，就是港口边，人类有时候可以在那边看海，坐在那边看海的地方，
0: 对对对，
1: 这样子。那奥德就会上到这个码头去找人类，可是野生的海獭会觉得这样是非常非常的 危险的，
0: 没错，
1: 都一直

0: 告诉他说，欸，不行啊，你离我们太远了，你太靠近人类了，这样不行，这样子，嗯。那有一天就是他们在玩的时候出现了鲨鱼。
1: 哇，
0: 奥德看到鲨鱼的反应是什么？他觉得，哇，天底下怎么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啊？哇，那个背好美哦，哇，有荧光哎，很漂亮。他不知道危险，
1: 是因为他不是在海洋那时候生应该生活那么长的时间，
0: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还在那边欣赏鲨鱼，结果你知道吗？鲨鱼就跑过来咬了奥德一口
1: 啊！真的咬啦，
0: 真的咬了，咬了一口之后就后退离开了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奥德不好吃，嗯
1: 啊，
0: 嗯，
1: 奥德不好吃，
0: 奥德不好吃，鲨鱼吃错了，就是奥德身上太多的毛了，然后那个毛。啊，
1: 他要吃的是鱼，是不是？
0: 鲨鱼，反正，
1: 所以他海獭不是他的食物，
0: 海獭
1: 都有毛
0: 的食物，对，海獭对鲨鱼来讲就是不好吃，
1: 毛毛的不行，
0: 他觉得口感不好。
1: 哦，
0: 但是问题是，鲨鱼哪里知道口感？就是他哪里知道这个不好吃？他总是先吃着再说嘛，
1: 对，先咬了，
0: 先咬了，那发现不好吃才离开嘛。
1: 嗯，
0: 但是奥德的肚子上已经有伤口了，所以他有伤口，他其实就是游得摇摇晃晃，摇摇晃晃。
1: 嗯，
0: 后来人类第二次又把他救起来，这样子，
1: 嗯，
0: 又带回了那个水族馆去照顾他。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啊，奥德已经被人类评估成他是没有办法野放的动物了，这样，所以他就一直留在这个水族馆。
1: 嗯，
0: 每天都在水族馆里，但是奥德的心情其实也没有很好，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去大海玩，
1: 对，
0: 是去交到朋友，所以他回到这个水族馆的时候心情也是有点闷闷的。
1: 嗯，因为没有了朋友，
0: 没有了朋友，
1: 只有他一只嘛，对不对？好像只有他一只哦。嗯，
0: 对，所以但是水族馆还有其他的水族的
1: 生物
0: ，对，嗯，对对。直到有一天，人类又抱来另外一只小海獭
1: 啊。
0: 嗯，那他们是用毛巾把它包起来的，在奥德眼里看起来以为是
1: 小宝宝，
0: 以为是玩具
1: 啊，以为是玩具啊，
0: 他不知道那是。其实是海獭宝宝，但是奥德没有经验，所以一开始他没有很喜欢这个呢，因为他觉得那个海獭宝宝有点臭
1: 哦，
0: 有点笨拙，
1: 嗯，
0: 而且他瘦巴巴的，而且他很喘，而且他眼睛好像比例怪怪的，嗯，所以奥德并没有很去亲近他，是慢慢的。奥德在水池里游来游去的时候，他才感觉到，欸，那个海獭宝宝是不是有一点孤零零的孤单的感觉，
1: 他注意到了，
0: 对，他注意到了孤单的感觉了。
1: 嗯，
0: 他就想，奇怪，人类以前不是都有教我吗？那人类也可以去教那个宝宝啊。奥德是怎么想的，但是他觉得，欸，人类怎么没有像教我一样去教那个小宝宝。但是隔了几天，他就是看着小宝宝，嘿，
1: 他有点心疼了吧？
0: 对呀，对呀，他就觉得奇怪，海獭宝宝怎么都没有发出声音啊，怎么这么安静啊？他后来就慢慢靠过去，用鼻子碰他一下，确定他还有没有活着。嗯，然后就慢慢的啦，哎，他也想说，哎，那不然他可以怎么样
1: 来教他照顾他？
0: 对，嗯，所以他就是慢慢的，他就开始想，哎，人类当初怎么教他潜水的？人类当初怎么教他把石头放到口袋里的？怎么教他吃东西的？怎么教他梳理毛的？他也就是一天一天陪伴这个海獭小宝宝，然后教他，然后碰碰他，然后跟这个小宝宝有了感情。嗯，然后你知道？奥德就会变得一天比一天还要
1: 快乐，
0: 对，
1: 嗯，因为他本来第二次被人类救回来的时候，刚刚信真老师有提到，
0: 嗯，
1: 他其实闷闷的不够开心了，
0: 嗯，
1: 因为他失去了那些的海獭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又回到一个小的空间里面，那，似乎这个小海獭这个宝宝的一个出现，就是弥补了他的一个孤单，
0: 对，
1: 而且他从这个照顾他似乎又看见自己的那个价值跟意义的感觉，
0: 对，

0: 没错，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很开心，
1: 嗯，
0: 而且他抱着他睡觉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开心。可是你知道，小宝宝会长大，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人类不会一直让小宝宝待在水族馆里，会看这个小宝宝如果很适合野放的时候，就会把他带去
1: 野放。
0: 野放。所以维华，你就看到奥德怎么样？他亲眼看着。好不容易他跟这个小宝宝建立情感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就看着人类把小宝宝带走。你想这个奥德这个时候什么心情啊？
1: 我觉得会有很深很深的一个失落感吧。
0: 嗯，
1: 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小宝宝的生命，
0: 嗯，
1: 他就是慢慢的，
0: 嗯，
1: 他把他给照顾长大，他在孕育这个生命，
0: 是。
1: 可是，长大了之后。他还是要回归到原本属于他应该生活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就是大海里头。
0: 嗯
1: 嗯，好像孩子长大了就要远行的概念。
0: 对呀，我想奥德应该也很舍不得哦，因为我看那个他画这个海獭那个表情眼神哦，对不对？就是也是会有一点落寞啊、忧伤啊那种感觉。还好这时候门打开来，又有一个人
1: 哦，
0: 又抱着另外一只海獭小宝宝。
1: 所以他不断的去照顾这个小的这个海獭宝宝的一个生命。
0: 嗯，你觉得这一次他第二次在照顾这个小宝宝的时候，他一开始他会什么心情？
1: 嗯，应该会是赶快的去照顾他，不会像那个第一次的时候，嗯，那个为什么？那个人类不来照顾他，他在观望。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0: 对，
1: 我觉得立马就弥补了那个，就是小海獭离开他的那个心中的一个孤单跟失落，他又可以继续的照顾另外一个生命了。
0: 对，所以当另外一个生命来的时候，奥德心里面就非常的开心，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宝宝要学的事情可多了呢。
1: 嗯，这是他的成就感呢。
0: 对，
1: 虽然他没有办法，野放重新回到海洋，
0: 是，
1: 可是他在人类的世界。找到了他的一个使命的感觉，
0: 是没错。文华，你觉得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还是假的？
0: 哦，你觉得海獭奥德是一个虚拟的故事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1: 我自己会觉得应该是虚拟的吧。
0: 嗯，我跟你说，
1: 这真的吗？
0: 这是真的故事、
1: 啊。等一下，这真的故事？
0: 嗯，这个故事啊是真实的事件，是两只不同的海獭、
1: 嗯，
0: 就是一只海獭就是前半，就是奥德，他从小跟妈妈分离，
1: 嗯，
0: 然后被这个
1: 人类
0: 照顾，然后教导、欸、人类教导他怎么样去拿工具拿石头，然后包括被鲨鱼咬一口，那都是真实的故事，
1: 都是真的、啊、
0: 这是某一只海獭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只海獭的故事是当那个保姆的海獭，也是真的，
1: 所以它凑成一个故事的概念。
0: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是有两只真实海獭的故事，
1: 哇，
0: 然后这个作者把它 merge 起来变成是一只真实一个故事这样子，
1: 而且是好有爱的故事。
0: 对啊，
1: 而且那个爱是包括了我们人类对于海獭的一个照顾，
0: 嗯，
1: 然后教它技能，
0: 嗯，
1: 最后要重新回到它生活的地方，
0: 是，
1: 再来就是海獭无法回到海洋，
0: 嗯，
1: 他不断的去用照顾，好像找到了另外一个照顾的使命的那个感觉，
0: 是，
1: 都是充满爱的故事，
0: 是没错。嗯，
1: 哇，
0: 很温馨哦。
1: 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类也很了不起，很优秀啦、嗯、因为我觉得他也是要去找到那个界限呢、欸、
1: 嗯，
0: 就是他人类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海獭妈妈，而且他在照顾这个海獭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他们这些人类，他们是希望将来照顾海獭之后他长大是可以野放的，所以他不太能够让这个海獭对他有太多的情感上的依附，所以他们很刻意，就是手都一定要戴手套，因为我们手其实是有温度的，
1: 对，
0: 如果我们去拥抱或者是去触摸这个海獭的时候，其实那个情感的依附会比较强烈，但是如果是戴上手套或者穿上那

0: 个工作服的话，再去接触海獭的话，那个情感依附就会有，但是不会那么强，他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界限这样子。
1: 但是我也觉得不容易，你看海獭在照顾小海獭的时候
0: 是
1: 就已经有那样子的一个依附关系跟那个不舍，
0: 是
1: 更何况是我们的人类，我们要去掌握那个界限，但是你实际上你还是付出了对于那个海獭如何教他生存，如何懂得照顾自己，然后最后要野放。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说，我虽然掌握了那个界限，我相信每一只的海獭在他的一个照顾之下，你看他救了他，照顾之下，我最后还是要放他走。
0: 是，
1: 我觉得还是会不舍。
0: 虽然不舍，但是我觉得当他们成功野放的时候，还是会很开心。
1: 是，是没错。这就又让我想起来，不是有那个真实的故事，那个养那个非洲的狮子吗？就是就养了一阵子，最后他们还是野放到那个。他回到他的那个当地野放，是不是两个男生我忘了，最后他们想说再回到那个当地去看看那两个狮子的时候，那两个狮子还是记得他们。
0: 哇，
1: 我记得有那样子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记录。没想到就是我再回去的时候，其实他们深刻的记得那个人类的朋友是如何的去照顾他的。我相信彼此之间的那个感情
0: 还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海獭，它虽然回到了海洋，它原来出生的地方，它还是会时不时就是跳上码头的那个木桥，想要去亲近人类。
1: 是，
0: 我想应该还是跟这个有关，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在透过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到的是，就是那种。孩子长大了，我们总是要放手跟远行。我觉得好像我
0: 有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
1: 的感受，哎，
0: 对对对，
1: 会依依不舍，
0: 会。
1: 对，但是我们大人哈，我们作为人父母的，我们要懂得放手。
0: 对，就是对
1: 孩子的世界是宽广的，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局限，就是绑在我们的身边。
0: 是，
1: 好，那当我们绑着他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没有去培养好他的一个技能，生活的技能。好，但是呢我们怕危险，
0: 是，
1: 可是我们培养好他的一个生活技能，他可以去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予祝福。但是心中还是会不舍啦。
0: 没错没错。对。
1: 好，我觉得深具生命意义的绘本。
0: 是没错，
1: 海獭奥德。
0: 对，如果大家喜欢这只海獭奥德，其实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看哦。你买这本书的时候，他会跟你介绍说，其实这个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是来自于这只海獭是来自于蒙特瑞湾的海獭，然后书的后面有介绍这个水族馆的官方网站有24小时直播。
1: 真的？
0: 对，所以可以去看这只海獭。
1: 是真实的故事。
0: 对，
1: 海獭奥德的故事，我们在信珍老师的分享之后哦，我们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珍。
0: 谢谢。

听完了信正老师的分享，我觉得海獭奥德的故事真的有很深刻的那一份的爱与放手，真的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这真的是我们人生有时候是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哦。好，时间是11:54的时候哦，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我们这边也将路况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开车在台北市的朋友们，麦帅一桥往市区的方向下的基隆路有车多，尾端车流大概在环东大道、环东堤顶，好，环东大道堤顶这附近哦，所以也保持耐心一下咯，或赶时间就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再来是公车抛锚咯，台北市中正二分局表示。

件了。在罗斯福路一段107号公车抛锚，民警在现场做一个疏导，目前占用了罗斯福路往北的方向内侧二线呢，正在处理当中。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小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周休假期的天气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哦，会有这个好雨跟大雨的情形，那大家不要影响到心情，还是可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放下放假，然后呢陪伴家人，也让自己有放松的时间，好不好？哦，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然后在大厅暖场，就快闪一首歌，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听到看到这快闪的歌曲，就会提早入场，就不会迟到入场。刚刚听到来自于大合唱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明天会更好》。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天真烂漫的娱乐。

溃闪的歌曲，即将在下个月，就是9月12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在北流，对，我就是下个月又要再去一次，有没有？但我很久没有去北流了，因为上个礼拜天回家，我就觉得从南港回士林路途有点遥远，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个幻觉。在北流要举办坐看云起，是我们阿潘潘姐潘越云所演唱这首《野百合有春天》，是在上个礼拜天，就是8月16号在也在北流了，所以明天会更好，春龙交响宴的快闪歌曲。

0: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如果童年你们不看歌词，有办法就从头唱到尾吗？我觉得歌词有难呢，要背一下。但这首歌也是全场大合唱，我真的觉得我小看就是长辈们。哎，那样讲对吗？那我左邻右舍前后没有，我坐第一排没有前面，但左邻右舍都很长，但他们唱歌的音量真的不输那孙燕姿啊、五月天啊、动力火是真的不输。我有考虑要去买一下那个音乐耳塞。好，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作曲家演唱的《童年》。那为什么今天想要来点天真烂漫呢？因为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到8点半，在渔人码头的渔人舞台有下一站一起唱民歌。
1: 我曾经到处寻访，想找到最美丽

这是不是今年重新录制的版本？来自于丁晓文老师的词，黄怡的曲，由丁晓文自己演唱这首《凤姐凤飞飞》，昨天刚过生日的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收录在《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的

七夕刚过，大家都还好吗？我突然有一个画面，我跟我老爸的画面，但好像没有办法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怕被骂。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早餐》，就收录在《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天真烂漫的娱乐，因为在这个礼拜天，也是8月23号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的渔人舞台有下一站一起唱民歌。除了丁晓文老师，对，我其实是在他的脸书账号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在上个礼拜天，也就是8月16号在罗大佑的所以明天会更好，诶，没有看到他啦，就是后来结束之后滑脸书觉得，诶，他在我的左手边，没有注意到。除了丁晓文老师之外，还有赵咏华，还有谁呢？还有马玉芬呢。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马玉芬所演唱这首《多情会有问题》。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即将在下个月，就是10月25号跟10月26号两天的时间，要在 LexTerra 举办大学城演唱会。我刚刚仔细对了一下为什么要播大学城歌，因为在这个礼拜天，也是8月23号呢，有谁呢？有蓝丽婷、廖伯清、胡一芬、詹玉章，他们会出现在淡水渔人码头，那在大学城 LexTerra 也会出现。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天真烂漫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在渔人码头的渔人舞台有一场下一站一起唱民歌。
1: 故事的开始是在大一第一次参加的

这首歌不知道礼拜天会不会出现，但上个礼拜三有播过。我跟你们说就是这样，有时候播完以后就怎么有其他活动，然后这些歌好像是前阵子才刚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刚听到来自于杨海威跟周秉钧共同合唱这首迎新一定要跳的第一支舞，来自于叶嘉修老师的词曲创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同样也是来自于叶嘉修老师作词作曲，由七姐奇遇所演唱的《乡间的》。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第一届的民谣风比赛后出版的合集中收录了叶嘉收老师创作这首《乡间的小路》，有获得第一届冠军的七姐奇遇所演唱。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同样也是来自于叶嘉收老师的作品，要来听到是潘安邦所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

我自己觉得这几首歌在礼拜天听到的几率应该蛮高的。那在礼拜天的晚上六点到八点半，下一站一起唱民歌，除了叶嘉修老师之外，还有稍早之前我们听到丁晓文老师、赵永华、马玉芬、蓝丽婷、廖伯清、胡一芬、詹玉章，还有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余冠华所演唱这首《爱情合约》。

应该是不会听到这首歌啊，但蛮好奇余冠华会唱哪一首民歌。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是想不到下一站一起唱民歌，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到8点半，在渔人码头的渔人舞台有 Sunboy， 要来听到这首，应该也是不会出现，但我也蛮好奇 Sunboy 会唱哪一首民歌。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 Maligasao 快乐摇摆。但 Maligasao 它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跳舞，只是把它翻译成快乐摇摆。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0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礼拜天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好奇这些歌手会唱哪些民歌，就到淡水渔人码头。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4: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里，送到便衣未付伊，父母伤心哭甲啼。
3: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4: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3: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多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疑似幼儿不当对待案件被市教育局依法严谨查处，兼顾调查品质及处理时效。蒋万安正式宣布捷运信义东延段8月30号将正式通车。旧物新章迎开学，北市再生家具开学季特卖会23

0: 三号登场。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二十号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公告，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届时将选出11051名的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18244个投票所，预估选举人数大约是1965万人，而手投族大约是60多万人。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九合一地方选举合并公投案，公投如果越多，当然开票会开得比较晚。如果有两个公投案，一定是开票过午夜。至于如果有三个公投案，大约要开到凌晨的一两点。台北大巨蛋商场将在这个周六22号全区开幕，加上近期中华职棒赛事在大巨蛋热烈开打，预估将带来大量人潮跟车潮，呼吁民众要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提早出发，分流进场。台北捷运将会视人潮状况机动加发列车疏运，必要的时候也将会进行部分列车过站不停。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知名百货商场进驻台北大巨蛋，汇集500多个品牌，12号正式开幕。当天适逢中华职棒例行赛在大巨蛋举办，由中信兄弟对战统一 7-11 师进行 J-Lens 非日常主题日。为降低大量人潮与车潮对周边交通带来影响，北市府特别提醒开车前往台北大巨蛋提早出发，并依行车方向分流进入停车场。由市民大道往东方向可多利用光复南路、烟厂路进入大巨蛋园区停车场，由光复北路往南方向请依现场指示利用光复南路侧进场动线，并依现场标志及远景指挥行驶，以减少忠孝东路周边车流拥塞。此外呼吁多利用大众运输，台北捷运将会加强人潮疏运措施，并运用 AI 人流分析及智慧导引系统，视实际需求缩短列车服务班距或是弹性加发列车。北捷公司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2: 如果商场的人潮达到容流的上限，站外人潮回堵到捷运站出入口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部分列车过站不停，这时候要请旅客提早或延后在忠孝敦化站或是市府站下车，再步行前往目的地。除此之外，在5号出口的电扶梯，我们会调派专人来进行管制跟引导，并且必要时会进行预防性的暂停电扶梯运转，请旅客务必配合。
1: 北捷表示，国父纪念馆站出口5连通道入口设有人流显示面板，旅客在进入连通道前透过荧幕即可清楚掌握车站人潮，在进入连通道后可依灯号选择不同动线，引导旅客分流前往月台搭车。北市府再度呼吁前往大巨蛋请提早出发，分流进场，遵守交通指挥，共同维持周边交通顺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捷运工程史上最艰困路段之一的台北信义东延段18号通过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台北市长蒋万在20号宣布8月30号将要正式通车，北捷公司也将规划推出各项的优惠方案。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接续象山站为轨，向东延信义路6段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终点站广慈奉天宫站，全长1.4公里，2016年10月开工，耗时近10年，终于将在8月30号迎来正式通车。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说，
3: 前天也就是18号，终于收到交通部所核发的营运许可，非常感谢。那因为这当中，我们不断的透过专家学者啊，不断的把关，所以终于能够顺利的完成审核。那今天也跟大家正式宣布。8月30号，信义东延段正式通车，我们也会推出各项的优惠方案，请大家随时关注。
1: 广慈奉天宫站位于信义区福德街道路下方，因路幅狭窄，站体必须紧邻两侧建筑物挖掘连续壁，且地质复杂不均，施工极具挑战，是史上最困难的捷运路段之一。蒋万安特别感谢整个施工团队、市府团队及所有参与协助

0: 新义东延段完成的伙伴，并表示将配合通车推出多项优惠方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近期有关幼儿园不当对待案件受到各界瞩目，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对于任何涉及幼儿疑似不当对待的陈情或通报，都

0: 安20号赴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多位议员关切幼儿园陈情案件与处理时效。北市教育局表示，市府在受理民众陈情后，均会依案件内容厘清事实，并回复民众。以1999接获民众陈情的内容，包含亲师沟通、园务管理、教保服务等不同事项，并非所有陈情皆属不当对待案件，不能直接以陈情件数认定为违法案件数。若涉及疑似违法，立即启动调查，且皆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并无延宕。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1: 教育局秉持零容忍原则，若涉及疑似违法对待幼儿情事，即依法启动调查与事实收证，实属绝不宽待。在调查时效方面，教育局皆依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于法定期间内办理，因部分案件涉及多名关系人与大量监视录影，需充分厘清事实，除力求从严从速外，同时兼顾程序合法与调查品质，确保认定完整及后续处理效益，并无行政延宕。
0: 钟德兴表示，为强化前端预防，教育局已建立专案列管与稽查机制，针对短期内反复遭反应之园所提高列管强度，必要时随时启动稽查或辅导介入。未来将持续秉持审慎客观及依法行政原则处置个案，并精进预警与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幼儿安全与教保服务品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带动旅客平日出游，观光署在20号宣布，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正式上路，包含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元，还有生日住宿金的1200元、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旅奖助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一般地区第一晚最多折抵800元，第二晚1200元，而离岛地区部分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生日的住宿金则是每个月均抽出1000名寿星，而生日券跟平日住宿都可以合并使用。对此，观光署署长陈玉秀表示，预期渴望带动国内外旅客400万人次，产值大约是新台币180亿元。

0: 孩子们即将要开学了，台北市环保局将在8月23号星期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下午4点钟，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举办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除了提供上千件的再生家具，并携手草山市集邀请小朋友担任一日的市集小老板，现场贩售家中二手物品，让民众一次购足生活所需，一同体验习物循环与绿色生活。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环保局表示，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现场，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以及脚踏车等应有尽有。此外，并规划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电风扇维修小学堂以及美食摊位。其中草山市集还安排一日小老板开卖。资源循环科科长林玉慧说，
2: 活动中小老板们将家中闲置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贩售，透过亲身参与来学习习物共享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现场还有鸡蛋糕、冰淇淋、手工饼干等特色美食，邀请民众一起来寻宝，享受悠闲的市集时光，同时也感受环保与生活结合的绿色魅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23号活动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将在展示场2楼教室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教学活动，由专业维修师傅现场示范并讲解电风扇拆解、保养及故障排除技巧。民众也可携带家中电风扇亲自参与，让小故障简单修复再利用。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则需凭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再生脚踏车专区可凭学生证及政府核发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选购。民众自备环保杯还可到饮料吧享用清凉饮品，邀请民众携家带眷一起选购优质再生家具，逛市集享美食，体验修复乐趣，从日常生活实践循环经济，让旧物延续价值，让资源持续再生，共同打造低碳

0: 永续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11，再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1号周五，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比较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今天中南部整天降雨时间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北、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会下雨，而主要的降雨时段大约是从中午到傍晚左右。北部地区有局部豪雨，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要提醒您特别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气温方面，今天南部降雨最为明显，高温26到28度，中部29、30度，其他地方31到32度。看到的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2点，距离俄湾比东南东方3170公里海面上，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它将会接近琉球海面，后续路径不确定，要提醒您特别密切注意它的动向。再来带您关心未来天气，礼拜六礼拜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影响之下，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看到的是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还是会有可能有雷阵雨或是短暂阵雨的部分，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22，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正良，我是 Elson。 没有想到在这个凤飞飞凤姐这个过世15年之后，还可以再听到她的新歌。这是她的这个在昨天他的名单73岁名单的时候呢，唱片公司特别帮他重新的发行这一首作品，叫做《Gay Out》，是凤飞飞。

凤姐的版本。好，今天呢是礼拜五，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没有来宾，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听听音乐。然后呢，今天毕竟礼拜五嘛，就轻松听音乐。然后有些生活资讯跟大家分享之外呢，还有财经消息。

好，几个事项要提醒大家。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为了要响应这个金银纸钱集中焚烧，还有以米代金，展现诚心的同时呢，也可以兼顾环保。那这个饱满的米粒象征着圆满丰收，鼓励民众祭拜的时候可以用平安米来代替金银纸钱。详细的话呢，你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拜拜减碳神明称赞的网站。好，现在有各种方式，你还是可以表达你对这个先人或者是这个神明的敬意。好，这个是金钱纸钱集中焚烧的宣导。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大巨蛋的远东 Garden City 商场将在明天正式盛大开幕。提醒大家，这个开车前往的话呢，要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也要依照动线分流，可以善加利用光复南路跟烟厂路口来进入，避免单一动线来拥塞哦。那也提醒大家，好，要如果要逛街的话，这边也很方便呐、啊，你可以搭捷运、搭公车都可以。提醒大家，这个周边路段是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的时候也要到指定临停区配合园警指挥，让这个交通更顺畅。这个是台北大巨蛋明天要这个开幕，这个商场叫做远东 Garden City 哈。这个以后这边会更热闹哈，这边本来就有国父纪念馆嘛，对不对？然后大巨蛋这边本来就很热闹，之后这边又有一个商场，相信一定会更多人来这里逛街啊，然后吃吃喝喝啊，哈，所以呢，这个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个交通动线的规划了。法兰黛乐团这首歌曲《我的每句话》。

0: 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朱海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然后这个外资看多台股即将要站新高了吗？
2: 台股最近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在之前哦，就是七月份大跌，我们不能否认啊，就是来自于外资大砍股票。那当然，台币也因此一度曾经跌到33块，但现在呢，台币要回到31头，好，就是不就直接是突破32块，好，进入到31头。其实我这么说一句话，时间真的有点早，往常台币要大幅升值要等到就是9月、10月之后，甚至有时候等到11月，但这次很难得在鬼月8月份的时候就看到台币升值哦，所以就预料着心里有个准备，年底的台币应该不会太弱。那为什么有这个十一月份的这个魔咒呢？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这节目上已经解释很多了。其实呢，主要原因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那从9月份返校时间呢就进入到电子业的高峰期，那9月份的出货呢，大概是10月、11月就开始收钱了，所以我们收钱高峰期会一直到隔年的5月份。那你收了美金，当然。

那就要转换成台币，所以台币就会比较强。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强台币弱，弱不过十一月，强强不过五月。好，就是来自这样状况。但是呢，说实在话，你说八月份就要看台币一口气从将近33块回去挑战31块头，这个我倒是很难得看到的一件事情，表示外资呢在整个就是配息的钱汇出去之后呢，其实已经重新在锁定台湾跟韩国股市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台股有没有机会看新高？我觉得外资当然扮演关键的角色，但有人就说一句话，说它不是期货空单很多嘛？其实我们这么说，期货空单呢，它其实是两种要件去思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大家很单纯的一件事，我不看好未来了。所以呢，我为了保护我的持股，我必须要空单来保护我的持股。好，万一跌下来的时候，我有期货来承压。但是其实真正的操盘手对于所谓的空单，它另有妙用。比如说，今天你的股票从100块涨到200块，那你要获利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说，那我就在200块把它卖掉。但是问题是，如果它涨到300呢，涨到400呢，涨到500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川股当时股票从80块一路往上走高，现在已经到14000块了。那中间有多少人卖出，没有买回来，都会觉得很扼腕。所以外资做法呢，是用放空来锁获利。简单一句话，你今天买了100张的这个股票啊，100张啊，现在股价100块，那你到了这个200块的时候呢，你还是100张嘛，但你已经赚了100块了。那你可以考虑是你把它卖掉，但万一它涨到200、300，你就没办法赚到。所以呢，就有个做法是说，你既然买100张，那我就放80张的空单在200块的部分。那意味着说，即便这张股票后来跌下来了，你这80%的收益，你其实还是锁住了，因为你已经有空单锁在那个地方。好，下跌的时候由空单来承担下跌的风险。好，但是如果涨上去呢？涨上去，当然你的这个现货是赚钱，但你的期货就你的空单就亏钱了，但是不论赚与亏之间，你就稳稳的锁住了你当时这100块钱的收益。好，这叫空单守收益。这是在以前我在证券的时候看到很多大户，他们就是玩一只股票从开始玩到嗝屁，好，就是从涨玩到跌他都要赚，跌也要赚，涨也要赚，就是所谓的融资锁获利的一个概念。那到问题来了，那如果股票持续走高呢，你怎么办？好，那你的获利就没有办法增加，因为你只剩下20%股票能够往上走高嘛，因为你已经锁住了80%，跌也没有赚，亏也没有赚啊，跌也没有赚，涨也没有赚。这时候外资会做什么事情？因为空单现在很难回补，他会持续把空单抱住，然后呢做现货的加码。好，这是最近为什么台币升值，也就是说呢，你会发现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空单好像没有减少，还是在八万口到九万口，但是呢，你会发现到外资在持续的买进，其实背后理由就这么简单，我已经把我的基本的获利已经锁住了，接下来动作呢，我追逐新的股票，当然这新的股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可能会空单锁获利，所以也就是说呢，空单的功能除了在一般在避险的功能之外，第一个叫空单就是保护，用空单保护你的股票，避免在大跌的时候受到损害。另外一种，这是比较被动级的，那比较积极的部分呢，就锁住获利。我不是不看好未来，而是我先把获利稳定好，避免万一股票跌下来的时候，我的绩效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先锁获利。那涨上去怎么办呢？没关系，我再加码，反正资金很雄厚。那加码的部分呢，会增加收益。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举个简单例子，你在100块的时候买了100张的股票，到了它涨到200块的时候，你又拿一些钱啊去锁了八十张的股票，那你还剩下20张往前冲，这时候我再买了80张的股票，所以等于我还有100张的股票往前冲。那股票从100块涨到200块，200块涨到300块的时候，我又赚了这100块的收益。那我当然也可以同时间在这200块，我再布80%的空单。好，那一路往上走高的时候，你当然这个股票纯纯所获利嘛。那你说跌怎么办？跌也没有问题啊，跌就是现股卖，期货补回来，你就又赚一波。好，又赚一波，你涨的时候卖现股留期货，跌下来的时候
就是卖期货，好，那当然现股也跟着卖，所以涨也要赚，你跌也要赚，这就是我们说的

0: 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焦点，所以外资看那么好，台股当然就有创新高的一个状况。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整体来说法人也上调了今年台股的企业获利，非常可怕。其实我每次看到这数字的时候，我都有一种不甚唏嘘恍若隔世的感觉哦。因为我们是经历过台湾上市柜公司一年获利从8000到1兆、1兆6、2兆这个日子，但你跟我说台湾现在一年的上市柜公司可以赚到7.8兆元，坦白讲，就我们在资本上那么久的时候，我觉得数字有点虚无缥缈。确实今年的上市柜公司获利来到7.8兆元，那一般来说我们这样讲，当你的业绩是4兆的时候，你的获利就是你的业绩，你整体营收40兆的时候，你的获利大概就是4兆，那你整体营收50兆的话呢，你获利呢就是大约就5兆元。那现在的状况就是可能今年上市柜公司的业绩原本预估大概就是60兆，现在可能数字以这个数字来看，很可能会来到了是70兆的营收以上。哦，那这个数字就非常的惊人哈。那以目前为止呢，外资最新的预估来说，今年上市柜的企业获利是有望来到7.2兆元，但目前已经看到是7.8兆元，再创新高。那么这会引领台股呢，再重新站回48000点，甚至往上提高。那为什么这些数字都非常重要呢？因为今天不论是你是说做营收预估，或者是获利的预估，其实对股票市场都会产生惊人的一个增长，也带动台湾总体 GDP 哦。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订单会持续的创新高，连续有18红、19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出口会大幅的增加，那也就代表的企业获利呢会明显增长，美元的比重会越高，那么间接的拉高台币升值，而台币升值是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外资最喜欢货币升值来做它买进的动作。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为什么说七八月是一个布局的好时间点呢？好，七月已经过了，八月还是好适合，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六七月的下跌主要是在做一件去杠杆，因为主要这个去杠杆指的是南韩嘛，因为韩国的老百姓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做了相对高杠杆哦，4倍5倍的杠杆，那这些杠杆必须要去除好，才可能让股票市场避免崩溃。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去杠杆的部分呢，目前为止在韩国呢已经是清了差不多了。台湾是还好啦，因为台湾毕竟整个2倍杠杆的，只有在指数部分才有2倍杠杆，非指部分的并没有这个问题。那其实最大利多是你看到最近黄金已经在涨了。其实台股的涨跌幅跟黄金是有比较关系蛮大的，黄金走高台股表现的就相对比较强，那黄金走低台股相对就是比较辛苦一点点。可以看到六七月的黄金大跌哦，那也使得台股呢也曾经一度测试跌破40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卡。那现在黄金呢持续的走高，背后理由代表是对利率的一个比较轻松的看法，所以呢这时候你还是要去买基金哦，因为基金现在的结果是基金绩效呢其实不输给其实是赢过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信托的基金哦，这个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您做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员 Elson， 财经把抓的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1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1次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

0: 电台我汉阳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今天已经是礼拜五，礼拜五呢，也就是呢吉赫的部落呢以利信的开始哦。我们的以利信是在昨天开始，今天是第二天。我觉得重头戏是在哪里呢？是明天的情人之夜哦。每一年每一年都有那个高潮，虽然在去年呢，我们吉赫呢部落呢遇到了这个堰塞湖，场地其实还没有复原。那找了一个非常宽广的一个空地哦，还是有举办这个以利信的部分，也欢迎大家哦，那个拨空哦，来到我们的部落花莲光复乡马太安部落。因为你知道，吉赫的部落哦，离这个太巴朗还蛮近的，所以呢，我们昨天是第一天，那今天是太巴朗的第一天，所以你看两大部落哦，在办那个以利信哦，这个时间的部分衔接的非常非常的好呢。好，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花莲马太安的娃娃，也就是阿洛嘎里定巴吉拉，他所带来的马太安。
1: 到马太安，我拢都飞到了。Maka pa wantu Mpahulia doko hati dada Sera Mpahulia doko hati dada Mpahulia doko hati dada

马太安，是由我们的花莲马太安部落的娃娃，我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阿罗嘎里丁巴吉拉他所带来的。所以呢，吉赫就是邀请大家，昨天就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哦。那明天就是情人之夜，那情人之夜对吉赫的部落的以离性来说，它就是一个重头

戏哦。所以呢，吉贺也是邀请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明天哎，他就是非常高潮，非常高潮哦。我想在花莲光复乡两大部落哦，这以马太巴郎是在今天是第一天，所以呢，你看连续哦，隔一桥之隔哦，或者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吉贺呢也真的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自己的部落。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每个新闻的亮点都有所不同。那在新闻当中，吉贺也会跟大家分享，不管是艺文活动啦、啊，甚至很多的福利政策啊，吉贺也都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做分享。那活动的部分，吉贺希望能够提早的告诉大家，那大家就提早的做准备哦。我们的新闻当中也希望能够彼此的了解不同的原住民文化。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会跟大家分享在原住民的区块当中，尤其在台湾原住民有16族群42种方言表，吉贺呢都会觉得非常佩服哦，能够创作歌曲，甚至呢那主语的部分你看不卖钱、大家为什么还是愿意创作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呢？就是一种使命，希望能够让更多更多人听到原住民的音乐元素。当然在金曲奖当中也看到了不同的奖项当中都有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元素，甚至入围跟得奖哦。那你看不是只是会唱族语而已好不好，尤其是我们原住民，你要唱这个族语的部分要自己创作、自己编曲，然后呢又自己演唱，你没有好歌喉，你如何展现出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族语的一个内容呢？所以呢吉贺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因为听到了音乐元素之后呢，更了解原住民，更爱我们原住民咯。好，第三个单元是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吉贺跟大家分享如何让你的家庭得到幸福，不管是夫妻的相处之道，甚至是教育孩子，甚至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吉贺也都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当然不是告诉我们说哎呀怎么样投资，不是那个观念哦，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你看最近呢吉贺都跟大家分享关于人生大道理，你观念对了，那你的家庭你就知道如何的经营它。好，所以呢吉贺呢找了非常多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更幸福，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要一起努力的，不是吗？好，所以呢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伊那塞子勒
1: 妈妈加油站。
0: 萨利哥哥毛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小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任妈妈加油站。嗨，帅你对伊那妈妈，发起发起伞，一定你你刷了姐姐好干嘛？对你个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问姐姐好。伊拉多是巴嘎乌拉多努米达啊，吉比登伊尔吉达里那那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在屏东体育人才外流，议员呼吁来义高中呢，希望能够改制实验中学留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屏东体育人才外流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哦。之前县议员徐希云他指出了，屏东体育生留校升学率从前年的 82.23% 呢，到去年降到了 77.17%、不料呢连这个原乡也失守了，来义高中国中部体育班留县升学率竟然是低于全县的

刘宪平均哦，县议员他就在议会当中质询指出呢，来义高中应该要改制转型为体育实验中学，那落实市级培训一贯化留住这个人才。但县长周春米指出呢，在原乡对于体育发展没有兴趣的孩子的受教权也应该要被重视哦。那议员在议会总质询的时候指出呢，来义高中位在屏东排湾族核心部落，是屏东县政府在原乡唯一的设立完全中学，全校的原住民学生比例非常高，不仅在原住民的教育、传统艺能、族语传承上都具有指标性，也培育了不少的体育人才，像第一位把职业拳击金腰带留在台湾的洪嘉庆，他就是来自于来义高中啊。单数据显示，112年一直到114年的来义高中的国中部体育班直升高中部的比例远低于全县留校这个升学的平均哦，所以议员认为是因为屏东没有健全的一贯化体育专门学校，才会导致这个小选手呢外流到他县市哦。为此，他建议来义高中应该要改制转型为屏东县立塔来义体育实验中学。他提到，运动部与原民会已经达成共识，将会在118年呢。全面建立这个传统运动的竞赛规则、技术手册以及裁判培训制度，这也代表着原住民传统体育即将制度化、国际化。所以呢，来义高中应趁机会转型呢，来义高中如果转型走实验教育法的路线，可以摆脱传统高中学科时数的石板限制，将原住民的传统运动制度化，直接对接中央的全新规范，也能够以保存原民体育文化为名，向中央争取资源，落实市级培训一贯化，留住人才。县长周春米表示，原住民在体育的发展是值得肯定，但学校要改制转型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也要顾虑到对体育没有那么有兴趣的孩子在原乡的受教权。他将责成教育处跟体发中心一起来做这个研究。好的，这个县长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哦。那如果说体育不好的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又要翻山越岭去读书呢？哎，这个问题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的部分，或者是在这个学校当中是不是设置一个专门哦专科的部分呢？我相信是有办法的哦，但需要这个大人们呢好好的想想咯。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不意思，星星是由我们维勋开根他们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华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提到了这个 Foris 星星，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心机啊，因为呢，假借这个出专辑之名，开玩笑哦。那这首歌曲 Foris 呢，星星是我们这个主唱男生的部分送给他的女朋友，就是我们的柳丁星星，就他就像那个星星一样。他说呢，可能我们不像这个太阳这么的大，不像这个月亮这么的大，但他就点缀在这些月亮的身边当中，围绕着每一次每一次的这个感动的部分。因为这张专辑乌拉六乌拉六火开始的地方哦，他们的专辑收录了10首的作品，我觉得歌曲也特别的进行编排，从歌曲当中稍稍的埋下了一个时间轴哦，从西边的太阳就是夕阳，进到了晚上星星，就是今天现在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星星的部分，再度过来就是月亮，再到日出，这个过

程当中都是他们在篝火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火、哦、不断的持续当中，而这专辑当中的十首歌都有他们十首的小故事，哎，不是只是创作，都有他们一曲、哦、一曲、哦、什么一曲、哦、一起、哦、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感动哦。透过他们的一个分享之后，我个人觉得那今年的金曲奖没有看到他们的作品，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觉得大遗珠的部分哦。我想有的时候微醺开根哦，他们可能评审老师哦没有注意到他们想要表达的那种文化面在这里面哦，所以呢我觉得非常可惜，像对吉赫来说就是一个大遗珠，但希望下一次他们的一些作品能够让更多更多人因此而更认识而更爱哦。那因为他们融合了乐团成员族群算多族群，所以这张专辑使用了五种语言来创作，包括了像海岸阿美语啦、万大泰雅语啦，还有我们的郡群的布农语，以及华语的部分，甚至平埔族群之一的噶哈巫族合作学习不同族群的这个语言哦，写下了这张专辑的每一首让人感动的歌曲哦。这就是呢微醺开根他们非常用心非常用心的部分。好，听完了我们这个 For Is 星星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我们微醺开根日出之后，有没有发现好了，整张专辑听完之后呢，感觉就是日出之后了哦。意思也是告诉我们，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甚至让我们觉得非常低潮的事情，但没有关系，天黑之后它总是会天亮的一天，也就是日出哦。巴西瓦利就是就日出就起来了，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低潮了之后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甚至呢放弃了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且呢他们这张专辑也大量运用到木吉他啦、大提琴啦、贝斯啦以及非洲鼓这样的一个民谣风格的乐团所编制的这个基底哦，甚至还会搭配口簧琴哦，非常的特别的部分。好，我们现在赶快来聆听我们微醺开根他们所带来的日出之后，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们的歌声。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唔不看人好多，做乜嘅水费煞边也不看很大呀？
4: 手同讲用水爱算较紧的喂，天热困马桶，啲水上地杯都已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啲水龙头架都积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诶，冇用浸诶，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3: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4: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那妈妈，萨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一个个性，但现在的人哦，非常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在看每一件事情。但吉尔常说呢，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呢？每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对很多的人就说一些的批评，用自己的角度在看一件事情。但我们活着呢，不是为了别人，我们活着是为自己。我们只要觉得自己开心，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只要他开心，那就好了。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人生苦短啊。前不久也看到了非常多，不管那个名人的部分呢，非常的年轻就离开。人生没有办法选择说我要过怎么样的一个应该是说要多长的一个生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甚至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呢，我们要去珍惜每一次呢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可以聚会，可以聊天，不要把

这个标准设得非常的高、哦、就算你是100分的人设、哦、他也是会有意见的，好不好？所以呢，人生只有单纯之和表、哦、我们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不是活成别人嘴巴的你。如果你每一次非常在意别人口中的你、哦、我想你这个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苦、哦、会觉得，你不觉得很累吗？无论你做得多好，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无论你怎么的努力，总是会有人看不起你。所以呢，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哦、他每一次跟吉赫讲说他家的人、哦、就是他的婆婆常常会讲他一些事情，他说他做得再好他都是有意见。那他的妯娌呢，在都会地区工作，久久回来的时候都把他当作宝。我说正常，因为他每天看到你，那有一天你不在他身边，你不帮他做任何事情，他才会知道你的好，因为你每一次都会满足他如果有一天呢，你不要满足他，他一定会觉得怪怪的、哦、他说呢，如果不煮饭他一定会到处讲。我说你不用在意，你就不要煮，让他饿哎、欸，我会不会很坏啊？真的，我跟你讲，人很奇怪哦。你越在他的身边，常常会被他看见了。反正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时候，反正你就在旁边，他就不会去珍惜你这个人。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会常会讲说，你偶尔懒惰一下、哦、你偶尔爱你自己跟你的另一半，比如说开车去哪里兜兜风，出去玩玩，我想一天两天你没有煮晚餐他不会怎么样，他也是活得好好的、哦、因为你太在意他对别人说，那他对别人说的时候，别人不会去批评你，反而会批评你的婆婆。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都看到你的媳妇做得那么好，结果你在外面一直讲媳妇的坏话，你觉得别人会接受他吗？不会的。所以呢，就以我自己来说，你看我的夜间部同学、哦、他对我很好。然后呢，以前我的爸爸跟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我就跟我的爸爸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我爸爸都没有帮我讲话，我爸爸反而说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他一定就是你自己做错事情哦。哦、他就是一个形象非常好的人，他本来就很好、哦、所以呢，反正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反正不对就是吉赫、哦、但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要去争谁好谁坏，因为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哦、我的夜间部同学他的人有多好、哦、或者是他有多不好、哦、只有你自己知道。就好像我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夫妻只有你自己知道他的好，因为就像我们穿鞋子一样，穿了这个鞋子合不合只有你自己知道，会不会痛你自己知道，好不好？这就是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大道理、哦、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家人，好不好？我们就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台湾族的桑美娟她所带来的珍惜。

是由我们台湾族的尚美娟她所带来的。所以呢，人生呢只有单程车票，请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吧。因为呢，你再怎么努力，做得再好，都会有人看不起你。世界上最可惜的事情，不是被人家误会，而是你自己呢，为了要迎合别人，弄丢了你自己。人生只有一次，没有必要活得所有人都喜欢你的样子。哦，如果你想要你自己活得自在，你一定要了解，第一个呢，你不要过度的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我们不要活成别人嘴巴的你，因为呢，你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就会苦。你的人生当中苦呢，就一直围绕在你身边当中。所以呢，再过来呢，就是你不要拿你自己的人生跟别人比较。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他会苦，他会累？你因为呢，喜欢跟别人比。为什么吉赫可以幸福？为什么他的孩子可以这么的乖？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多人围绕在他的身边当中？有没有？很多人都爱比，比了最后呢，苦的是你自己。然后再过来，你就爱比较。为

怎么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呢还受到大家的欢迎跟喜欢，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只要我们对人真诚呢，我相信别人也会对你真诚，不是说你对人家不真诚啊，就是因为你太在意啊。那你太在意每一件每一件事情。如果呢，有时候我常会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自己的座右铭就是看破不说破。当你说破了，说出来了之后，这个隔阂啊，这种伤痕啊，就停留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当你知道一个真相的时候，不要把它说破，了解就好了。了解就好了。所以呢，想要让自己活得自在，你要懂得勇敢的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要勇敢的做你自己，不要活在这个舒适圈。你多接近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想要逛逛街，吃个大餐，然后只有独处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不要以为说一个人就是很可怜。我曾经就曾经有一个餐厅的老板他就跟吉赫在聊，就是因为几乎吉赫都会在那家餐厅，因为我习惯买东西呢，习惯去本来就认识的人，所以呢很多店家都几乎变成跟我是好朋友，就买东西之后变好朋友。那餐厅也是一样，我就固定到那几家的餐厅用餐，久而久之呢，这个老板娘就跟吉赫非常熟，她一直以为我未婚，因为每一次都是我一个人嘛，家里就不吃火锅，就只有我爱吃小火锅，而且小火锅还不是随便了，就只有那一家。所以他有一天呢，就是客人没那么多，因为他生意非常好，就那一天呢他生意没有那么好，他就跟吉赫在聊天，然后呢他都会跟吉赫讲说，我都看你一个人呢，你是还没结婚是吗？我说没有啊，我结婚了，我三个孩子啊。他说我怎么每次都看到你只有你一个人，好可怜哦。我听完之后我就告诉他说，怎么会很可怜呢？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为什么？我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我想要吃我想吃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迎合另一半，然后呢委屈你自己。你明明就不爱吃这个东西，结果为了要迎合你的另一半，你觉得这个迎合之后呢，难道你永远都要迎合对方吗？有一天呢，人难免会有情绪，那你就会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我就明明不爱吃面，你就要带我吃面，有没有？变成你吵架的理由之一哦。所以呢，吉赫都会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做你自己吧。尤其是我一个人用餐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哦。不要因为自己不爱去吃，甚至呢明明就不爱吃，假装爱吃，最后呢到了某一个点之后呢，就把这件事情掀出来，变成是吵架的话题哦。我觉得也不应该，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哦。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动力火车它所带来的珍惜，珍惜每一次呢你跟你身边的朋友甚至你喜欢的事情去完成它，我们一起来聆听。

是由我们动力火车所带来的，珍惜你身边非常重要的人吧，不要把时间花在哦不值得的不值得的人身上哦。我们要珍惜真正重要的人，把那个时间花在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当中。你不一定非得要成为美丽的玫瑰花，但我们也可以变成不一样的花，不是吗？银芽灰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开心。哦，不一定非得要耀眼夺目，也可以非常安静的盛开着这些花朵。因为每一朵花呢都有它自己的季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芒。那真正的幸福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要记住这句话，这一辈子非常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讨好别人，你要忠于你自己才是人生最好的一个活法。你要去见你想见的人，你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在过去你自己喜欢的人生呢，你就去过吧。你不要因为你自己被世界定义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哦，这就是杰尔常会讲，我们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一个评价，所以你为什么会过得苦呢？因为你太在意别人嘴巴的你自己。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请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甚至呢珍惜你身边的人事物。这就是呢今天杰尔跟大家分享，人生苦短啊，人生只有这一次，你的家人你的手足只有这辈子你会跟他相遇，下辈子他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爱你自己，请你一定要为你自己过你想过的事情，不要去迎合别人，别人不开心是别人的事，不要

活成别人嘴巴的你自己，也不要活成别人为你打分数，好吗？送给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生命之歌。生命就是这么奥秘哦。就在我们桑布依的这首歌曲当中呢，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下个礼拜呢，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下周见，阿拉伊吉达。

0: 系统加上 DCH 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问 head
0: 等人惊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唔到系统先破下样肤问 head 先报复出家等系统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出家再天数陪你
0: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21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最近前往美国的民众要小心，美国食药局近期发布回收资讯， Greenwise 品牌的莓果产品可能遭到大肠杆菌污染，如果吃下肚子恐怕腹泻。卫福部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0号为止都没有输入台湾的记录。食药署提醒，这批疑虑莓果目前虽然没有申请输入查验的记录，业者还是要避免输入疑虑产品，如果有输入或使用类似或疑似回收警讯产品或相关产品，应该立刻向外国原厂、出口厂商或国内供应商查证，并且依照自主管理原则主动暂停疑虑产品的贩售或使用。如果获得原厂或供应商通知已经输入产品为需要回收产品，也要立刻主动下架回收，通知消费者退换货，并通知所在地卫生局处与食药署。开学采购不用花大钱，台北市环保局将在8月2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下午4点，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举办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除了提供上千件的再生家具，并且携手草山市集，邀请小朋友担任一日市集小老板，现场贩售家中的二手物品，让民众一次购足生活所需，一同体验习物循环还有绿色生活。
1: 北市环保局表示，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现场，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以及脚踏车

0: 等应有尽有。此外并规划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电风扇维修小学堂以及美食摊位，其中草山市集还安排一日小老板开卖。资源循环科科长林玉慧说，
1: 活动中小老板们将家中闲置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贩售，透过亲身参与来学习习物共享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现场还有鸡蛋糕、冰淇淋、手工饼干等特色美食，邀请民众一起来寻宝，享受悠闲的市集时光，同时也感受环保与生活结合的绿色魅力。
0: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23号活动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将在展示场2楼教室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教学活动，由专业维修师傅现场示范并讲解电风扇拆解、保养及故障排除技巧。民众也可携带家中电风扇亲自参与，让小故障简单修复再利用。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则需凭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再生脚踏车专区可凭学生证及政府核发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选购。民众自备环保杯还可到饮料吧享用清凉饮品，邀请民众携家带眷一起选购优质再生家具，逛市集享美食，体验修复乐趣，从日常生活实践循环经济，让旧物延续价值，让资源持续再生，共同打造低碳永续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近期有关于幼儿园不当对待案件受到各界关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对于任何涉及幼儿疑似不当对待的陈情或通报，都秉持零容忍的原则，依法受理调查跟处理。不过民众陈情内容涉及不同情形和性质，不能够直接以陈情件数等同违法对待案件数，如果涉及违法情事，教育局都会依法启动调查。
0: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多位议员关切幼儿园陈情案件与处理时效。北市教育局表示，市府在受理民众陈情后，均会依案件内容厘清事实，并回复民众。以1999接获民众陈情的内容，包含亲师沟通、园务管理、教保服务等不同事项，并非所有陈情皆属不当对待案件，不能直接以陈情件数认定为违法案件数。若涉及疑似违法，立即启动调查，且皆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并无延宕。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3: 教育局秉持零容忍原则，若涉及疑似违法对待幼儿情事，即依法启动调查与事实收证，实属绝不宽待。在调查时效方面，教育局皆依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于法定期间内办理，因部分案件涉及多名关系人与大量监视录影，需充分厘清事实，除力求从严从速外，同时兼顾程序合法与调查品质，确保认定完整及后续处理效益，并无行政延宕。
0: 钟德兴表示，为强化前端预防，教育局已建立专案列管与稽查机制，针对短期内反复遭反映之园所提高列管强度，必要时随时启动稽查或辅导介入，未来将持续秉持审慎客观及依法行政原则处置个案，并精进预警与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幼儿安全与教保服务品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291点，收在45224点，坐收成交金额7192.8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2度，桃园31度，新竹30度。 宜兰花莲29度，台东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 BBC 最新发现一个珍稀鸟类现踪啊，台网一看全笑了，这不是南坎的企鹅吗？好，最近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有日前一篇生态报道在台湾的网络圈炸锅，受到了全球气候变迁引发的极端热浪影响，多只的珍稀鸟类被迫向北迁徙，罕见现踪在英国英格兰部的约克郡。可是呢，这群让外媒惊呼连连的神秘鸟客，居然是台湾人超熟悉常在水沟旁发呆的暗公鹫，就是夜莺哦，让台湾的网友看傻眼，笑翻说这不就是南坎的企鹅吗？好， BBC 报道指出呢，随着极端高温持续的轰炸，西班牙南部跟意大利北部等欧洲传统湿地正快速的干涸，面临到气力缩紧跟食物短缺的生死关头，这个夜鹭我们讲暗公鹫夜鹭，夜鹭被迫一路向北飞往英国避暑。最近呢，英国北约克郡呢斯维尔河畔博尔顿一个自然保护区，一口气涌落6只的夜鹭落脚，成为全英目前最大规模的群落。那么约克郡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专家李德利表示呢，保育区能够提供避难所固然令人欣慰，但这个现象其实令人担忧。他说呢，这个夜鹭大举的北迁，这是气候变迁对于全球生态造成强烈冲击的明确讯号。不过网络呢，看到很多网友看到外媒把这个夜鹭奉为珍稀鸟类，纷纷留言狂酸跟惊叹，在国外啊变成稀有种，在台湾是路人甲，台湾鸟类真的太随便给看了。还有人讲说冷知识，在台湾当恶霸的外来种八哥，在印尼原生地其实是濒危物种。一场呢欧洲的生态危机，居然让台湾在地的南坎企鹅要上了国际版面。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新雅的3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

0: 好，疑似这个有关幼儿园不当对待的案件哦，受到对外界的关注。相信大家今天也看到，特别市长蒋万安针对这个部分表示呢，民众陈情内容涉及到不同情形性质哦，不能用直接陈情书等同违法哈。那目前也有都设置对外的窗口，也请民众特别的留意。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将在8月30号正式通车，淡水信义线营运端点延伸全系统增加到118站。为了欢庆新站通车启用，首月新进象山至广慈奉天宫之间呢区间不计票价，而且还推出了扭蛋抽机票、捷运年票、自行车还有双麒麟等好礼，还有市集音乐会，邀请民众一起分享新车站的通车喜悦。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正式通车后，全捷运系统营运车站增加至118站，营运公里数则由131.1公里增加至132.5公里。为欢庆通车，8月30号到9月28号，行经通车区间象山站至广慈奉天宫站不计票价，其余里程仍维持现行收费方式。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2: 优惠活动期间，旅客可以使用储值卡跟多元支付工具免费往返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双向

0: 区间，也可以在广慈奉天宫站同站进出。如果没有出资卡或多元支付，则可以直接向车站询问处来索取凭证，无需另外购票。另外，若进出站其中一端是广慈奉天宫站，另一端是现有营运车站，那么在票证扣款的时候，会先扣除新通车路段的里程，之后再依现行的票价计算费用。
1: 期间也推出各项庆祝活动，旅客使用储值卡及 QR 乘车码搭乘捷运，且进出站其中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将捷运年票或自行车带回家。通车首四日，8月30号到9月2号，持储值卡及多元支付工具搭乘，进出站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可参加扭蛋抽奖，有机会扭出伦敦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奉天宫开运好礼、家电1200定期票等丰富奖项。此外，8月30号及9月5号、6号举办通车限定市集，通车当天更是特别举办音乐会，并自通车日起至9月19号每周六安排多元音乐演出，邀请民众搭捷运抽好礼，一同分享广慈奉天宫站通车喜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200.43点，来到66,016.3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0.37点，来到6,912.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2.44点，来到25,970.93点。上证指数上涨1.48点，来到3,905.20点。然后在汇率表现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2，兑换人民币4.718，兑换港币4.032，兑换日元0.1986，兑换欧元37.08，兑换澳币22.66，兑换英镑43.3，兑换纽币18.91，提供参考。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安样解释？
3: 其实都有破坏名誉的，从民用名度强权唔会从自由转起，亦都有动到媒体涉透嘅广告资源，做得讲嘅内容嘅隐私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扬一幕。
2: 然后呢，外国声音的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创造。
3: 以上广告交由不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主要推荐的是《世界的主人》，不过呢，我们要跟麦嫂分享一下，就是她在104开课的这个部分呢、跟所有喜欢电影的朋友，他们那一天在这个《奥德赛》之后的心得、我们也请麦嫂跟大家分享。好 ，Hello， 麦嫂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首先还是要跟麦嫂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奥德赛，我们光奥德赛呢就聊了两集，对不对？一个是前导，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谈奥德赛这个部片呢，这个放映之后呢一些感想哈。那我其实，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对奥德赛的想法，其实坦白说有点不一耶，可能跟我们想象有点不太一样。但大部分人都觉得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只是说很多人都聚焦在，我不晓得麦嫂是，就因为麦嫂，因为他可以看到那个前面的片子试片的时候，对，看三次。但很多人买票是买不到，因为想要买 IMAX 的部分。嗯，那但是台湾就只有目前就只有一家，
1: 就是板桥微修应该也算
0: 哦，板桥微修，
1: 但是它不是标准规格啦。
0: OK， 但是就只有美丽华，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
1: 他一天到晚在跳电呢、
0: 然后大家都买不到票，然后就觉得很埋怨哈。好，《奥德赛》这部片子在你跟这个104开班的时候，跟这些同学分享，大家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
1: 最主要是说，因为希腊的人物名字都很像，然后斯斯斯斯斯好几种。最主要是因为我有做两张讲义嘛，那因为这两张讲义，很多人说你都不用浮水印啊，我说拜托，那个不是我原创好吗？好，这不用浮水印，我也可以提供给新阳。
0: 是，
1: 最主要就是说我会深入浅出的方式跟大家讲一下奥德修斯他周遭的人物谱，还有他总共遇到几个关，实际上小说里是12道关，电影里面浓缩变成6道关，
0: 是，
1: 好，他砍了一半，然后他有一些是把它并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他的胶卷3分钟就要换嘛，所以演员经常会面临到情绪中断的问题
0: 啊。那所以那个情绪上，因为可能大家看的时候都觉得其实还不错，所以演员的那个段位其实要蛮高的。
1: 对啊，因为你没事讲得好好的顺顺的，你的情绪上
0: 突然被

0: 卡
1: 三分钟就卡，
0: 对。
1: 然后那时候 Tom Holland 就是那个荷兰弟，他就说啊，是我演的不好吗？为什么一直卡我啊？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问题，
0: 机器的问题。
1: 然后诺兰这个人又龟毛，他一定要去原汁原味，嗯，所以场景都要让演员走很久。
0: 是，
1: 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们主要的古堡，哦，就是伊萨卡那个皇宫，嗯，走上去走下3个小时哎，欸，然后演员要穿全装这样上去哦，
0: 然后整天大概拍不到几个镜头。
1: 嘿，啊，唯一一个不需要这样走的就是安海瑟薇，因为她演女王嘛，
0: 对，
1: 所以她可以搭直升机上去，就只有爽到她。然后演员们在对话的时候就很好笑嘛，嗯，因为他说其实大家都合作很多遍了，
0: 对，
1: 哦，所以他就说啊，那仙黛亚演的那个雅典娜，嗯，哦，他有没有爱上奥德修斯？嗯哼，特拉马克斯就是荷兰弟嘛，没有，他已经嫁给我了，嗯，
0: 是，
1: 就大乱斗啊，
0: 是。
1: 然后接下来还有安海瑟薇的像素街嘛，嗯，他还要去打恐龙，所以就说现在好莱坞是 casting 都没有在做功课嘛，选来选去的这些人
0: 是
1: 排列组合，其他人是怎样是没有办法分一杯羹就对了。
0: 对，所以你在看就是。同学看完这部片跟你讲完之后，大家如果说重新再去看这部片，那个感受上应该差异蛮大。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读原著，因为像麦嫂是读过原著，你就很清楚知道说它的脉络其实有些部分它是被改掉的，但是没有读过原著的朋友再去看那部片的感受应该是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看原著的话，非常多 YouTuber 都讲得很仔细，好，那，大家自己上网找关键字就好了。
0: 是，
1: 那我的功用就是说我把它印成讲义，嗯哼，那因为老人家不一定看新媒体嘛，嗯，我讲老人家，
0: 其实那很多也是年轻的啊，对，
1: 我这次大概 3个人啊，
0: 是
1: 年轻人40岁以下，其他大概都50-60以上。
0: OK，
1: 他们觉得说哎，欸，老师你这样子先给我们做一个简介，我们才不用很辛苦的在电影里面记人名啊，嗯，然后他们可能之前发生什么事情我比较能了解这个脉络啊，嗯哼，那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功用，啊，
0: 是，所以其实还是发挥了效果，因为毕竟像奥德赛这么大的片子，然后它的脉络这么的复杂，人物又这么的多，坦白说要看懂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对啊，我就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啊，嗯，因为我在104刚开班嘛，我想说哎，欸，那会不会没有人来，欸，想不到还蛮多人
0: 来，嗯，还蛮多人的，
1: 然后而且会后我还得了一半以上的五星评价，
0: 是，
1: 他们还写得落落场，因为我会后还有用塔罗牌帮大家算命啊，嗯，抽奥德赛故事的塔罗牌啊，
0: 是很有意思，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的那个在脸书的宣传，看到还特别带了这个塔罗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奥德赛的内容。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要的这部片子，就是世界的主人。这部片子呢，这个导演其实想要传达一件事情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哦。这部片子我觉得呢是透过主角，哦，就是一个拒绝校园联署的表现，然后大家爬出来，原来其实这位女主这位少女其实她有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我只能讲到这边，哦，那接下来就要让麦嫂，因为麦嫂才在我们录音之前才刚刚看完这部片子，对不对？
1: 这部片是在金马的时候一票难求，
0: 对对，
1: 再加上它是号称韩国近10年来最感人的电影，
0: 对，
1: 因为之前在讲那个性侵的幸存者
0: 是
1: 素媛嘛，
0: 是，
1: 哦，那个就真的超凄惨，
0: 超好看的
1: 小女孩整个被弄到人生都毁了，嗯，
0: 是，
1: 但这次是不一样的视角，这个女主角是说，嗯哼，就算是性侵的幸存者，你也不能说她人生都毁了啊，嗯，我很努力的在过着如常的生活啊，
0: 是，
1: 这个起火点是学校刚好知道一个讯息，有一个性侵小女孩的惯犯要关出来了，嗯，然后呢而且是要回到他们的社区哦，所以校园发起联署，里面就有这一段话，嗯，受性侵的被害者他们一生都因为这个事情而毁灭了，嗯，永远走不出来了，
0: 是，
1: 那这个主角就叫主人，他的音译啦，嗯嗯嗯，不过是仁爱的人，因为你知道在韩国字他们有用汉字嘛，
0: 对，
1: 他说不行啊，这句话不改掉我不签啊，嗯，他全校都签你凭什么不签，我就不要签，嗯，然后一阵争执之下都大喊说我就是性侵被害者，我最有权利这样讲，你看我人生很正常啊，我没有受影响啊，嗯，然后这时候全校就开始一阵哗然，因为他有点像是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啦，嗯，哦，年轻又漂亮，然后又活力充沛嘛，
0: 是，
1: 那不只是他，他们跆拳道社的学姐长得非常漂亮，也是性侵受害者，
0: 是，
1: 只是主人是被叔叔，社长更可怜是被自己亲爸爸，嗯，然后他们的加害者都已经在坐牢了，爸爸的部分是还在打官司，嗯哼，周遭的人就在讲嘛，他说奇怪嘞，你们受害归受害，你们好像也没有怎么受影响啊，照吃照玩照参加社团啊，嗯，甚至于那个社长还说我就是因为这样勒索爸爸，其实呢补习跆拳道只需要200万，我跟他说要250万，嗯哼，因为我觉得我都被欺负了，我就要跟他多拿一点，嗯，律师说那你就用这个来交换嘛，谁要用这个东西做交换，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说整部电影就是在

0: 告诉大家，
1: 嗯，
0: 你用一个滤镜来看待一个被害者是公平的吗？
1: 嗯哼，
0: 他搞不好不想啊。
1: 是是，
0: 然后被害者正在很努力的走出人生的阴霾的时候，你有没有帮助他？嗯，因为我曾经得过忧郁症嘛，我知道那个过程。嗯，旁边一直跟你说啊，没什么啦，放下，那其实是个加害。
1: 嗯哼，
0: 他们要听的不是这个，
1: 嗯，
0: 就是陪伴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啊，你不要跟他说啊，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加害者又不是你啊，这样。
1: 嗯，
0: 里面有一个角色是主人的弟弟，叫海人，他一直在帮忙隐藏姐姐收到的信，
1: 嗯，
0: 因为那些信都是叔叔从监狱寄过来的。
1: 是，
0: 然后他就很气，他就一封封信看完就把它塞到床底下，塞到床底下，最后才被主人发现，而且有一封没有寄出去。
1: 嗯，
0: 他上面就写着：“我们家都希望你消失，你不要再骚扰我姐姐了。”所以这整部电影是在告诉大家怎么面对创伤，还有如果你自己是当事人的时候，
1: 是
0: 你该怎么样走出来，然后想尽办法过着如常的生活，夺回世界，成为自己的主人。
1: 没错，这个其实电影名称它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是这个主角的名字主人之外，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名称叫做世界的主人，就是他找回他自己的控制权，他不想选择用这种所谓的以泪洗面来过生活，他想要做下就是可能拒绝不要用这种所谓的创伤一直来处罚自己，因为日子还是要过，就像主人他觉得他就是要拿回自己生活的主导权。所以这一部片子呢，希望大家不要用固定的一些想象，就是哎，好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必须要怎么样表现出来才是说真的受到创伤。
0: 因为这个片子一开始就是主人跟他男朋友在亲热嘛，
1: 嗯，
0: 那很多人说你经历过这种之后大概没有办法跟异性发展，
1: 嗯嗯，
0: 但主人没有受影响啊。
1: 嗯哼，嗯哼，
0: 凡是周遭的人会用这个框架来跟他说，嗯，哦你怎么这样，哦你怎么这么开放，这样
1: 是是是，
0: 甚至于他们有个同学没有性经验的开始在画色情漫画，
1: 嗯，
0: 他还问主人说哎，欸，那你的第一次，他第一次就是被侵害的，啊，
1: 是是，
0: 所以你要主人怎么讲。
1: 是，
0: 同学知道之后大哭，哦，反而主人没事，他说你又不知道，
1: 嗯，
0: 你何必哭，
1: 嗯哼，是，
0: 除了很心疼这个主角很坚强之外，
1: 嗯，
0: 也审视我们自己啊，
1: 嗯，是，
0: 我看待周遭人是不是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框架他跟绑住自己啊。
1: 嗯，不过我看到有一些影评在提到说这部片子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桥段，其实也在反映就是这位受创者就是导演也可能想要传达一件事情，有时候他的伤其实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哦，就用快乐来过生活。像他里头的桥段，可能麦嫂看了电影之后可能也蛮有所感，就是他用苹果来隐喻，苹果在这个主人对他听到苹果他其实反射性动作是拒绝的，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说哎，为什么他，但是他就是不想，所以这个是不是有隐喻，因为这个苹果据说在韩国他是有道歉的意味，所以他其实就是他不要被道歉，他拒绝这样的，
0: 他不要被怜悯，啊，
1: 对，他不要被怜悯，
0: 他
1: 觉得
0: 加害他的叔叔都关进去了，你们这些人帮他怜悯要干嘛，我不要同情啊。
1: 所以他觉得就是反正总而言之这部片子让大家放下你自己的想象，就是跟进他的生活。那这个导演蛮特别，因为导演我看了一下他的资料，他其实一部片都要等六年呢，欸
0: 欸，他现在才44岁，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导演，
1: 是是。
0: 那他这次因为这部作品呢，嗯，得到奉俊昊啊这些大导演的认可，
1: 對對對，
0: 而且他们都自费看了很多遍，还包厅哈。
1: 是，
0: 我觉得他今天做这个电影是对的，因为韩国是一个极度内卷的世界，
1: 嗯，
0: 很可怕。他们现在的自杀率是全世界青少年的第一名，
1: 嗯哼。
0: 然后再加上他们狗屁倒灶事情一大堆嘛，
1: 对，
0: 那总统脑袋也不正常嘛，这个我们就不要介入别人的政治哈。我觉得全世界脑袋正常的总统真的没几个啦，
1: 是。
0: 那真的老百姓们，我们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坦白说啦，
1: 真的真的好。这部片子呢其实是这个导演尹嘉恩，他好像前阵子他有来台湾哈，刚好宣传这部片子，然后呢是他时隔6年的最新的作品。其实他有提到啊，其实是想要拍一部关于青春期女孩的一种这个自我身体跟爱情探索，但最后呢就发觉说，欸，其实这样的题材可能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共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些所谓的受创者，我们是不是该用所谓的我们既定的印象来去看他们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也许他们的生活是由他们自己来主导，我们不应该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些枷锁。
0: 对，没错。
1: 嗯，好，就是今天我们在空中介绍的第一部好片哦，《世界的主人》，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也非常谢谢呢，麦嫂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阳，下次见。
1: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现在车子比较多，市民大道往西天津街口车多定点哦，请大家多有耐心。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南桃园在暴雨，请用路人小心驾驶。好，这个现在都是好像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比较多，行车请特别留意哦。JoJo Honest， 我们要休息，待会六分钟的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哇哦，他怎么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服务铺面装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的呢哟，应该接着上面去看看啦。
2: 服务铺本不同爱，强怂总爱顺延太师师。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西南风偏强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明天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26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阴短暂阵雨，气温26到30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290.5点，收在45,224.2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192.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331.05亿元，自营商买超了29.22亿，投信买超了18.78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283.05亿元，提供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老师教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48元，升值7.7分，成交金额11.13亿美元，提供参考。好 ，AI 撑景气，七月份电力景气连续15红，但是制造业用电反年减0.71%哦。台中院在21号公布了7月份 EPI 电力的景气指数，全国高压以上产业用电量跟制造业电力景气灯号双双亮出代表热络的红灯，在1、2月合并计算之下，连续亮出了第15颗的红灯。但是在比较积极逐步被垫高之下，全国高压以上产业用电量年增只有0.21%，制造业甚至年减0.7%哦。台中院指出呢，全球 AI 运算需求延续强势，国际科技业者持续投入资料中心还有运算基础设施，带动先进晶片、伺服器还有相关零组件的需求畅旺。我国半导体跟资通讯供应链生产接单动能维持高档，不过呢，去年同期用电积极比较高，使得今年七月整体产业用电增幅趋于平稳。值得注意的是呢，台电售电量跟整体产业实际用电走势也出现明显的落差，七月份台电高压以上整体产业售电量年减3.32%，其中制造业大减5.04%，服务业则成长3.43%。台中院分析，主要是因为企业采购绿电，还有使用再生能源规模持续扩大，尤其半导体跟科技产业绿电使用量逐月的增加，使得台电售电量跟整体产业实际用电变化产生差异。从产业别来看，高科技产业还是景气的主力。七月份半导体业呢，用电量年增2.14%，电脑、电子跟光学制品业用电量年增1.65%，双双继续亮红灯，反映 AI 伺服器跟高阶电子产品需求依旧强劲。设备投资也持续向外扩散，机械设备业呢受惠于高科技业扩充产能，以及半导体生产自动化，还有精密机械需求增加，七月份用电量。

年增6.61%，灯号继续呈现绿灯。钢铁业呢，用电量年增4.67%，灯号继续呈现黄蓝灯。不过呢，传统产业还是没有全面跟上 AI 的荣景啊。化学材料业受到全球石化供给过剩、下游需求偏弱的影响。这个七月份用电量年减10.78%，继续亮出低迷的蓝灯。纺织业同样受到国际传统价格竞争，还有传统服饰化纤需求偏弱拖累，用电量年减9.15%，灯号继续呈现衰退的蓝灯。台中院指出，七月份全国高压以上产业用电量虽然较去年同期比较积极较高的影响，成长幅度趋于平稳，唯独外销的接单还是维持强劲，显示目前经济成长主要是由高科技产业带动。随着高附加价值产品比重提升，还有企业再生能源使用增加，用电成长幅度跟产业成长表现也呈现一定的差异哦。台中院评估，全球 AI 应用还有高效能运算需求渴望维持成长，而随着相关投资效益逐步向的设备还有供应链延伸，渴望扩大产业成长基础，持续挹注出口生产还有投资的动能，支撑国内经济稳健成长。预估呢，七月份经济成长率高达12%，第二季成长率是12.7%，提供参考。

法官最多嘅人快死了，你下下呢都要机会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死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即从行保出嘅公家禁止条件后面算是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下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

0: 提供
1: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0: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要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散装航运标有一档铜板股，第二季亏损年增近一倍，股价照样攻上涨停。航运股大涨，除了货柜三雄持续走高，那么散装航运也一起动起来。惠阳 KI 冲上百元大关，创下4年新高，盘中大涨超过5%。裕民上涨超过2%，来到前波高点73元附近。中小型散装股更是活蹦乱跳。亿航无视第二季财报，净利年亏损96%，股价即拉涨，涨到了7.39元，成交量破1.1万张，涨停排队买单将近20000张哦，受到了运价维持高档带动。货柜散装族群百花齐放，万海盘中攻上涨停，波段大涨超过40%，阳明海运也连续上涨喷出，惠阳一度冲上103元，股价突破100元，创下了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智信、四维行大涨超过9%，波罗的海这个跟散货指数第二季至今维持2800点左右，相对高档。第二季 BDI 平均2751点，较去年同期大增88%，反映呢铁矿石、谷物跟铝土矿等干散货运输货运需求稳健，加上船舶供给成长受限。法人认为呢，进入传统旺季之后，散装的航运市场供需渴望进一步收紧，支撑运价维持高档，并且有走扬的空间。散装船业者认为，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和睦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船舶周转率受到压抑，使得运价维持在高档。加上呢，主要造船厂船坞排成紧俏哦，平均呢交船期长达4.28年，今年还有超过3000艘老旧船舶进行特检，一次检查可以达到3到4周，有效运力又再减少。中小型航运股跟进大涨，亿航、中贵强锁涨停。不过亿航第二季本业虽然赚钱，但受到业外的影响，采用权益法认列的关联企业，以及呢合资损益之份合资损益之份额，净额亏损1.82亿元，占营收比重达到44.78%，使得税前净损1.56亿，归属于母公司业主亏损1.5亿元，亏损率近37%，每股纯益亏0.18元。去年第二季亿航归属于母公司，主净损0.77亿，今年达到1.5亿哦，亏损金额增加大约7391万元，扩大大约96.6%，接近翻倍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台股还要冷多久呢？法人表示五个变数干扰多头这个时间重启攻势。台股在今天收在45,224.29点，惊险收复45,000点，但本周下跌了586.72点，周线终止连两红，再出现了台积电独撑指数的情况。有分析师就直言，暑假没有行情，不如出游去。法人则是列举了干扰台股走势的五大变数，认为多头在10月中旬才会启动攻势，建议在横盘整的整理期间呢，要拉高现金比重到6-7成，采取所谓的买黑卖红区间操作策略。台股从6月23号历史高点48218.87反转下跌，一路下滑到39404.65点，高低点就大跌了8814.22点。随后呢，指数往上攀升，一度冲到了46402.64点，从低点反弹了6997.95点，但本周指数却是下跌了586.72点，中断前两周都是大涨超过1000点的强势走势哦。统一投顾董事长黎方国表示，台股偏多的时间落在10月中旬之后，多头在10月中才会启动攻势，主要是因为呢，台股还存有一些变数。首先是美伊战争呢，导致这个油价走高，全球债券殖利率走高的影响，再来是台股跟美股企业财报都已经公布了，只剩下辉达的财报没有公布，虽然预估呢将又

预期，但在市场要求高的情况之下，股价恐怕不会上涨。七月的财报是利多出尽。黎方国说，杰克森动全球央行年会将登场，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28号也将发表演说，所释出的讯息将是重要政策的方向球，市场采取观望的态度，静待他的演说内容。他同时认为呢，川普会牵涉大国博弈，还有八九月股市一跌难涨，都是干扰股市的重要变数。另外分析呢，历史经验显示，美国其中选举的这个八月九月股市是一跌难涨，要到十一月选举前的一两周股市才会落底，推算呢大概落在十月中，因此呢十月中以后将会成为一涨难跌的偏多走势。换句话说，多头大概在十月中启动攻势。黎方国强调，十月中下旬利多加持之下，股市表现呢不悲观，在操作上横盘走势期间采区间操作，买黑卖红短打策略，维持高现金比重，拉高6到7成，持股则约3到4成，等十月中之后持股再逐步加码，拉升到7到8成。他认为呢，在电子主攻部队休息的整理期间，可以将资金转往报价上涨的传产，像是航运、塑胶、高殖利率股、金融股也可以留意，另外就是跌升的 AI 概念股等等，提供参考。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

0: 的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欢迎收听115年8月21号星期五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时钟良表示，尼古喵喵内容存在烟品特写、未上警语等缺失。曾为福寿挂保证展延台农协会认证资格 IP， 食药署说符合利益回避规范。立院三读修正了学校卫生法，禁电子烟，增心理健康教育及生理备品。沃旭离岸风场风机起火，能源署说无人伤亡，要求要查明原因。保健品开封后，干燥剂不能够留下，药师铺恐怕会成为加湿器，一票人都不知道。美国驻大陆对伊朗施压，北京回应反对非法的单边制裁。日本动漫尼古喵喵被检举违反烟防法，引发动漫团体跟董事基金会隔空驳火。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他也看了内容，确实存在出现烟品品牌特写、吸烟画面未上警语等争议。尼古喵喵以重度烟瘾猫兽人为主角，昨天被董事基金会检举内容频繁出现了吸烟画面，并清楚呈现真实烟品品牌及包装，违反了烟害防治法，但也引发了全台动漫社群反弹。有网友认为作品实际呈现烟瘾带的困扰，堪称反烟宣导片，下架是伤害创作的自由。食品工厂二级品保证验核发，是由第三方机构验证，确认食品工厂符合食品良好规范准则以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统准则的规范，形同替食品工厂制程挂保证。而中联致癌有案未歇，食药署却展言曾经为福寿公司核发二级品保验证的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认证机构资格，外界质疑其认证是否还具有公信力。对此，食药署则指出，经过查核，其利益回避等落实情况均符合规范。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该开设健康相关课程，除了健康饮食教育，增列心理健康教育。离岸风电风机发生火灾，经济部能源署21号表示，沃旭大彰化西北离岸风场 G05 风场其中一只风机在8月8号凌晨发生火灾。事故当时因为天候不佳，而且是清晨，现场并没有工作人员，只有风机部分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能源署指出，业者已经在事故当天上午7点左右，依照规定完成通报，后续每天持续进行事故的续报。目前能源署要求业者进一步厘清事故原因，并将依照调查结果拟定及落实相关的修复计划。台湾人非常注重健康，很多保健食品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营养的来源。不过打开包装，通常看到里面都一小包干燥剂，多数人会将它

留在包装内。不过药师提醒，保健食品开瓶或开封之后，最好把干燥剂丢弃，不要留在里面，以免吸附空气当中的湿气变成加湿器哦。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制裁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大陆从伊朗购买了创纪录的原油，并敦促大陆与美国一道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对此呢，大陆外交部21号回应时重申反对非法的单边制裁。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表示，昨天已经就此作出回应，他重申大陆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现在车子比较多，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成功桥往国一方向车多，还有桃园市大园区高铁北路三段五福路车子比较多，往南请改走台66，往北请改走慢车道往大竹北路。好，提醒大家环快往南延平社中环北交流道现在车多，台北桥往三重外侧有积水，请用路朋友多加留意。好，送上塔塔羊所带来的 I Believe 爱的

0: 人讲一记千三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言你台湾无合法，言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

0: 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据说外面雨很大，是不是？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哟。在中央气象署网站，我写说持续时间要到17:47，还有40几分钟。我刚来的时候确实是有下雨，而且那雨就是一阵一阵的。不过刚刚收到消息啊，说啊外面雨真的好大，很多地方积水了，大家小心啊，这样。所以呢，下班时间啊，礼拜五了，我们还是安全第一，不要急，慢慢来好吗？好了，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呢，给你听到这是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排行榜 No.1 哦，好几个礼拜了。它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做 Choosing Texas。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还是要提醒，下着雨哦，雨很大哦，速度放慢一点吧，大家。尤其开车，有时候你那个前挡风玻璃啊，那雨大到你可能根本看不太清楚，那雨刷刷来不及，对不对？那刷来不及。好了，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哦，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之前内侧车道，这地方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然后在台北市呢，建国北路往北，还有民族东路口，这边说没有净空，哦，没有净空，啊，经过注意一下，好吗？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哦，往台北方向，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环快往南，延平社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台北桥要往三重外侧车道有积水，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要告诉你，中秋节的连续假期，教师节连假哦，那也算中秋节连假，你知道中秋节教师节在一起啊，所以会有一些高层在管制哈、哦。这边教师节、中秋节连假四天，第一天啊，国道南下交通量会估达到平日的 1.5 倍，所以高工局说了，9月25号的清晨6点到中午的到中午，国一内湖到头份，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南下的入口，以及26号到28号下午的1点到6点，国五北向会都会有高层在管制。那么连假是9月25到28啦，好，基本上就是这四天。那中秋节就是第一天，教师节是第四天。那研判说这个连假交通需求大概是返乡跟旅游比较多，预估交通量是105到120万车公里。那这四天连假交通当然势必是明显增加的，对不对？那可能会追上这个清明节的水准。所以高层在就是刚刚跟你讲到了9月25号

哇，连假第一天清晨的6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啊，包含了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南向入口的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那9月26到28号就是第二天到第4天呢、啊，这边下午的1点到6点，国五

来到哈，9月25日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下入口会是封闭的。那么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同样会封闭。所以相关的措施其实连假大概都差不多了。主要还是要请大家做好行车检查，养足精神再出发，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大概能做的管制就是这样子吧。对吧，高层在啊，那个凌晨免收费啊，这样子自己知道了、哦、过了好几个连假了，该有的 sense 也都要有好吗？这首歌吴莫愁喜欢哟。那双眼纯纯的骚动

5:13。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啊，立法院今天呢三读通过了学校卫生法的部分条文，为了要落实月经平权，并且终结月经贫穷，往前迈开一大步。三读条文也明定了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去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为了遏制毒害，三读条文也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形态烟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号审查了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有关立委的提案要求学校供应膳食禁。

止使用乙型瘦体素，就是瘦肉精，这个入法了。那因朝野无法达成共识，条文保留，有共识的条文呢，在今天的院会完成了三读程序。三读条文也规定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要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得是需要开设健康相关课程。那正面表列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初审通过条文增列心理健康教育，来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的认知、自我觉察的能力，来促进学生心理健康。那此外，三读条文也规定了，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学生年龄、学习阶段和校园实际需要，得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其使用，并订定适当管理规范。好，尽管教育部从112学年度开始就实施了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的计划，不过这蛮多立委也说，教育部政策宣导不足啦，放置处没有统一规范，导致有七成的学生没有取用过，所以入法就有助于落实这个月经平权。所以呢，三读条文也明定了各级主管机关要来协助学校去备置生理用品，推动月经教育。那此外，因为现行条文没有规范新兴烟品嘛，所以为了要全面防治毒害，三读条文也规定喽，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全面禁烟、电子烟和新形态的烟品，而且不能供售烟品、类烟品、酒、槟榔、尼古丁产制品，还有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当然，也希望在学校里面可以单纯一点了。那毕竟学生涉世未深，确实是蛮容易有心人士去操弄的。我们来听歌吧，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好，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哈，目前这个对流系统强度还是维持的，所以预估未来一个小时，在这个大同、士林、中山时雨量大概50到60哦。那北投、万华、中正、松山、大安、信义、南港区大概也是40毫米，文山区的话则是降到大概30毫米左右。刚好又是下班尖峰时间，所以呢，安全很重要啦，好不好？行车的安全，请你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好，接下来这是一个国际消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就说了，今年圣婴现象导致说干旱了，所以巴拿马运河水位是降低的，从9月份开始要减少每天通行的船只数量了。哇，看来运费可能又要涨了，毕竟变少了嘛，对不对？那根据这个运河管理局公告，9月3号开始允许每天通过的船只数从36艘减少到了34艘，那原因是因为这两座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是偏低的。那9月15号开始呢，哎呀，进一步要降到每天32艘咯。所以中美洲目前受到这个圣婴现象带来严重干旱的影响了，所以5到8月期间运河区的降雨量比历史平均少了 34%。 看来这个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在全世界任何的风吹草动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对吧？来听叮当严爵偷偷的爱。

偷偷的爱之后，这是小酒窝，来自 JJ 林俊杰跟蔡卓妍。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一起聆听台北晚报。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哎，阿飞啊，唔都用买房产来赌退休金？
2: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6%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还是要先说，外面下着雨啊，雨挺大的。如果你在下班时间，记得留意一下，因为雨真的蛮大，会有一些积水啊，所以你的速度一定要放慢。怕的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些比较紧急刹车的状况，因为天雨路滑嘛，你那个刹车距离就要比平常更远一点。那你如果没有抓好距离，哇，那一个不小心有一些轻微的擦撞，那也很花时间，很浪费时间，而且又下着雨，你还要下车处理，超麻烦。所以免除这些麻烦，就是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了，好吗？这边是台北市忠孝东路往西和中山北路口啊，有绿灯号志太短的一个状况，所以可能你知道过没几辆车，你又要停下来了。所以忠孝东路往西跟中山北路口这里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哈。不过可能很多朋友这边走会走那地下道吧，不过地下道可能也塞住。如果有积水的话，建议就不要走地下道，好吗？台北市生命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圆山是车多的，环东大道往西基和国宅到旧宗这边是车多的，中孝桥往三重还有百灵桥往西麦帅一桥双向通通车多不好走。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这边大台北的声音，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哦，北水处有说到直潭坝，因为山区降雨跟上游流量增加哦，水量上升到这个警戒水位 43.86 公尺了，所以为维护这个水坝坝点安全呢，按照直潭坝水门操作规定以及呢直潭坝运用要点哦，预计在8月21号今天等一下6点35分开始会进行每秒的大概300立方公尺的调节性放水，来降低水坝的水位，那也会看上游进流量的增减，调整这个放流量了。哦，那么目前清潭堰因为山区下雨还有上游的流量增加，哦，水量也到了警戒水位，所以也是会进行这个清潭堰水门操作规定，等一下7点35分开始也会有每秒300立方公尺的调节性放水，要降低这个堰堤水位啦，这个也大家注意。那放水前一个小时15分钟都会进行放水广播，通知下游民众来注意安全。 OK， 接下来这则消息，要跟大家讲到的，开学采购不用花大钱。台北市环保局呢，8月23号礼拜天早10点半到下午4点，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举办的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那除了提供上千件再生家具，还携手草山市集，邀请小朋友担任一日市集的小老板，现场贩售家中的二手物品，让你来这边一次购足你的生活所需，一起体验习物循环和绿色生活。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环保局表示，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特卖会现场，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以及脚踏车等应有尽有。此外，并规划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电风扇维修小学堂以及美食摊位。其中，草山市集还安排一日小老板开卖。资源循环科科长林玉慧说，
2: 活动中小老板们将家中闲置的二手用品带到现场贩售，透过亲身参与来学习习物共享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现场还有鸡蛋糕、冰淇淋、手工饼干等特色美食，邀请民众一起来寻宝，享受悠闲的市集时光，同时也感受环保与生活结合的绿色魅力。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23号活动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将在展示场2楼教室办理电风扇维修小学堂教学活动，由专业维修师傅现场示范并讲解电风扇拆解、保养及故障排除技巧。民众也可携带家中电风扇亲自参与，让小故障简单修复再利用。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则需凭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再生脚踏车专区可凭学生证及政府核发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选购。民众自备环保杯还可到饮料吧享用清凉饮品，邀请民众携家带眷一起选购优质再生家具，逛市集享美食，体验修复乐趣。从日常生活实践循环经济，让旧物延续价值，让资源持续再生，共同打造低碳永续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寂寞统统甩开，把男人的规则全部破坏，女人的秘密只有女人明白。 Guess what? 你说了算。

0: 艾怡良，歌曲叫你说了算。好，近期有关这个幼儿园不当对待的案件也受到各界关注嘛。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就说了，对于任何涉及幼儿疑似不当对待的陈情或通报，都秉持着零容忍的原则，那依法受理、调查和处理。不过呢，民众陈情内容涉及不同情形和性质，不能够直接以陈情的件数等同违法对待的一个案件数啊。那如果涉及疑似违法的情势呢，教育局都会依法来启动调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多位议员关切幼儿园陈情案件与处理时效。北市教育局表示，市府在受理民众陈情后，均会依案件内容厘清事实，并回复民众。以1999接获民众陈情的内容，包含亲事沟通、园务管理、教保服务等不同事项，并非所有陈情皆属不当对待案件，不能直接以陈情件数认定为违法案件数。若涉及疑似违法，立即启动调查，且皆在法定期限内办。

0: 办理，并无延宕。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1: 教育局秉持零容忍原则，若社局疑似违法对待幼儿情事，即依法启动调查与事实收证，实属绝不宽待。在调查时效方面，教育局皆依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于法定期间内办理，因部分案件涉及多名关系人与大量监视录影，需充分厘清事实，除力求从严从速外，同时兼顾程序合法与调查品质，确保认定完整及后续处理效益，并无行政延宕。
0: 钟德兴表示，为强化前端预防，教育局已建立专案列管与稽查机制，针对短期内反复遭反映之园所提高列管强度，必要时随时启动稽查或辅导介入，未来将持续秉持审慎客观及依法行政原则处置个案，并精进预警与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幼儿安全与教保服务品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棒棒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然后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8月30号要正式通车了，所以淡水信义线营运端点延伸全系统增加到118站，为了欢庆这个新站通车启用，第一个月行经象山到广慈奉天宫站这个区间是不计票价的，还推出扭蛋抽机票、捷运年票、自行车和双麒麟这些好礼，还会有市集音乐会，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新车站通车的喜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正式通车后，全捷运系统营运车站增加至118站，营运公里数则由131.1公里增加至132.5公里。为欢庆通车，8月30号到9月28号，行经通车区间象山站至广慈奉天宫站不计票价，其余里程仍。

0: 维持现行收费方式，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1: 优惠活动期间，旅客可以使用储值卡跟多元支付工具免费往返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双向区间，也可以在广慈奉天宫站同站进出，如果没有储值卡或多元支付，则可以直接向车站询问处来索取凭证，无需另外购票。另外，若进出站其中一端是广慈奉天宫站，另一端是现有营运车站，那么在票证扣款的时候，会先扣除新通车路段的里程，之后再依现行的票价计算费用。
0: 期间也推出各项庆祝活动，旅客使用储值卡及 QR 乘车码搭乘捷运，且进出站其中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将捷运年票或自行车带回家。通车首四日，8月30号到9月2号，持储值卡及多元支付工具搭乘，进出站一端为广慈奉天宫站，可参加扭蛋抽奖，有机会扭出伦敦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奉天宫开运好礼、家电1200定期票等丰富奖项。此外，8月30号及9月5号、6号举办通车限定市集，通车当天更是特别举办音乐会，并自通车日起至9月19号每周六安排多元音乐演出，邀请民众搭捷运抽好礼，一同分享广慈奉天宫站通车喜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台北广播电台士林发射站智慧升级船捷报咯。透过能源管理系统还有空间优化，建构高韧性的广播发射站计划呢，荣获2026年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永续概念类金奖，也展现了我们电台在广播基础设施世代更新与绿能转型的优越成果。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主要表彰全球具备前瞻性、实用性与社会价值的杰出设计及创新专案。台北电台获奖的士林发射站节能控制工程是电台相当重要的专案。台长胡绍谦表示，工程团

0: 被成功将高耗能台站转型为具备低营运成本的高韧性发射站，不仅导入智慧监控与储能系统，更在施工期间确保公共广播服务不中断，让绿色永续与智慧升级获得国际肯定。胡绍谦说，
1: 台北电台士林发射站早期在新建的时候使用的是高压电，那所以基本电费会比较高。那这一次工程我们除了改设低压电之外，还优化了空间，减少冷气冷房的面积。那最主要的是导入智慧储能的系统，利用夜间离峰的时段来储能。那所以这一次的工程能够大幅的降低用电以及平均单位电价。很高兴这个智慧升级的工程计划能够获得国际奖项的肯定。
0: 台北电台进一步说明，本次发射站智慧化更新整体降低单位电价约 15%， 预估每年将可省下约15万元电费支出，不仅有效降低能源消耗与营运成本，也能确保广播讯号在各种突发状况下的稳定性，显著强化整体营运韧性，具体落实台北电台对追求技术创新与永续发展的承诺，获得2026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金奖肯定，更代表该专案在技术逻辑、社会参与及环境永续 ESG 等面向都创造了卓越的国际典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他是红安妮歌曲《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待会见。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做预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病例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64线往西，板桥要往三重，这边地方车多。然后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同样是车多的哦。台北市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到忠孝东路这边车多。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车道是车多不好走的。好，新北市三重区说重新路四段呢、104号到2号，就是往台北桥方向，说强降雨积淹水严重，外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麻烦驾驶朋友改走中间，还是说是最外侧车道？哇，怎么会这样？看来雨势是影响蛮多的哈。如果现在在外面还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务必要留意，注意安全了，好吗？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要先来关心一下这两天大家很关注的国旅补助啊。9月1号要上路了，方案有平日住宿啊，奖助一般地区第一个晚上最多折800，第二个晚上1200。那离岛地区第一个晚上1000，第二个晚上1500。那每个月份还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啊。怎么申请？怎么用？大家开始做功课了，对不对？那你要申请的话，这个平日住宿奖助啊，或登记抽1200元的这个生日券，你要到台湾旅宿网活动专区去登录你的个人资料。那当然会有这个分流了，前面5天按照你身份证末码进行分流。好，比如说像昨天开始啊，昨天就是0跟1嘛，那今天是2跟3，明天是4跟5，后天礼拜天是6跟7，然后礼拜一是8跟9，那么礼拜二就到平日奖助活动截止，就是全面开放。那生日券的奖助则是在昨天的上午11点开放大家来登记，9月9号上午11点就会让你去查中奖的结果。前面5天一样按照身份证末码进行分流，那8月25号开始全面登记。所以你想要参与生日券奖助活动，你一定要在9月8号下午5点前完成登记，好像你9月9号11点才会去查你有没有中奖了，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呢，台湾旅宿网红专区填你的基本资料，上传清晰的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正面的照片，你可以到登录结果查询确认登录状态，还有你是不是中奖。所以你还是要填正确手机号码，然后呢，他说系统限制每一个手机号码最多只能登录5次，如果亲友代为上传的话，这个限制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咯。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刚刚讲到那个国旅补助嘛，对不对？那么怎么样用呢？基本上你要登录啊，然后旅宿网活动专区有公告一个参与讲座活动的旅宿啊，这些才可以去用这个国旅补助。所以你可以直接向这个参与活动旅宿业者去跟他订房，比如说他们的官网、他们的电话，还是说你透过这个观光署核定的订房平台去预订呢有参与活动的这旅宿。那不过你透过非参与平台订房的哦，就不适用喽。那要怎么用哦？你在实际入住拿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来让这个旅宿业者核对，哎，没错，本人入住，这样就可以折抵了。那透过订房平台订房呢，经订房平台确认旅客实际入住并符合奖助资格之后呢，就会由订房平台来折抵住宿的奖助。那不过时间也要留意哦，周末或连假没有办法用，你一定要在周日到周四入住，而且不是国定假日，也不是连续假期才可以来折抵。那么时间从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为止了，但是他还特别的就是说，如果奖助经费预算用完了，观光署

原则会在经费用完两周前公告停止受理申请、哦、所以如果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哦、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去用了。那么生日券的部分、哦、奖助是9月10号开放使用，你可以用到12月31号、哦、那当然你用一些什么订房网站、啊、什么 booking.com 啊 agoda 啊这种都不适用，好不好？那么每个人身份证字号限参与平日住宿和生日券奖助活动各一次而已。那不过这个如果你很幸运有生日券，你平日住宿跟生日券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那生日券也没有说哎、欸、一定要在你生日那一个月或那一个天用而已哦，平日入住都可以用，它并没有限制只能在实际生日日期使用。那生日券不可以给别人用。然后呢，两天晚上你可以入住不同的旅宿、哦、但是日期要连续了，然后这个必须要知道一下。那如果你用国旅补助，旅客和订房人要一样吗？哎，不用哦，你使用国旅补助的旅客本人必须要入住了。好，来听到的这是杜德伟、曹格、阿牛跟品冠，爱他没得救。

爱他没得救。好，这边再给你两则消息。第一个，魔兽 Dwight Howard 哦，要再来台湾哦，投入一个慈善的赛事哦，新北国王9月13号办的 Kings Heart Classic 公益赛哦，他要来台湾。那另外啊，这是棒球消息啊，富邦悍将以新台币650万元哦，签下了状元陈。

柏凯突破了中指的阿甘障碍。那汉将领队陈昭如说，这个除了反应时代眼镜，也是因为陈柏凯具有相对应的实力，希望看国外的职棒竞争之下可以留住台湾的好手，期待一下他之后的表现哦。黄玠蛋堡这首歌放个假，待会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嗯吼，我在行政院主计总处派下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领引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下量你的告知调查，逢色有色体凤门天发凤门，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告诉你主要是门做色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个就安心嘞，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糗谈台北》。我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导演哦，最近他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悬空之谜》呢，要在公视跟大家见面。我们欢迎到的导演是陈轩进导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进，大家好。
0: 好，导演刚刚讲这个《悬空之谜》要在公视上映嘛，对不对？
2: 是。
0: 时间跟大家先说一下好了，
2: 在今年的8月13号

0: 周四晚上的10点，
1: 嗯，
0: 对，在公视主频道会先首播。
1: OK， 然后之后会上那个公视家，
0: 对，在公视家也会上、
1: 哦，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悬空之谜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是在因为导演的太太是陆佩嘛，然后在取得身份证这个过程的一些记录啦。那我想就是在这个记录一定是要跑过很多的地方嘛，一些机关啊等等，我想台北应该也是跑得蛮熟悉的。我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就是平常在台北可能你们比较常去哪些地方吗？
0: 嗯，台北比较常去的大概就是
1: 移民署。
0: 移民署周边啊，没有
1: 小南门站，
0: 我们会避开移民署。
1: Oh, OK， 去别的地方，不要再去移民署了，
0: 这样
1: 非必要不会去，这样。
0: 对对对对。
1: 那有比如说比较可能，也许是娱乐吗？你们的平常休闲娱乐在台北会做什么事情？
0: 嗯，我太太刚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会带她去像台大公馆那一带去去
1: 逛街
0: 去逛，对，因为那边有蛮多。二手书店啊，还有一些独立音乐空间
1: 啊，对对对，
0: 对对对。那通常我们就是会在那边逛一些巷弄里面的小店，
1: 嗯，
0: 对，然后喝咖啡，
1: 嗯，
0: 对，然后晚上可能再听个独立音乐这样子。
1: 哦，一整天都安排好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不错哎，确实，因为那边说台大那边学生很多嘛，
0: 嗯，
1: 所以像书店啊什么，其实都资源很丰富。
0: 对，
1: 那你们会去听音乐？
0: 对，以前会去听音乐，
1: 听乐团吗？还是
0: 乐团？乐团
1: 哦，有喜欢什么乐团吗？
0: 都很老了，
1: 都很老了。他们听到会开心吗？
0: 小时候听什么 TZ Bang 啊？
1: 小时候听 TZ Bang， 陈慧婷要哭了。
0: 然后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啊？都忘了
1: 啊。
0: 对，
1: 会反正就是进那些比如 live house 啊，去听这些演出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去朝圣什么女巫的店啊，
1: 啊啊啊啊，
0: 什么地下社会啊，地下社会现在也没了。
1: 啊、对 对, 对，现在没有了。OK。
0: 然后宝藏岩吧，就那附近有一个叫宝藏岩，
1: 对，宝藏岩我知道，
0: 艺术空间。
1: 啊，
0: 对，
1: 所以蛮常会去那边走走的。
0: 对，以前呢、
1: 啊，现在呢？
0: 现在就是比较老了嘛，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啊，或者是那个台大校园去逛逛，
1: 哦，去走走这样，算散步这样。
0: 对对对 对,
1: 對。哦，所以台北的话大概会是这样。那你们会因为我看纪录片你们有一个小孩嘛，对不对？
0: 嗯，
1: 对。那小孩有没有你们会带他去哪里吗？会吗？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好，以前我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可以去啊，看电影啊，干嘛，喝饮料、吃冰，到处逛，没有问题。有了小孩之后，哇！就是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他带你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你有类似的经验吗？会带他出去哪里吗？
0: 嗯，小朋友现在就是会带他去露营。
1: 哦，
0: 对对对对，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他在我想上小学之前的时候还在北京住，
1: 嗯，
0: 然后小学之后就是会回台湾之后会带他去，也是会去什么台南啊、花莲啊，去全台湾走这样。对，那如果是在台北的话，就是家附近啊，
1: 嗯，
0: 对，然后也会带他去北美馆啊这些地方这样。
1: 哦，
0: 因为他很喜欢艺术啦。
1: 嗯嗯嗯，哦，对耶，所以其实听起来，因为导演纪录片嘛，然后其实刚刚听起来，太太对于一些你像刚刚独立书店或什么的，好像对于孩子的一些从小到大的那种习惯或熏陶也是有养成就对了。
0: 我们通常就是没有说一定要带小孩去带儿童去的地方，通常都是就是他比较喜欢跟着我们去大人的地方这样。
1: 哦，
0: 对，所以比如说去跟朋友喝酒啊，酒吧啊，或者是
1: 酒吧
0: 品酒会啊什么的，没有啊，就是反正就是一些就是大人会比较有趣的人聊天的地方，他都会参与这样。
1: 哦，他喜欢跟大人聊天，
0: 他喜欢跟大人聊天，
1: 所以他并不会想说，比如说好儿童新乐园这种地方，
0: 儿童新乐园偶尔会、
1: 哦，还是会去。
0: 偶尔会
1: 哦、我想说，
0: 最近那个小公视就是有举办一个 party 在儿童新乐园，然后我们就有去。
1: 哦，
0: 对，然后刚刚也是告别他的童年，因为他今年升国一了，知道？
1: 哦，对，小学算是那个儿童，
0: 对，
1: 国中开始就算青少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哇，那接下来这青少年应该又可以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去了，在台北的话，
0: 对。
1: 那他因为你们以前会去听这种，比如说 live house， 他也会先后来啦，你们也还是会去吗？也会带他去吗？还是比较少，
0: 现在就比较少了。现在比较少。
1: 那他会追星吗？比如说听一些他要去什么小巨蛋、大巨蛋这种的明星，
0: 他不追星
1: 哎，
0: 所以他需要有点孤独。
1: 那是啊。

0: 你说很难跟同学有一些话题吗？
1: 就是比较小众一点这样。
0: 对。那他自己有听音乐的喜好吗？
1: 他拉小提琴。对，所以他会听，就是他听会听古典乐。
0: 古典。
1: 对，然后也会听一些老歌，比如说听伍佰啊。
0: 啊，伍佰跟古典
1: 五月天，
0: 五月天吗？
1: 对，就是
0: 你刚老歌的定义是五月天吗？
1: 就我那个年代的。
0: OK， 所以他会听五月天以前的歌吗？
1: 会。
0: 哦，所以你就等于是可能你们在听的时候，他顺便听。
1: 对对对对。
0: 哎，很不错哎。但五月天我自己是觉得，虽然也是蛮久的啦，但是毕竟他们出来的时代就已经算是蛮新潮的了吧？我觉得
1: 是。
0: 对，再跟更之前比的话，所以。他古典乐，然后又听这种，那你会问过他有没有机会的话，大家去听这种演唱会吗？因为五月天其实办蛮多的嘛。
1: 有之前啊，他一直想跟，因为之前我们去听伍佰演唱会，他一直想跟，但是好像那时候是因为年纪还太小，就没有让他跟这样。
0: 哦，
1: 对，之后他就会要求了，
0: 我得把多买一张票。
1: 对对对，
0: 那还更不好买哦，
1: 不好买，不好买，
0: 真的很不好。那500五月天你要买到，其实都对都要抢。
1: 对，
0: 然后现在大家多抢一张票，然后就蛮辛苦。但是我觉得蛮好的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以前啊20出头岁的时候，我第一场听五月天的时候是跟我爸去的。挺妙的，而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有兴趣，但是因为朋友买了，他临时不能去，就我那你有没有兴趣？我说那我要带谁？我说那不然带你爸。我说好，回家问看看。我爸说可以，然后我就带我爸去，我爸也是听得很开心，
1: 是，
0: 毕竟五月天其实男生嘛，垃圾话不少，
1: 对对
0: 对，我爸听得很爽。我想，原来就是自己的就是爸爸妈妈就是长辈，其实也是可以跟你一起去做这样子的互动，
1: 是，
0: 就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刚刚听导演这样分享，你跟就是孩子的那个互动的过程，感觉上你们有很多的共同的连结。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就会觉得，哦，我喜欢的，我爸妈应该不会喜欢吧，就会觉得好像有这样的隔阂，但其实不会，
1: 不会。其实因为，他小时候，因为他小时候他，比如说他的同年龄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嘛。
0: 对，
1: 他小时候我不知道，那我当然就会带他看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啊，比如说《灌篮高手》啊，比如说富坚义博的漫画啊。对，那他就很喜欢猎人。
0: 他小时候可以看猎人吗？猎人？
1: 哦，他可喜欢了，
0: 真的。
1: 对，
0: 可是他看的。懂吗？我的意思是，它不是很多字吗？然后就是有很多剧情啊，去理解。
1: 看动画
0: 啊，看动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
1: 那他现在就是，所以他会很想，从小就会很习惯，渴望了解我所了解的东西。那他现在慢慢长大，表达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他也会很习惯跟很喜欢。强迫把他所知道的东西
0: 灌输
1: 分享给我，不要说灌输，分享
0: 分享给你。
1: 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就是蛮好的一个养成一个蛮好的沟通习惯，就是我们会互相分享自己现在喜欢的东西。那等于说我就跟着他再重新成长一次。对，那我觉得可能也许到，因为我跟他讲说，以后你成年了，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喝酒了，那我就带你去酒吧。就是。我觉得我不会有很多像父母的说限制小孩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的框架，就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对，只要是在法定的年龄可以不违法的前提之下，那有很多东西我可以陪着你做这样。
0: 哦，我觉得这个观念蛮好的，我可以陪着你做，总比你自己去外面尝试，你可能跌倒或什么的还来得好。
1: 对，
0: 哦，真的也很棒，因为我觉得跟小孩的成长过程有时候会。就爸爸妈妈很难不去配合他的步调，或是配合他的喜好，就会变成是这样。但好像也真的不必耶，好太好了，我回去跟我太太讲一下，应该是叫他来配合我，怎么会是我配合他呢？
1: 我从小就跟他说，就他很小很小的，我就跟他说，就是小朋友有一种特权，叫哭，
0: 对，
1: 那你可以用哭来要求说你要达成的事情，那这个是一种特权。
0: 对，
1: 然后我说大人父母也有一种特权，就是叫你要听话，不然我就揍你，对不对？我说可是我不喜欢这种特权，
0: 对，
1: 我们可不可以都不要用这种特权？我们用沟通的好不好？
0: 对，
1: 他说好，所以从很小他就是很多事情就是用讲道理。我说如果你可以用道理说服我，那我就给你这样，对，所以他从小就会用想道理、讲逻辑的方式去达到他的要求，这样，对。
0: 倒蛮好的。好，我也要回家训练小孩了，就是想办法让他能言善辩，把我说服，那就可以。好，
1: 讲道理，
0: 你讲的有。

0: 道理嘛，
1: 对，
0: 我认同嘛，
1: 对，
0: 那我们就去做。
1: 对，那父母要遵守约定啊，你不能说被他变倒了、啊、就说哦，
0: 你强词夺理，
1: 对 对, 對，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0: 你胡说八道，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能这样，
1: 对对对
0: 对, 對, 對，要知受，要知道容他接受了，
1: 对，
0: 他讲的是有道理的，我们就得要去执行这件事情，
1: 是
0: OK。那我们讲回来，像刚刚导演有分享到，就是可能会去很多地方嘛，然后现在孩子也慢慢的长大，哎、欸，那接下来。比如说我觉得孩子大了之后，我也想问，就是可能以前辈啊，爸爸前辈的身份，你跟太太接下来陆陆续在台湾还会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约会吗？比如说看电影，因为我记得在纪录片里面有看到的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电影对于你太太来说她是很有兴趣的。对，你们也会去看电影吗？因为导演你本身也是影像的创作者嘛。
1: 会，就是、嗯、我太太很喜欢电影、哦、也是因此所以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就是结这个缘分、
0: 哦、对。
1: 那他刚来台湾，他其实他一直非常，他刚来台湾的时候，第一份去打工的工作就是在金马影展。
0: 哦，
1: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他刚来很孤独，没有朋友嘛。
0: 嗯、
1: 哦，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出去，你可以去找工作啊。
0: 嗯，
1: 因为走出社会是一个快速融入跟认识朋友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对，那所以那他就挑了他最喜欢的影展。
0: 嗯，
1: 对，然后就那边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0: 哦，
1: 对。
0: 哦、因为到影展的相信也对电影是有兴趣的。
1: 对对对对，那我们私底下就常会也是会去看影展的电影，
0: 嗯，
1: 或者是哪部片上了我们就两个会约一起去看，
0: 这样。嗯嗯嗯，
1: 那小朋友因为现在比较大了嘛，就可以跟他说我们出去看两个小时回来、
0: 嗯、
1: 你自己在家，这样
0: 他不会想跟吗？
1: 他会，但是也能沟通、
0: 哦、OK，
1: 对对对，他就会想办法跟你沟通。
0: 对
1: 对，那我可以换什么
0: 啊、哦，好，换什么？啊，这个两个小时里面去啊，那我要干嘛哦？
1: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说不然你下次带我去什么？
0: 哦，真的耶，真的是很聪明、嗯。那你们在看，因为刚刚讲影展，影展当然就一年可能就某一段区间嘛。
1: 嗯，
0: 那在那之外，你们最常去的看的电影的地方是哪里？是成品吗？还是华山光点？还是微秀？
1: 就是看，就是在家附近，在家附近
0: 哦，在家附近。
1: 对对对，就比如说光点华山是蛮常去的，
0: 啊、嗯、
1: 对，然后微秀也蛮常去的、嗯，因为我们家就在这
0: 附近。
1: 对对对对对，
0: 就看那个片在哪里有上，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你们看的片会是比较偏向，可能也许是艺术类型吗？还是其实那种你知道商业大片，比如说《奥德赛》这种，你们会去看吗？
1: 《奥德赛》算商业大片？
0: 那、欸、不算吗？票房很好就算商业大片，
1: 算算算，成功成功。
0: 对对，票房很好，我就把它定义是商业片。
1: 对对对，这种会去，
0: 这种会去。
1: 但是商业片就是要真的是像《奥德赛》这种，我们才会去。
0: 啊、嗯、啊、嗯，
1: 对对对，
0: 它是有一些内涵在的，而不是纯粹爽片。
1: 对对，爽片我们就不看的。
0: 超级英雄，
1: 超级，其实会看，在家想说 Netflix 打开看一下，然后 就看到睡着的。
0: 哦、oh, oh, ， oh, 真的、
1: 哦，对，
0: 就串流平台有些串流平台可以看，
1: 对 对, 對，
0: 那有些要去电影院看，對對對，感觉又不太一样。
1: 没错。
0: 那比如说比如最近几部我蛮想看，但是因为有小孩关系还没有去看。比如说像之前的《玩具总动员》呢、
1: 嗯，
0: 这种类型的你会看吗？那会跟小孩一起看吗？
1: 会，会带小朋友去看，
0: 我也带小朋友去看。
1: 对 对, 對。
0: 那他的感觉是什么？他有先补齐前面的一二三四吗？
1: 有啊，很早就都。
0: 哦，真的哦。
1: 嗯。
0: 所以他就是前面的一二三四，然后再看这一集，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我蛮好奇的、欸。
1: 这一集刚好，
0: 嗯，
1: 不是我陪他去看的。
0: 哦，真的哦。
1: 因为他这次的期末考英文考的蛮好的，
0: 嗯，
1: 然后他的家教老师就自己请他去看这部片、
0: 哦、这么好。
1: 对 对, 對，所以刚好到了一二三四都是我陪他看，到第五就不是我陪他看了。
0: 对
1: 对，
0: 哦，所以没有再跟他聊一下？
1: 没有，我说不要跟我聊、
0: 你还没看、
1: 不要剧透，
0: 不要爆雷。对，有道理，那看完之后我们再来说，这样。
1: 对对 对,
0: 對 ，OK。所以像这种暑假期间，也许会比较多商业的片，你们会因此比较常一起约去看电影吗？还是其实也还好？那通常就是年底跟暑假期间会有很多大片嘛，你们会比较常在这种时间去吗？还是也没有一定？
1: 其实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对，
0: 看有兴趣的啦，
1: 有兴趣才会看，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就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不会一定要去追什么。
0: 嗯，
1: 对。
0: 哎、那我蛮好奇，因为太太她不是影像工作者，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那导演你是哦拍片的，所以你们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你们看的东西会不太一样。你应该会看到一些可能比较技术类的，哦，哎，这个镜头怎么这样子执行啊，或什么的。那他可能偏，比如说，也许剧情吗，还是什么？
1: 他跟我在一起

0: 这么久，有从一个一般的观众，也变成了能够分析剧情跟镜头语言的人。对，然后反而是就是我们这种看电影其实有时候很痛苦，就是你会不知不觉的自动分析所有的一切。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有一阵子不太看电影是因为你不太能真的享受，对，你只要看电影你就是好像在做功课一样。
1: 对
0: 对，然后我最近其实又可以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1: 哦，真的。
0: 我又就是慢慢退回到比较观众的方式去看，但这个本能还是自动在后台运行了。
1: 对对对。
0: 那我太太现在反而是变成一个比较主动积极的去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去想要解构电影的一个人。
1: 哦，
0: 对。对，所以他走到了某一个状态。那也很有趣，是我们拍完这个《悬空之名》之后，他似乎意犹未尽，还有一些话想讲，所以他决定这一次自己也当导演，他要再拍另外一部纪录片，去讲他的一对好朋友从中国移民到日本的故事。
1: 哇，
0: 对，
1: 哇。欸，很酷欸。
0: 所以他也算慢慢的被我影响，然后也入了这个行这样。对。
1: 那他入这个行你会提供一些协助吗？还是就让他自己独立去完成这件事情？
0: 我会提供建议。对。然后给他方向。对。但是就是给他参考，他不会强迫他一定要怎么做。
1: 对。
0: 对。
1: 哇。好期待哦。我真的蛮期待的，因为姚哥，你有没有讲？因为刚刚导演讲到，就是这一次纪录片，其实《悬空之名》，我看了之后会觉得它是一个温馨可爱，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也许他们在取得身份证的过程会有一些困境的一个状况，然后你会对于好导演的太太，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个性上面的认识了。那你接下来刚刚听导演讲，哦，那我真的会蛮期待。那他有预计要拍多久吗？纪录片通常需要一点时间。
0: 你说拍摄多久吗？
1: 对啊，那拍摄多久跟最后如果剪出来跟大家见面，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吗？
0: 差不多就是一个短片
1: 啊哈哈，
0: 就是一个短片，然后大概一年以内把它给结束掉。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我也是觉得也蛮值得，因为。我想刚刚讲到《悬空之名》，我们是记录、太太到台湾取得身份证。那刚刚太太要拍的是她的好朋友到日本去移民去日本的，
0: 对，
1: 那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0: 对，
1: 那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困境？那又跟她自己遇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就这点我就觉得蛮有趣的。那她也不晓得说太太到时候在拍的时候她的角色定位，我也觉得是到时候她拍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她是以一个。有这样子经验在别的国家的人去拍这件事情，然后会有一些互动，还是他一样跳脱变成导演的角色，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宣靖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说平常可能会去哪里看看电影啊，或是一些个性。所以台北我相信对于你们来说其实非常熟悉的啦，就是刚刚大安森林公园嘛，去走走公馆什么去逛，然后又听一些，你看以前就知道地下社会，现在真的是没有了。
0: 对，
1: 那也许之后大家搞不好可能可以在一些你知道大巨蛋的场合遇到你们一家人，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0: 是
1: 都是蛮有机会的啦，好不好？今天非常谢谢宣靖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啦，今天就陪伴到这咯。这个周末也祝福大家可以过得开心。我们在下周一的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的歌曲来自蔡健雅，Who 谁？晚安咯，下周一见，拜拜。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妈，爱听观音，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2: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1: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Hari Mari Dabadabai
1: Sabo Maganaru。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黑旋风，
0: 我是台湾族的阿德，
1: 我是卢凯族的拉布拉斯，
0: 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
1: 制作主持的
2: 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k daitan, mita wa kada-kadas.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愉快哦。大家好，我是张德摩拉 Jessica， 大家好，爱抓高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今天已经是8月21号了，很快的这个暑假就要结束了，现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不想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好好把握？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礼拜带他们去走走。但也顺便要告诉大家，这个礼拜天，也就是每年的8月第四个礼拜天呢，是祖父母节。这个暑假是否带你的孩子跟他的爷爷奶奶碰面了呢？如果没有的话，要好好珍惜祖父母节，就在每年8月的第四个礼拜天。但有什么告诉大家，在 Legacy 呢这个礼拜有我们张干勋，也就是 You 的演唱会，如云影随行。喜欢 You 的朋友，想了解都市原住民的朋友，想认识我们文青班的排湾族的 You， 这个礼拜不要忘记了，在 Legacy 有张干勋的演唱会。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 You 张干勋所带来的《秋芒》。

0: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 You 张盖勋所带来的秋芒，秋天的芒草。其实 You 唱歌呢真的非常有都会原住民以及非常有文青诗人般的味道。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这个礼拜在 Legacy 有张盖勋的演唱会。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会分享旅游讯息，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昨天礼拜四的时间就有很多旅游讯息了，好好把握一下吧。好，那今天也是有很多旅游讯息哦，大部分是九月、十月、十一月的，先了解、先知道，然后做计划。第二个单元，我不再唱歌。那今天呢，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 讲，他在说这张专辑的《闭嘴》。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呢在礼拜五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理财啦，或者是退休方面的资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网红，日本的一位网红，他所出的一本书，他提到了节省，就是节约的七个习惯，也提供给您做参考。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戴进入今天8月2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讯，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分享是有关于旅游啦跟休闲活动的讯息。但我发现这暑假期间其实真的非常多的活动。昨天的节目已经分享了很多旅游讯息了，今天还有9月、10月甚至11月的旅游讯息，先告诉大家。首先，关于我们猫公部落这边的酿酒节的讯息。
1: 秋天是旅游季节，到东台湾，除了各景点外，不妨走进东海岸部落旅游，拥抱大自然。东莞处特别打造。

澳的东海岸原名旅游品牌以列海派过生活，每年备受期待的品牌月活动海派秋秋即将于9月25日至10月25日登场。今年在中秋连假及国庆连假串联两地主场活动花莲封冰猫公部落酿酒节与石梯

0: 安宇、海派秋彻今年首度携手猫公部落酿酒节，于9月26日中秋连假期间在花莲县封冰乡猫公部落上场。活动现场将透过热闹市集、文化展览与原名音乐演出，带领旅人深度沉浸在阿美族的传统酿酒文化魅力中。渴望深度体验的游客绝对不能错过限量报名的酿体验，现场将由部落族人亲自带领认识酿酒植物、制作酒曲，并亲手酿制专属的糯米酒，完整汲取阿美族世代流传的酿酒智慧。活动现场不仅将分享丰年祭前酿制的传统糯米酒，更同步推出酿套餐与酿干杯专属票券，除了能享用限定特色餐点，还能兑换专属竹杯，一口气品饮三款传统酿酒及三款创新调酒，展开一场结合深厚文化与极致风味的部落在地酒巡礼。10月10日国庆连假期间，绝美的花莲封冰石梯坪游憩区将化身为最旧的户外聚会所，举办极具东海岸特色的围火派对。活动以部落围火共享饮食为主题，邀请您与亲朋好友围绕篝火，大啖烤肉，畅聊听音乐，感受部落最真实、热情的生活氛围。
1: 好，严格来讲呢，这个活动是有关于伊磊海派过生活。我发现他伊磊不会念，因为我们的这个 AI 语音同学不是原住民啊，没有，开玩笑。好，这个伊磊海派过生活呢，每年都备受期待，就是海派秋秋。第一个秋呢是秋天的秋，第二个秋是很秋的秋，即将在下个月9月25到10月25登场，总共一个月的时间。但等于这当中呢横跨了中秋连续假期跟国庆连续假期，那就串联到我们花莲封冰的猫公部落酿酒节跟石梯坪的围火派对，规划一下这个海派秋秋的活动吧。好了，放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喝吧》。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喝吧。刚刚的分享呢是有关于东莞处所举办的一类海派过生活的活动，接着下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2026山谷音乐节的讯息。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而路创作艺术公寮执行的2026山谷音乐节破晓，将于11月14日至15日在花莲县秀林乡同门部落登场。活动结合音乐演出、地景艺术、盖生活体验、艺术工作坊及山谷艺术市集，邀请民众走入部落，以多元感官体验认识太鲁阁族文化与山林之美。今年活动以破晓为主题，透过音乐、艺术与文化交流，带领旅人重新认识土地与部落，感受自然环境所孕育的生活智慧与文化价值。音乐演出将从午后延续至夜晚，邀集部落长者、青年、母语创作者及金曲音乐人同台演出，内容涵盖传统歌谣、原创音乐及当代创作，以跨世代、跨族群的形式呈现山谷独特深景。今年更首度采用中英双语主持，盼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参与，透过音乐交流认识花莲原住民族文化。的景艺术则以大手带小手为创作主轴，由艺术家携手部落长者与青年打造大型艺术装置，将地方故事、文化记忆及自然景观融入作品，展现部落生命力与文化传承精神。活动期间也规划艺术工作坊及盖生活体验，由部落族人带领民众深入山林，以小班制走读方式分享猎场伦理、流域知识与生活工艺，让参与者理解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精神。而山谷艺术市集则集结特色美食、饮品、文创商品及手工艺品牌等。纵管处的山谷音乐节长期以艺术作为连结部落、土地与社会的重要媒介，今年希望透过音乐、艺术与文化体验，促进旅人与地方更深层的交流，邀请民众11月走进同门部落，在山谷间感受太鲁阁族文化魅力与破晓所象征的希望与新生。
0: 好，今年的山谷音乐节是以破晓来当作他们的主题哦，即将在11月14、15这两天在花莲的秀林乡同门部落登场。那活动呢，包括有音乐演出啦、地景艺术，还有嘎雅生活体验、艺术工作坊，当然也有山谷艺术市集。好，这是有关于11月的这个活动。好，刚前面提到的9月、10月，那现在讲的是11月。好了，我们把这首来自我们太鲁阁族的李考利康所带来的《勇敢去梦》。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利考利康利考利康所带来的勇敢去梦。昨天跟今天的部落快通这个单元当中都跟他分享有关旅游方面的活动讯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安排。那最后跟大家分享离台北非常近的乌来的活动了。
1: 如果对乌来的印象还停留在泡温泉逛老街，不妨换个方式重新走一趟，搭台车穿梭山林，追寻瀑布，再寻着泰雅族人的餐桌与咖啡香，从风景、历史到生活，遇见这座熟悉山村的不同面貌。从新店往乌来前进，公路沿着南势溪蜿蜒，车窗一侧是泛着碧绿色泽的溪水，另一侧则是愈来愈浓密的山林，仿佛每转个弯就离城市更远些。直到红色的乌来吊桥出现在溪谷两岸，才有真正抵达山村的真实感。想读懂这座山村，最有趣的方法或许是搭一趟乌来台车。1928年，日本三井和明会社为开发山区林木资源铺设轻便轨道，最初用来运送木材、机具与物料，后来随着游客增加，1963年正式开办客运。早期全靠人力推车，一天往返数十趟，直到1974年才改以柴油引擎行驶。曾经为林业而生的运输工具，如今成为全台唯一留存的观光台车，也把乌来的

0: 的山林开发时留在轨道上。从老街附近的乌来站上车，至瀑布站全长约 1.5 公里，短短5至7分钟车程，却很有旅行的仪式感。小巧车厢钻入绿色隧道，沿途可望见溪谷对岸的历史建筑乌来发电厂，还会从当地人家的后门旁呼啸而过，山村生活与观光风景就这样毫无界限地交错在一起。抵达瀑布站，北台湾落差最大的乌来瀑布就在眼前。这座约80公尺高的瀑布，日治时期曾列入台湾八景之一，并有云来之龙的美名。雨量丰沛时，两道飞泉自山谷间奔流而下，水雾在群山间散开，声势格外壮阔。台车站旁的乌来林业生活馆，则透过文物、模型与影像重现昔日人力推车的劳动景象，以及台车工人聚居形成的车寮坪生活。那些现在看来带着怀旧趣味的轨道，曾经承载的其实是山林里真实而辛苦的日常。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没有错，因为乌来的名字呢，就是源自于我们泰雅族语的乌来。乌来在泰雅族的意思就是冒烟的热水，那就是因为乌来这个地方有温泉，所以才叫做乌来。那早年我们泰雅族的生活领域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但随着日治时期啊，林业开发啦、道路啦、电力的建设，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聚落。那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汉民族比较多的乌来老街。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大家除了老街之外呢，也可以搭一下乌来的台车，然后再到乌来林业生活馆去走一走。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更欢迎大家可以走进部落，可以到福山部落去走一走了。好的，前面讲到了瀑布，让小蔡联想到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瀑布。不过这边的瀑布呢，它指的是他个人情感的这个部分，尤西夫的歌声。

0: 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1: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甘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1: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检查顺咯。
2: 世界的甘夫人写信号，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认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马古，来吼，萨利嘎嘎马布隆吉马耀拉外嘎古。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拉外，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泰鲁格族的Gin讲说这张专辑当中，跟巴利利亚所带来的闭嘴。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吼咖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Gin讲说我们泰鲁格族的这个闭嘴不是愤怒咆哮哦，而是不喧哗坚定回应的意思，就是我闭嘴是我这种坚定不喧哗的一种方式做回应。那歌曲呢在泰鲁格族语的吟唱还有阿美族语跟华语的饶舌之间来回穿梭，交织出语言身份跟时代的对话。跟你讲提到那些被反复说出却空洞失真的话语，在音乐当中被拆解被辨识也被留在原地。那真的留下来的呢，就是来自于土地的声音，是对于自我跟文化的再次确认。当多余的声音停止，就所谓的闭嘴，真正的立场才能够被听见。我们就继续听这首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 讲跟巴列列所带来的

高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每个礼拜五的这个单元呢，小蔡都会跟他分享有关于理财啦或者退休方面的资讯哦。我最近呢翻到了一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他就提到了节约的习惯，而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作家叫做极简塔克鲁，他前阵子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召唤钱钱来我家，从失业零存款到30岁 FIRE， 以断舍离原则重整生活跟财务的全方位创富提案这本书。如果想全面了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它是幸福文化出版的。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日本的极简塔克鲁。他在2015年就出社会第二年的时候，因为压力过大，罹患了难以根治的溃疡性大肠炎，进而失业。随后呢，一年当中呢，他专心养病，存款花完，只能够借钱过日子。而在这段呢人生的低谷生活呢，也成为他生命的转机。这一年当中呢，塔克鲁他接触到了极简生活，并且开始实践，了解到东西越少越能够自由富裕的生活。于是他断舍离原本生活当中的99%的物品，每个月呢只花10万日币，大概是2-3万块的台币哦。那2017年呢，他开设了 YT 频道，致力推广极简生活理财法。在他财务状况缓解之后呢，他依然维持原本的极简生活方式。目前呢，已经成功的 FIRE 老板了。那这本书里面呢，除了整理了这个家里面的收纳物品的基本心法，更进一步透过简单生活的心态来重整家里的财务计划，包括像判断必要或多余的物品开始来检视支出当中可以不要花或少花一点的消费。在开始过极简理财生活之后呢，塔克鲁呢不只是成功脱贫，更是借由推广极简原理来理财，成功达到了财富自由。收音旁的好朋友，今天呢小蔡就从塔克鲁的召唤钱钱来我家这本书里面呢，精选了其中一段7种节约的习惯，找出生活当中的漏财点。但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Lemon Lemon 珍妮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组的文动版珍妮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版的召唤浅浅来我家，那作者呢是来自日本的吉简塔克鲁，也许呢你可以在 YT 可以找得到他吧。他说他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一直钻研极简跟节约的生活方式，从当中呢研选了七种提升节约能力的习惯，那今天呢我们就整理给大家。他第一个提到的这个习惯就是要正视数字才能够看到生活的漏财点。他说只有愿意正视数字，能够记录管理分析跟改善的人才能够存得了钱。因此呢，利用极简生活的原则来理财，第一步呢就是从察觉问题开始，就像察觉家里面怎么老是杂乱不堪而开始想要整理啊，察觉为什么钱总是不够用之后呢，你就透过记账来检视如何改善这个问题。他一开始呢就不断强调记账这件事情哦，这不光是把每个月的收支给写下来，而是设定预算之后，透过正视每一笔的消费数字来看见目前生活当中哪些是可以减少的，甚至于是可以不必要花的。收音旁的好朋友，记账真的很重要，但是不是只有记流水账，你必须要知道说这个月或这一季或这一年哪些部分花太多了，哪些是不要花的，要正视这个数字才能够看见生活的漏财点。那第二个呢，从要买什么转换为什么可以不买。好，塔克鲁他说这里指的从极简生活当中养成取舍选择的条件，是要能够立刻做出需要或者是不需要，要做或者是不要做的判断力。你要把这种能力呢，如果是运用在省钱上头的话，则是需要判断应该省哪些钱，或者是应该把钱用在哪些东西身上。一天有24小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断做出取舍选择要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的行为，也会对家庭的财务造成重大的影响。我们常讲当下的家庭财务状况就是你到目前为止取舍选择之后的一个结果，而接下来的未来呢，将会因为你今日的当机立断而改变。所以下次当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呢，你不要说我想买什么，你可以把它转变成什么可以不用买。 OK， 好，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在冲动之前给自己转身冷静的时间。外出购物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挑战各式各样的诱惑，很多的商家行号呢为了生存都拼命的在推销他们自家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此外呢，有很多的艺人啦、明星啦、社群媒体的网红啦，也都变成所谓的广告代言人，大力的推广各种的商品跟服务。或许你的身边呢也会有人炫耀啊，我有什么东西，他有什么东西，因此呢

我们一直生活在经常受到物欲刺激的环境当中。如今呢，塔凯鲁呢已经不再臣服于这些诱惑了，即使再棒的商品，我也会想我已经拥有生活当中的必须东西了，那些东西也许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学学他，我们只买需要的物品，其实就可以减少影响生活的东西。而那些会在瞬间很想要的东西，即便不买呢，其实也不会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啊，你就算没有他们也可以照常过日子。所以呢，不要想要买什么东西，而是要想想我需要它吗？我如果不需要的话呢，我一样可以过日子啊。因此当你好像快要输给冲动的时候呢，你就暂时离开那个地方，给自己一点时间，直到冷静为止。如果总是有人来推坑你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你就跟这种人保持距离哦。我知道很多的上班族就是大家一起会团购，对不对？好啊，偶尔可以啦，因为只有能够明智抵抗诱惑的人，才能够顺利的让你的资产增加。想想你要让资产增加的目标，你就会少买甚至不买那些可能用不到或者是没有即刻需要的东西了吧。所以要战胜冲动。好，那既然讲到了冲动，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动力火车的冲动。那还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呢？一会儿告诉您。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冲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位日本的作家 Takeru 他所提到的极简理财生活当中有七种提升节约能力的习惯。第一个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你要正视数字，你才可以看见生活的漏财点，不是就记流水账哦，你要知道什么是多花的，什么可以不用花的，可以省下来的。第二个呢，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从要买什么转化成什么可以不用买。第三个，在冲动购物之前给自己转身冷静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第四点了，第四点就是磨练出物廉价美的选物眼光。在买东西的时候呢，找到物廉价美的这种眼光啊，其实是

非常重要的。如果只买高价商品，钱一下子就花光了。但如果只顾买便宜，反而可能会买到一些用不到的、容易损坏的、没那么好用的，或者很快就腻的这些东西，那就是俗话说的便宜没好货，反而会更浪费钱。所以你必须要锻炼选物的技巧，也就是呢，你能够辨识出价格划算、品质又很好的东西。塔克鲁他的方法是这样，他在决定买某个东西之前呢，他会先确认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要买，那这个东西是否符合我所需要的最低条件，接着呢，在缩小符合条件的物品当中找出最低价的，再查看各种的评价跟用户的评论，花一点时间来比较跟研究，如此一来就可以大幅减少买错东西的情形。千万不要因为当下一时的冲动而购物，此时大部分人呢都会落入企业或商业的策略啦、广告啦，最终买到不怎么样的东西，再来懊悔自己怎么又浪费钱。好，这是第四个，要磨练出你自己有一个可以选择物廉价美的一个眼光。第五个呢，自己煮能够省下的餐费其实也是一种收入了。他说，如果你知道如何用划算的食材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完成料理的这种技巧的话呢，那你真的能够有效的省下饮食餐费。饮食费呢，很容易过高的人大部分呢都不会自己下厨，往往选择外食或经常吃便利超商的一些食品。也有一些人认为，与其自己下厨，不如靠外食解决三餐再去工作可能会更好。那当然呢，这是对于很会赚钱的人来讲的确是如此了。然而呢，有些人呢不是很会赚钱，但是他很擅长省钱，赚五千块跟自己省下五千块其实都是同样的钱，没有好坏之分。如果你不是很会赚钱，那你就要学会省钱。换句话说，省钱也可以成为一种很了不起的副业啊。当然呢，如果能够兼顾工作跟下厨的话呢，就是更理想的状态了。所以他第五个提到就是自己煮，省下餐费，其实换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收入。第六点，他提到了要学会拒绝，省下为了人情的无谓开销。他说他过去呢，对于不想去喝酒聚会或者不想参加的游玩邀约呢，几乎都会去参加，就算真的很想拒绝也都没有勇气，结果就是去了，他完全存不了钱。所以他体验到无法回绝跟说不的人呢，外食费跟交际费往往都是过高的。我的守住你宝贵的钱，你必须要养成拒绝的勇气，勇敢拒绝你不喜欢的、不擅长的、会造成压力的，或者是费用超出能力范围的邀约。而塔克鲁呢，他用来判断去或不去的标准是这样子的，他会想，我是否想跟那个人共度时光，会来创造回忆，会不会有成长或学习的机会，能否带来崭新的人生经验，或者是否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诸如此类的他都会先想一想。所以他劝大家，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到底今天这个邀约是否要前往。所以他觉得学会拒绝也是省下不少的人情无谓开销。那第七点，他就提到了不要为了自卑跟虚荣买单。很多人为了炫耀而买东西，或者为了展现优越感而花钱，这些呢都是节约的大敌，最终呢只会让你损失很多的金钱。他说他也曾经为了炫耀，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了不起，后来损失了不少。所以就算你再怎么打肿脸充胖子，比自己强的人他一直都在，跟他人比较只会让你自己的心灵更加的匮乏。而且当你感到强烈自卑的时候呢，你为了要弥补自己，你可能会不小心花了更多的钱。如今的他呢，已经不再为了炫耀或让自己看起来很了不起而花钱了，也不会为了要展现优越感而花钱，做真实的自己更加的轻松自在。如此一来，也可以跟喜欢你原来样子的人在一起，那你就不用装了，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来隐藏自己的所谓的缺点或者是弱点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泽刚刚分享有关日本的作家塔克鲁，他在《召唤浅浅来我家》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七种节约生活的方法。第一个，正视数字才能够看见生活的漏财店。第二个，从要买什么转换为什么可以不用买。第三个，要冲动购物之前给自己转身冷静的时间。第四个，你一定要磨练出选择物廉价美的这种眼光。
第五个，自己煮省下的餐费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收入。第六个，要学会拒绝省下为了人情的无谓开销。第七个，不要为自卑跟虚

容买单。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察觉改变，才能够节流，精准的取舍，你才有办法储蓄。那当然余裕呢，就必须要靠投资了。所以几乎在每个礼拜五的最后这个单元呢，小蔡都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理财跟退休方面的资讯哦，也希望提供给大家，不管是即将退休或者想了解理财观念的朋友做一些参考。那因为每个礼拜呢，小蔡都分享了不同的文章，也希望我们一起成长了。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蓝星乐团所带来的《钱多多》，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别忘记了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但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讲袂输到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1: 唔是直接对抗，爱等做在团身上抗，也是打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卖故事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嘅努力，唔看到唔超过，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快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教人卡咪好。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3: 先看你一间公司有黑饭无，生意求着诈骗，
2: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赚，
3: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够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

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在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个合唱组合团体啊，他们合作久了之后呢，终究没有办法避免的啊，合久必分的，就分手了。这个合久必分是什么呢？合久必分是出自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开篇的这个名句。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合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原本说的是天下局势，但放到人生、友情跟爱情里面呢、啊，其实很有味道。合久必分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在一起久了就一定会分手，而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没有永远不变的关系，也没有永远不变的状态。两个人曾经非常亲密，后来可能因为人生方向不同，个性慢慢改变，距离拉远了，理想不再相同，时间让彼此变成不同的人，最后走向不同的道路。最令人感慨的地方是啊，当初的合是真的，后来的分也是真的，并不是因为最后分开了就代表过去的爱是假的。放在爱情里面，更像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有些人陪我们走了一段路，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心动；有些人陪我们走得更久，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什么叫陪伴；而有些人最后离开，则让我们学会了什么叫做放下跟祝福。所以啊，合久必分，真正让人难过的不是分离本身，而是曾经以为一直在身边的人，最后真的只能留在回忆里面。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人生也正因为有聚有散，才会让相遇显得珍贵。相聚时好好珍惜，分离时好好告别，也许这才是合久必分留给我们最温柔的一刻。

相知相守是一种比相爱更深更安静的感情，相知是懂得彼此，相守是愿意陪伴着彼此。年轻时的爱情可能比较在乎心跳跟浪漫，但走过岁月之后呢，真正珍贵的往往是我懂你的不容易，你也懂得我的沉默，即使生活不再天天浪漫，我仍然愿意留在你身边。相知是懂得，不一定每天说很多话，有时候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今天心情不好，一句没事你却知道其实他心里有事。真正的相知不是知道对方所有的事情，而是理解对方没有说出口的部分。相守是选择，爱情最浪漫的时候是我想和你在一起，但真正走过岁月之后呢，最动人的一句话可能变成不管今天好不好我都还在。人生有顺境也有低潮，有健康也有疲惫，有热恋也有平淡，如果经过这些以后两个人仍然愿意牵着手，那才是相守。所以我觉得相爱是心动，相知是理解，相守是承诺。而相知相守最美的地方是它不需要轰轰烈烈，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看夕阳，偶尔斗嘴，偶尔沉默，多年以后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最浪漫的爱情不是永远激情，而是岁月走远了，那个人依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乌鸦陈鸿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这句话呢，其实有很深的无奈。他不是不在乎了，反而可能是因为太在乎，所以最后选择不再追问。以前的我们可能会一直问，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还爱我吗？可是问到最后才明白，有些答案不是问不出来，而是对方已经不愿意说了。于是学会慢慢的沉默了。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转身，我不再挽留；当你远去，我不再追赶。不是我不爱了，而是我终于明白，感情不能只靠一个人努力。有时候，爱一个人最深的体贴，不是一直要求对方说清楚，而是给他空间，也给自己尊严。只是心里仍然会有一点遗憾。如果当时你愿意多说一句，我是不是还会再等久一点？但人生有些感情最后没有答案，我们能做的就是把那份曾经真心爱过的情感好好的收藏起来。因为有一天你会明白，真正的放下不是没有话想问，而是即使有千言万语，也不再需要答案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0: 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高兴能够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啊。来，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谈一个阿里山最高啊最高的这个种族啊，邹族。嗯，邹族和这个韶族，因为这个400多年前啊，这个邹族和韶族传说是相同的民族啊，因为追捕一只白鹿而分开的。

周族在日据时代啊，被称为潮族，传说发源于玉山山脉。在一次洪水泛滥之后呢，周族人往下迁移。阿里山周族还保存传统男子会所和祭仪的活动。男子会所周仪叫做 Kuba， 是周族的决策中心，也是男子学习传统历史文化礼仪的学校。周族男子一生均与之息息相关，因此啊，会所的重建是部落历史里面的非常大的事情。西元1993年，适逢特夫也色男子会所重建的历史大事。这个啊，阿里山两这个周族两大社之一的特夫也色，透过文字与图像记录周族人生，一生难得遇上的会所重建，

及会所重建后举行的 Myaspi 祭典。打从周族 Myaspi 祭典举行的前15天，特富野社的村民就为了重建男子会所的一件事情紧锣密鼓的开会协调，而由特富野社分支出去的来吉、乐野、李家的族人也纷纷赶回来参与会所重建的计划。特富野社何时出现于文献记载？这个西元1650年，荷兰人的台湾土民户口表里面啊，首度出现了达邦、特富野两社的名字。距离现在呢，已经是300多年前的历史。如果要追溯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啊，那么周族这个古老的部族啊，就更久远了。根据族中长老的口述，男子会所的重建自有部落以来只重建了4次，也因此啊，周族人将会所重建视为个人一生当中甚至部落史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尤其在传统文化视为的今天，男子会所的存在是最能够表现周族文化与精神的标的物。

在传统的周族社会里，男子在出生以后呢，由家中的男性长辈，大部分呢都是舅舅，舅舅抱到会所内呢，接受神的祝福，才正式成为周族的一份子。而后举凡童年的生活嬉戏、生活与技能的这个训练呢，部落历史的传承与音乐、舞蹈的学习，也都在会所内成就。因此啊，一个周族男子的一生几乎脱离不了男子会所，可见男子会所在族人心目中的地位了。目前阿里山区的这个周族人居住的村落共有八个，只有达邦社与特富野社拥有会所及小米祭屋。在周族的政治运作过程里面呢，许多决策都是在会所内来决定的，没有会所及氏族的小米祭啊，村落就称为小社，而达邦以特富野呢则称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黄大军。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会所是一个高架式的木造结构建筑，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茅草，正门面向太阳升起的东方，有两根并排的这个杉木啊，凿出几个缺口作为楼梯，循着木梯而上，在左侧的柱础上绑着的一个藤编的笼子，里面放置了部落历史上征战有功的征帅或勇士的火炬袋，对于部落有重大贡献的族人，在死后呢，才有资格将他使用过的器物呢放入笼内，犹如在历史上记上一笔，是无比的光荣的。其实在日本人占领台湾以前呢，周族的会所原本有两个藤笼，一个是放置在猎获的人头骨里面，称为敌手笼，哦，敌人的手级的笼子。这个笼子呢，悬挂在正门入口的左侧，另一个悬挂在右侧的才是放置火炬袋的藤笼。这个日本人占据台湾之后呢，禁止猎手的这个习俗，并命令族人把早期猎的人头啊埋在会所旁边的一棵赤榕树底下，因此原本放置人头骨的这个敌手笼啊，现在放置了周族历代勇士的火炬袋及盾牌。虽然如此，对于周族人而言，敌手笼一样是神圣不可随意触摸的圣物，尤其在周族全部落性的玛雅史笔记典当中呢，还必须对敌手笼行祭仪之礼。会所的全半部呢是木板铺成的空间，也是部落的会议重要决策的所在，中央呢置一个火堂。在玛雅史笔记典期间呢，火堂内的火呢终日不灭，象征着周族的兴旺，族人围着火堂讨论部落的事物，就着红红的火光更拉近了族人间的距离了。

这个库巴会所的后半部呢，是由黄藤编成的地板。这个族人呢、啊，在这个地方饮酒、谈笑、摔跤、嬉戏，或躺或卧，好不自在。会所的正面啊，正门两侧呢，分别种植了两簇金兰草。相传周族的天神哈莫居住的地方呢，遍植了金兰草啊，金草兰。因此呢，周族人认为金草兰呢有庇佑驱邪的功能。除了在正门两侧，会所的屋顶上也放置了金草兰，以祈求天神的保佑。会所的广场上栽植了一棵赤榕，是族人心目中的神树。周族人相信玛雅斯比祭典期间呢，神职会沿着赤榕树降临人间，接受族人的献祭。现在的会所是在这个40-50年前新建的，虽然每次玛雅斯比祭典都会换上部分的茅草，但是屋顶时常会漏雨，而且呢，内部空间狭窄，不敷使用。经过这个周族长老们的这个开会讨论啊，决定拆除旧的会所，重新建造一个更大的会所。这个消息啊，一经传出啊，这个部落的男女老少立即动员了起来，大家仿佛办喜事一般地讨论着会所重建的未来。当这个村民开协调会的同时啊，负责重建会所的工程组长汤永庆呢、啊，早就跑遍了特富野社附近的山区及邻近的部落，也率先寻找会所主要住处的这个啊适宜建材，并记下这个地点、树种，再带领社里的青年前往取材。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断养烟，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3: 其实都有破坏命有机，聪明有命都，长存唔会冲就转去，亦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经验，做得讲嘅电用嘅烟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醒小白一些断养烟幕。
2: 然后呢，外国声音的听下看，聪明永永路，强存唔会冲走。
3: 以上广告交由普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站。

在这个2月1号的深夜啊，这个周主任以积极圣洁的心情拆除旧会所，并留下主柱下方的一根短小的台湾榉木，将它捆在新的主柱旁边。这根啊，经历世代会所的台湾榉木啊，见证了周族的历史与文化，也伴随着古老周族先民到现在。此刻为了怀旧，为了追远，为了传新，族里的青年以虔诚的心情立下了这根柱础。虽然在粗壮粗细的块木主柱面前呢，它是那么的不起眼，但皱褶的年轮就像周族的历史那样绵密，坚实的木质永不溃烂，仿佛在告诫现代的年轻人要像他一样屹立在现代纷杂的社会世界毫不动摇，就是表现了奋斗的意义。

从莱吉部落取回了粗壮的油杉作为主柱，搭构支架的小油杉来自特富野的森林，作为捆绑梁柱的黄藤则来自取来这个莱吉、李家、乐野各分支部落。光为了寻找会所中柱间的这个横梁啊，哦，这个汤有庆啊，足足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一株长度啊、材积适中的乌心实木。而在拿起主柱的当天，意外的哦，在山区捡到一根两层楼高的块木，如今啊，跟其他的油杉并列。扶持的男子会所，算是天神馈赠给族人的礼物吧。曾经参与过旧会所新建的这个长老啊，现在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新建之前，四五十岁的壮年男子时时向老人请意，如何立柱，如何绑藤，如何加强稳固性，长老带着历史的骄傲详细的解说，并在新建之时呢，不时的来回寻说，随时给予青年人指正。在这个改建的过程当中呢，资格最老的汪有义长老哦，这个拘搂着身子啊，腰间配了一把锯子，手拿铁锤，时而凝视着会所，时而敲敲打打，不忘在他有生之年参与族人历史性。

0: 建会所的第一件事是立祖柱，立完祖柱以后呢，开始钉木板。男子会所的木板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举行仪式活动的使用，由木板拼定而成，再以黄藤皮做绳做交叉式的绑法，不仅坚固又美观。另一部分为黄藤编制的藤床，作为休息嬉戏的场所。接着用小油杉钉屋顶支架，再钉上竹条使成格子状，然后用茅草盖屋顶，再用竹条压上去，使之呢不易脱落。茅草的捆绑与整理工作交由村中的妇女，因为会所是女人的禁地，她们只能在外围的空地来帮忙。整个会所的搭建在玛雅斯比祭典举行的前两天才告完成。这个祭典举行的当天凌晨5点左右啊，陈家及汪家的青年循着竹梯攀爬而上，将周族人视为神话的金草篮放在会所的屋顶上，象征了族群的欣欣向荣。这个时候呢，整个会所的重建才算完成，也才能举行玛雅斯比的这个祭典。所以这个会所的建造呢，是一件非常非常浩大的一个工作，是全族的人啊一起来共同创造的。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海洋频道。

工作。清晨时分，这个族人呢、不约而同的来到自己所属氏族的小米祭屋前，取出白色的糯米，将之放在木臼里装打。从前族人都是酿造小米酒，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族人呢、已经很少种植小米了，因此啊，现代酿造的都是白色的糯米酒。这个玛雅士比祭典所使用的酒啊，分别在各氏族的祭屋里面制造或者存放，等到祭典举行的当天呢、再由各氏族的男子以族杯扫起来，拿到男子会所内，与其他氏族的酒呢混合在一起，象征这个族人这个大家民心团结在一起的这个意思。

特富野社的这个头目呢，汪念月，穿着周族的传统服装，站在会所前，向着村子的方向深沉有力的呼喊，请参加祭典的周族男子赶快到会所广场。周族勇士身穿红色上衣、山羊皮裤，腰间配了一把山刀，猎过许多大山猪的勇士还在手臂上戴上山猪牙饰臂环。他们从各家户走向广场，登上会所，将辟邪除祟的这个除秽的金草篮啊插在头上，染红的三芙蓉树皮绑在手臂上。它的功用呢，除了辟邪以外呢，也有祈福的作用。两位勇士呢，从会所的火堂里面取出这个火种，带到这个广场中央的火堂。在以前呢，会所内的这个火堂终年不灭，象征着周族的繁荣与兴旺。一只小山猪啊，随之被带进祭场，族人拿起尖刀对准小猪的心脏一刺，一声哀嚎声过后呢，静寂无声，大家拔起山刀，在刀尖上沾满了鲜血，面向广场上的神树刺荣呼喊，请天神哈莫来降临，共享盛宴。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我们常常看见周边的朋友分手的时候呢，哭得真的是非常的悲伤哦。哭有用吗？分手的时候有用，但眼泪不一定能够挽回一段感情，却能够帮助我们把感情送走。分手的时候哭并不是软弱，那是因为一段关系曾经很重要，突然要接受我们不再是我们，心里需要一个出口。哭有几个意义，第一是让情绪有个出口，不哭不代表坚强，有时候越是压着心里啊越难受，眼泪让累积很久的委屈啊舍不得遗憾慢慢释放。第二是承认自己真的爱过，分手时流泪其实是在告诉自己，这段感情对我而言真的很重要，不需要因为哭了就觉得自己输了。第三，哭完才能够慢慢接受现实，哭不是结束，而是一个过程，哭过痛过，慢慢接受这个人已经不能再以从前的方式陪着我。但有一件事要分清楚，哭可以表达爱，却不能用来要求对方留下来。如果对方已经决定离开，你的眼泪也许会让他心疼，但不一定能够改变他的决定。所以分手时最成熟的做法也许是想哭就哭，想说就好好说，该挽留时真诚挽留一次，如果对方真的决定离开就尊重他的选择。因为真正的爱有时候不是你一定要留下来，而是我很舍不得你，但我仍然希望你过得好。而多年以后回头看，最难忘的可能不是分手时流了多少眼泪，而是那一刻你终于明白，有些人不是不爱才分开，而是爱过以后人生仍然把两个人带往不同的方向。

这是深津一所带来的《花都涙》啊，这首很典型的深津一式的这个情歌，表面上是写花，实际上写一个女人在爱情离去后的眼泪与寂寞。如果从演歌的角度欣赏，它不是单纯的失恋歌曲，而是在唱一种明明心里还爱着，却只能接受对方离开的悲哀。花，花代表什么？花可以看成爱情最美的时候，曾经盛开，曾经美丽，也曾经让人充满期待。可是花会凋谢，就像感情也有可能走到尽头。所以花其实带着一点青春、爱情与美好回忆的象征。泪又代表什么？花谢了，人留下来。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放不下的思念，失去爱人的寂寞，最后只能化成眼泪。这也是演歌很迷人的地方，他不急着告诉你要忘记，而是允许一个人好好的悲伤。深津一的声音呢，尤其适合这种情绪。他的歌声不是那种漂亮干净的抒情，而是带着一种沙哑颤抖，像人生留下痕迹的声音。所以唱花与泪，花都涙的时候呢，你会感觉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年轻人在哭，而是像一个走过人生的人在夜里回想那条爱。其实 我一直没有忘记。如果把它放在感情里面理解呢，应该是他和你刚才谈的这个分手时候哭有用吗？其实很接近。有些眼泪不是为了挽回，而是因为爱过所以舍不得，舍不得所以流泪，流完眼泪还是得一个人或走下去。这就是花与泪最让人心疼的地方。花开的时候，我们才以为爱情会一直美丽，花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些爱不是没有结果，而是它曾经盛开过，就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念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个星期，周末夜又到了。周末夜的心情应该是更愉悦、更轻松、更自在的，但千万千万不要嗨过头了，不要什么通宵达旦呢、在那儿呢蹦蹦跳跳。也希望今天可能会稍微晚睡一些的朋友呢，也要注意自己的作息。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回味这是经典的电影《闪舞》主题曲。

这是艾琳·卡拉演唱1980年代的电影《闪舞》的主题曲《What a Feeling》。主唱者过世了，剧中的男主角呢，也过世好一段日子了。生前留下的作品，对于演艺人员而言，当然我不能去猜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但对我们这些乐听人、观众而言，我们也不时地从他们生前的作品，在这个欣赏之余，我们给了更多的肯定，甚至感谢。谢谢他们留下的身影，谢谢他们留下的歌声。艺术作品不外乎追求生命的美感，不管是雕刻，不管是绘画，不管是舞蹈，不管尤其是 music， 尤其是音乐了，不论是什么古典、流行、爵士等等，不同的人他们在欣赏当中，他们能够感觉到生命中有一种特别的美。我们何其有幸能够透过我们的听觉来欣赏这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好，我们要特别谢谢艾琳·卡拉当年唱的这首《What a Feeling》。时间要好好把握哈，不可以随便浪费啊！宝贵的光阴哈，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还记得小时候大人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好，接着我们欣赏 Phil Collins 带来的《真实的颜色》（True Colors）。

Phil Collins 带来的抒情摇滚歌曲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在有些情境下呢，谈颜色很敏感。我也常开玩笑的说，这个颜色啊，何其无辜啊。其实不同的颜色在人的心中呢，有一些主观的认知和主观的认定。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成就色彩学而言，好比说冷色系、暖色系，大家这个喜好，应该讲喜恶哈，这个喜欢与否、厌恶与否就不一样了。有人喜欢偏冷色系，有人喜欢暖色系。就像我们在使用手机、使用平板，那个荧幕的调整呢，也都反映出个人啊对于这种色系的喜好。那至于各种不同的颜色呢，也都真的都因人而异了。所以千万千万呢，不要把自己的标准无限上纲。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多样的社会当中，

对于所谓价值的解释与认定，也应该要抱有更多的弹性。社会需要更多的和谐，相互的了解，而不是啊见缝插针，找一点小小的矛盾呢就无限的扩大，这绝非全民之福啊。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he Chorus 合唱团带来的 So Young。

这是由可儿家族合唱团带来的如此的年轻啊 So young。 回想当年年轻在我们的耳畔，年轻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少年是五二十时，乃至于二十郎当岁，大概不到二七二八，我们都还觉得自己是这个 young man 啊 young woman。 但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流走，我们到现在自己这个年纪，过周末再想想多年前真的年轻的岁月，你在当年的周末，特别是还没有周休二日时的周末，礼拜六的晚上，心情是完全不一样。是的，在时间往前推移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跟年轻有距离了，而也发觉小时候所渴望的真实的自由，我们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是能有很多自由选择的权利，但相对而言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这样的年代，记得好好善待自己，不要太委屈自己了。来欣赏摇滚公鸡 Rod Stewart 的经典名曲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都会区生活，晚上十一点多甚至十二点，我们耳朵呢稍微竖起来一些，稍微竖起来，其实就是你仔细听一下，外面其实声音还蛮多的。有些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声，但你仔细听还是可以听得见的。一些什么叮咚声啦，也许这个家楼下附近就有便利商店，更不要说离马路呢没有说太远，这些特别是机车呼啸而过的声音等等，或者这个 building 建筑物呢隔音没有很好，邻居讲话的声音也都会听得到。这时候我们也就要选择把这些声音忽略掉，我想也就是我多事吧，我若不提大家还不会去注意。好，这时候我们就还是回到我讲这段话的前面好了。好，在音乐声中我们追求自我心灵的宁静， Annie Lennox 带来的 A Whiter Shade of Pale。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在镜子里眼角那条细纹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凑近看看，仿佛看见18岁的自己正透过这双眼睛与我对望。青春正像退潮般离去，留下沙滩上湿润的痕迹。衣柜深处那件大学时代的 T 恤，洗到几乎透明，却舍不得丢，像一个标本，标记着某个夏天的体温。青春离开的时候不会敲门，它只是在你发现熬夜需要3天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时，在你下意识避开冰影时，在听到曾经热爱的歌曲不再心跳加速的时候，悄然现身了，提醒我们它已走远。也许我们发现了青春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从皮肤的紧致变成眼底的从容，从奔跑到散步，从呐喊到静静的听。我们失去了某种轻盈，却换得了另一种深沉。青春是在远离当中，但那个18岁的自己并没有离开，他只是换了座位，安静地坐在观众席，看着此刻的自己，而且微笑点头呢。

青春离开的时候，不会吹什么号角，不会大张旗鼓，它只是静静地从抽屉深处褪色。看到那件牛仔裤的刷痕早已模糊了，那张很特别的演唱会的票根还边角卷起。校门口那棵凤凰木，听说前几年被台风吹倒了。我们不再听那些会流泪的歌，却在某个深夜突然哼出副歌的旋律。原来我们的身体记得比心是更忠诚的，但事实却是如此的残酷，青春也真的在远离当中。还是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活着，好像变成我们洗碗的时候哼的老调，变成对年轻同事不自觉的宽容，变成开始懂得珍惜早晨的安静。青春远离像河流入海，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却获得了更广阔的闲色。我们站在镜子前面，就对那根白头发说，谢谢你来过。青春在对面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是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快要三十年了，快要满三十年了。还记得快三十年前的自己吗？那时候我们应该还自觉吧，还自觉到什么呢？跟青春还是沾到边，虽然没有很年轻，但新的电影上映，脑袋还是会有声音，记得周末，记得礼拜天啊，有空就到电影界去看看电影。新的电影啊，一定要去看看。第二个礼拜跟朋友跟同事才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我们听了这首 Trisha Yearwood 的 How Do I Live， 青春，那个时候的青春离我们快三十年了，但这样的歌声仿佛只在昨日啊。我也常说，数字的年龄那很客观，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要对未知的未来抱有相当的好奇心，也让自己呢不要老是什么纹风不动啊，记得多动，虽然不跑，但记得多走走。好，我们来回味的 Banco 合唱团的这首 Eternal Flame。

在生命变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远离了我们。说到这抽象青春二字，青春在远离当中，不再是当年那个希望快点下课到外头逛逛的小男生小女生了，也不是当年那个在书本堆当中希望能够喘口气，希望能够跟同学聊聊天的小朋友了。渴望自由，希望不要在大人的庇荫下呢，很多事情都要请示，都要报告。这么多年过去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如今你们都是大人了，长辈了，很多朋友成家立业了，现在感觉如何呢？我倒不是要你又陷入悲愁啊，当然还是多想想在变化之后，不再年轻之后，在生命当中的得的部分，有得有失嘛。所以心情的变化就在于你老是去看那个失去的部分。那有些朋友就比较偏于正向，多想想，多数一数自己得的部分。来首摇篮曲，摇篮曲虽然青春远离，但摇篮曲不分时代都需要，我们都需要很好的睡眠。好，这是 Dan Seals 所唱出的 Lullab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

0: 我家的海蒂呀、啊，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八点钟在台北电台 FM93.1 播出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过得好吗？哇，这八月下旬了，暑假也要接近尾声了。我最近呢看到一则日本的新闻，让我非常的有感。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啦，我大概前一段时间看到的，就是在日本呢有一位54岁的男子，那原本他在东京的资讯科技公司工作，那后来呢他在2年前他们公司就推出了一个50岁以上员工的自愿提早退休的方案，然后他就拿到了退休金，加上自己投资的基金，总资产大概有4000万日元。那他就想啊，既然东京的生活成本高，那不如就搬到乡下，过着钓鱼、爬山，还有采野菜的生活。那一开始呢，这一切都好像非常的梦幻。那他觉得住得变得更宽敞啦，生活费也变少啦。那在社群上他也一直分享他住在乡下的生活，好像就真的是这种理想的退休生活了。诶，可是2年之后呢，他就发现他遇到的问题不是钱诶，而是孤单。好，比如说他遇到的问题就是钓鱼爬山的新鲜感过了。一开始很多朋友都到乡下来找他，后来渐渐的呢，朋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常来找他。那原本热闹的东京生活啊，人际关系啊，还有随时可以跟朋友喝一杯聊天的这个方便，就让他开始很想念。于是他就陷入一个两难，就要留在乡下的话，生活费是比较低的，可是搬到东京呢，他可能比较快乐，可是成本又高了，而且工作也不一定找得回来。好，所以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嘛，你就想住乡下的时候就住乡下，想回到市区的时候就回去市区。不过说到底就是他54岁就退休了，所以这个漫漫长路啊，他会觉得说，提早退休，不要再过那个朝九晚五的生活，只要钱准备好了，离开压力大的地方就会很快乐。可是呢

0: 真正的退休之后才发现，哎，好像不是，哎，他其实很需要的是各种兴趣啊、连结啊，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那不只是搬到哪里、赚多少钱，而是要问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一样很快乐，然后一样可以继续保持那个活力。好，今天的听声漫游呢，也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文化永续的重要性。比如说你可以听一首歌啊，你可以去看音乐剧啊，你可以去做更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今天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音乐文化研究者洪芳怡老师。那他过去曾经推出了 Keep On挥出几堆灰，还有今夜来放送等作品。那今天呢，他也带着第一次以小说形式书写的作品《文明女逆风飞行》，书写台湾第一代女歌星纯纯的故事，是有点自传，有点日记，又是小说形式的书。那洪芳怡老师呢，不是只有研究老歌，而是他把那些曾经发光，然后后来被时代慢慢遮住的歌手，他们的歌曲还有故事重新带回我们的面前。那透过纯纯的故事，我们也会看到100年前的女生哦，她是怎么样的发挥自我的力量，从戏班到唱片产业，到一直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在工作、爱情跟时代之间找出一条自己的路。马上就来进行永续会客室。
1: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在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单元，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位歌手的故事，但今天呢特别开心哦，是邀请到我非常喜欢的

0: 一位老师，也是作家。那同时呢，他最近啊推出的新书是用小说的形式啊来记录我们传统的音乐，还有女性的故事以及文化。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洪芳盈老师，芳盈老师你好。
1: 志平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聊的呢是老师的新书《文明女逆风飞行》。好，那书的主角呢讲的是台湾早期的女歌手纯纯的人生故事。那也是一个小说的形式。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啊，是我们最近常在讲的永续。那其实文化的永续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跟了解的。那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洪芳盈老师啊，他常年都在投入台湾早期流行音乐跟唱片文化的研究。那过去他的两本书也都有来节目啊，曲盘开出一蕊花，曲盘开出一蕊花，还有今夜来放送，都是我书柜珍藏的书籍。那这一次呢，芳盈老师第一次用小说的形式写了这一本《文明女逆风飞行》，就是以纯纯为主角，然后透过他搜集的这些资料，然后写出早期女歌手她的舞台人生，也让大家看到那个年代的女性。不过其实纯纯的人生时代是非常短暂的，可以说是她很早就出道了，就结婚，但她的生命只有到29岁。
1: 这本小说其实就是想要来挑战一下这个一般认为的说法。对，因为其实纯纯本名刘清香，但是其实我们除了她的本名还有很少很少的资讯之外，我们对她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现在对她所有知道的，比如说家庭背景啊，或者是她做过什么事情，绝大多数都是后来的人转述的。对，但是我们大概就是因为没有资料嘛，所以只好相信。
0: 对，
1: 那我这一本小说其实想要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重新讨论这件事情，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真的在某一个时候结婚了吗？他真的是跟就是大家传说里面讲的那样子的状况，然后有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婚姻吗？或者是他真的是在大家以为的1943年就死掉了吗？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但是实际却是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0: 我们刚刚前面先听了他的第一首歌哦，叫做《桃花泣血记》。那其实台湾也蛮多的资深的歌手过去有唱过，像纪录侠老师也都有唱过他的这些歌。那他在我的印象中，过去介绍过他的这些时间不长，但是他发过的片跟这一些经典的歌曲其实都还是一直有在流传呢。一开始他当这个歌仔戏的小生，然后到唱片的歌星，整个这个音乐生涯资料记载是只有15年。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可以大家重新去想象，跟可以重新去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就是除了这个15年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的发展？包括他从什么时候，比如说进入歌仔戏班，因为我们其实对他的认识90%以上都是从他的唱片的声音，
0: 对，
1: 所以我们从他的唱片确定他会唱歌仔戏，所以我们会推断说他一定是一个很棒的歌仔戏歌手。然后他会唱小生，他也会唱小旦，
0: 对，
1: 他的声音很棒，
0: 对，
1: 那他不管扮演什么都活灵活现。那他除了就是会唱歌仔戏之外，其实我们就要从他的声音去有点像是重新构造出他到底发生过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0: 对，不过这个很令人觉得算是敬佩啊，就是过去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的特效，也没有社群的宣传，但是他的歌曲甚至在 YouTube 上面都还有他的影片，他的歌声，这样算下来也大概有流传100年了。
1: 对呀，
0: 然后
1: 非常厉害，
0: 有多少人翻唱过这些经典的歌。那这一次芳盈老师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想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出 这本故事呢？
1: 谢谢你问了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在做比较严谨一点的，然后希望是用研究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早期的这一些歌手跟

音乐，但是其实做久了学术研究其实会发现，哇，怎么办，有非常多的资料是没有不足够写成一个比较严谨的学术论文或者是出版成书，那这一些断简残篇要怎么办？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0: 方向。
1: 对
0: 对、嗯，不过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既然是小说形式嘛，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情节会是你自己衍生出来的，怎么去拼凑这些情节呢？
1: 基本的史料背景都是不会违背当时的，比如说每一天的报纸、
0: 嗯、
1: 因为我这一本小说其实用了一种比较特别的手法来呈现，就是它是日记体、
0: 嗯、
1: 日记体的话就会每一天虽然我没有特别的就是写出全部每一天每一则就是日记可能来源是哪里，但是如果里面是有相关的史料或者是跟当天的事件相关，其实它都不会违背，如果回去翻日日新报的话，每一天的东西它都没有违背当时发生的事情。对，所以史料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写小说它很困难的原因是，如果我用日记体的话，那每一天的事件我都要很确定它跟比如说包括当天的天气、
0: 嗯、
1: 我连当天的天气我都很小心、嗯、然后比如说当时能不能买到某一些食品，那一家店有没有倒掉、嗯、这个其实我都是很注意的。
0: 哇，所以这个光是史料的查证
1: 嗯，
0: 这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确实书里面就是用这种手账日记的方式去记录的、嗯、
1: 对，
0: 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就真的也在像看一个人的日记
1: 嗯嗯，
0: 然后就不自觉的就会进入到那个场景情境当中，
1: 对，
0: 所以就也会很像在看一部剧的感觉、嗯、因为会蛮有画面的、
1: 嗯、
0: 因为前面会先介绍他的一些生平的历程、
1: 嗯、
0: 然后后面是就是他的一些日记的感受、嗯、所以在资料的搜集上我就很想知道在创作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史料依据，有一些是有保留想象空间，所以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搜集然后创作这本书呢？
1: 这本小说从起心动念到写出来其实是好多年哦。
0: 嗯
1: 嗯，从我在写曲盘开出一蕊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些故事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放到曲盘开出一蕊花里面、
0: 嗯、
1: 因为会有一些碎片，会有一些痕迹，然后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放到那个建造的很好的那个高楼大厦里面、
0: 嗯、
1: 我可能手上有一些砖头，有一些瓦片，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它们重新收集起来。所以从起心动念一直到真正写完我看至少就是过了不知道哎、欸，七八年时间吧，
0: 真的是很久。
1: 对对，就是慢慢的磨、嗯、然后慢慢的想，然后而且因为我一直都在写这几本研究的书嘛、
0: 嗯、
1: 所以要用其他的时间，就是写书已经很花时间，然后要写这本小说、嗯、可能又要再花另外的时间。
0: 那大家会不会也很好奇说为什么是纯纯？当然他也算是台湾很早期而且非常重要的流行歌手、嗯、但也有很多的歌手，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是纯纯？
1: 对于台湾当年1930年代的听众来讲，如果要选一个就是头号女歌星的话、嗯、一定就会选纯纯，因为她最具代表性，而且以现在我们过了100年的人再来听的话，她的歌曲真的还会是点播率最高的，翻唱率最高的，她的唱法对我们现在的耳朵来讲很不习惯、
0: 嗯、
1: 但是这个也就凸显出他其实他的唱腔是在当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0: 对，他应该真的这种就算是天分吧，因为他一开始唱的时候也不是科班、嗯、也不是有跟老师，
1: 对，
0: 他就是直接就开始。
1: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歌仔戏的歌手，那在那个年代所有台湾的听众老实说应该对于什么叫做流行歌曲都还不知道，
0: 没有概念。
1: 对，他是没有概念的，所以这个大概18岁左右的小女生她就必须要创造一种唱法、
0: 嗯、
1: 让台湾的人觉得哦，我想要买除了歌仔戏唱片之外的一种新的歌声。
0: 对，
1: 所以她是必须要自己摸索出来的。
0: 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早期的戏曲就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曲，
1: 没错，
0: 只是他们是有戏的。
1: 嗯，
0: 也可以再延伸起来，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音乐剧。
1: 没错，没错，
0: 只是大家音乐剧用不同的形式。
1: 嗯，
0: 看这本书的同时啊，让我更认识了淳淳。过去我们在播他的歌的时候，都

0: 会介绍一下他的历程，但大部分都是他在音乐部分。但是看完之后我发现他真的走得很时代的前端，因为在100年前他就过着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想要过的人生，就自由自在，然后谈恋爱，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经营一个咖啡厅，然后投入表演跟文化产业。不过呢，这毕竟是在100年前哦，所以当时的他面对的社会的眼光，面对他每天这样这个花枝招展好了然后又做自己想做的事，应该也有很多人嫉妒他吧。
1: 我想在当时就是一个职业妇女，然后不靠着男人自食其力，
0: 对，
1: 这个对于很多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家庭或者是眼光都会觉得哎，这样的女人应该是有一点怪怪的，她就不是一个寻常人家的小女儿应该要做的事情，对，
0: 所以应该会遭受很多的嘲讽，
1: 对，一定会有一个压力，然后要，所以叫做逆风飞行这本书，因为你要做一个真正文明的女性，然后在一个大家还在搞清楚什么是文明的时候，要怎么样可以靠自己生活，然后要怎么样可以赚钱，然后光是在当时的女性要读完小学，它就不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了，能够有学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毕业了之后应该就是要回归家庭，应该就是要开始做一些一般女性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有非常少数的女性，她们就决定她们要进入职场，她们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能力来出人头地。那刚才志平小姐有讲到说，纯纯在当时其实做了很多新鲜的不一样的人生，其中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特别而且非常值得我们可以讲一讲的是，在当年他其实就已经是当，如果是现在的话叫空中飞人，在当年他就是要坐船然后到日本去工作，
0: 对，
1: 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非常稀少的，就是每当他要出唱片之前，当时在台湾是自己没有录音设施跟没有录音的器材呀，或者是专业的录音师，所以他都必须要坐好几天的船，然后到日本去，比如说到东京去录音室里面去录音，所以一次就要录一大堆的歌曲，所以这样的话完全可以想象，一个10多岁的小女生，然后过去你要怎么样，比如说克服你的晕船，因为很有可能你下船你就要开始录音，而且当时的录音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没有办法剪掉，然后没有办法从就是重新中间，然后哪一句不要用，然后都必须是一口气唱到底，
0: 对，
1: 而且可能一天就要录很多首歌，这个要有真材实料才能够这样子的。
0: 对，所以你看那个年代真的是天生要吃这个行饭的。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因为老师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改了面目全非，然后本来的形式跟现在日记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样哦。不过这个也是让我想要知道，透过这些唱片、报纸、口述资料重新去整理哦。那身为一个这个文化研究者，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再让这一些内容被保存，然后让不同世代的人可以再有更多的认识或延伸呢？
1: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继续听这些歌曲，对，对于清香或者是纯纯这位歌手来讲，他最希望的我想就是他的声音可以一直流传下去，可以一直被人认识，只要有人听这些歌，我们就会在听的同时对他有好奇，然后会想要去了解他，甚至会问说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声音唱歌，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听就是放的这一些望春风啊，或者是桃花泣血记，就会想说哇，为什么他的鼻音那么重为什么他要唱那么高的声音，以前的流行歌为什么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会选一个大家比较可以跟着唱的，为什么当时要唱那么尖的声音，会不会当时的人的声音真的比较音域比较高比较尖，我们就会去问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一切在音乐上面的保存，第一件事情都是从听开始的。
0: 对，确实，尤其我觉得史料的保存特别不容易，像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喜欢保存旧东西。

0: 惜的。嗯、现在想一想、嗯、也蛮可惜的，是我没有红。如果我成名的话，你看我们那些手稿都丢掉，多可惜，应该留下来，让别人以后可以搜集我们的这个手稿、恋爱史啊。所以这些资料的保存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
1: 对，
0: 那老师这一次搜集了这么多资料，这些资料是哪些人在搜集呢？还是说老师有把这些资料也整理搜集起来呢？
1: 我的资料的来源其实仍然跟曲盘开出一蕊花的时候来源其实差不多、嗯嗯、但是这一次的、报纸的资料就会用的更多更多、嗯、然后这一次跟日本相关的资料也会比较多，因为纯纯有蛮多时间，就是包括这个日记里面写到的他的生活会有蛮多的，尤其是比如说战争时期他仍然是有在日本、嗯、所以一定就会有跟在台湾生活的差距，所以这一些报纸的部分，然后还有参考了蛮多当时的人他们的散文啊，当时对生活的描述、嗯、对，但是如果以简报的数量来讲，我再猜应该写这本《文明女逆风飞行》的时候，简报的数量是曲盘开出蕊花的100倍吧。
0: 好，那我们就再来欣赏一首纯纯的歌曲，那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叫做《跳舞时代》，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用真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Kick it, 粉尘。

工作的大公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说三十四 ADR 输送我的分层解决机制，从那高标领沙去分层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的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死太钱又夹又骗你，读到分层选择 ADR 不是大公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分钱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芝萍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洪芳颖老师，芳颖老师好。
1: 小婉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同时呢也带来老师的新书《文明女逆风飞行》。好，那这本书是以纯纯为主角，然后用小说的形式日记记录的方式写出她一生的故事。那刚前面有大概简单介绍一下纯纯她从歌仔戏然后到流行音乐，到他的音乐生涯，到他的爱情故事，还有到他的婚姻等等的。这本书当中除了写他的工作，然后也按照他每一首歌在录唱的时候，他当时要录哪一首歌，然后发生的事情跟他内心的一些想法，甚至他也有职场上的一些竞争对手
1: 对，一定的。
0: 所以其实他遇到的事情对照我们现代，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穿越感，就是他会遇到的事情其实现今的我们100年后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时间真的是空间的不同。
1: 对，他蛮像是可以说是先行者。对
0: 对，但又觉得他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不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是同一件事情有竞争对手的时候他就会懦弱，他反而会自我对话。在我们现在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嘛，觉察自我对话练习啊，找出新的机会啊，找到对的 key man 啊，其实那时候都没有这些名词，但事实上我觉得人一直都是一个会找到新生命新出口的一种能力，就是会出现。
1: 对，因为他必须要生存下去，而且那个状态是他没有前面的人的经验可以参照，他其实是别人要来参照他的经验，所以他包括他在异乡，然后他要工作，然后可能会发生哪一些的事情，比如刚才志平小姐说到他每一天要录歌曲这件事情，光是那个里面录歌曲的顺序，还有他的前面后面可能有谁也在同时录歌曲，那个完全也都有史料的根据。对，就是按照唱片就排出来嘛，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唱片排成一排，然后看他们的编号，大概就会知道说哇，所以当时是怎么样的录音，然后状态是什么，然后也会知道说哦，中间可能有几首比如说录了之后就不要用了，可能没有唱好，所以就会知道一定是压力很大的，因为你必须要跟一整个乐团配合，然后那些乐团不是在台湾你就可以练习的，你是现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那你又要离乡背井，可能也要比如说吃东西不习惯，睡得不好，但是你每一天可能都要录个8首10首歌，这个是压力很大的。以现在的流行歌手来讲，可能一张专辑10首歌，他甚至可能录到1年都有可能，可是他们有可能10首歌可能1-2天就需要录完。
0: 因为这个书是用日记的形态啊，我就很好奇芳颖老师你在写的时候会不会写着写着自己也会有一种觉得你就是他的这个形式在写这个日记呢？
1: 讲到一个很重点了确实因为这一本小说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日记体，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的长相是第三人称，我其实本来是用一个旁观的角度来写，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就是清香就是纯纯他好像自己想要说话，我好像必须要让他自己说话，然后我好像必须要帮他把每一天做一个记录。

0: 然后呢他的就是好像让我知道说有一些部分他不想谈，比如说最重要的某一些甄选，比如说他怎么样成为那个专属歌手，那一些重要的段落他不想要讲，但是我会知道说有某一些段落是他非常想要提的，比如说唱片公司的内部怎么运作等等，反而是这一些应该会让书更好卖的好像他没有那么想要谈，我会有那种直觉会知道说他好像比较想要谈一些举例来说女性怎么样每一天日常生活，所以这本小说里面分成七本日记，第一本日记是其实是从她小时候就是还在念书的时候，她妈妈要去工作，她每一天回到家她要先去买菜，然后回到家煮饭，然后写功课啊等等的做家事这些的，那个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寻常的就是可能十多岁的小女生当时每天回到家都是一定要做家事的，所以会跟现在一百年后的小学生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她会很仔细的记录她今天买了什么菜，然后花了多少钱，当然这些都有所本，然后会有蛮多当然是想象，但是也会知道说可以去感受当年一百年前的少女，她们有可能在想些什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们的学校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对，所以用七本日记这个手账啦，就有蓝铁色、蒲公英、
0: 对、
1: 水浅葱、阴色、沙色、桔梗色跟黑春色手账来写完他的一生，用这个七本手账日记的方式。
0: 对，
1: 所以我在想，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都看着看着就觉得很投入了，才会觉得有那个画面感甚至感觉都已经有一部剧感觉就要出现了那个感觉了。好，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听听纯纯的歌声。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甚至到后期呢连这个 R&B 歌手陶喆都有取样再来翻唱过。那词是李林秋，曲是邓宇贤，演唱者是纯纯。我们来欣赏这首《望春风》。

0: 首经典的《望春风》，好，不确定有多少朋友听过纯纯的版本，但这就是他100年前录的哦。其实他看这个日记的时候，真的觉得他那个年代的人，他算是活得很多才多姿，因为他也会去看演唱会、看戏、看剧，然后他的工作就是 名人嘛，明星，然后到处跑。那所以他的爱情故事也是，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要算悬疑吗？就是公开的跟没有公开的，大家也都会很好奇。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就是他很年轻，15岁就谈恋爱。结婚了、
1: 其实好像没有这个真的史料
2: 真的
1: 对、我其实好像应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小说，或者是想要知道、战前流行音乐的故事、我真的非得要说，大家在维基或者是在维基百科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它比较像是拜官野史，对，就是我们流传、但是因为纯纯，我们对他最大确认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对他的声音的了解、对他唱过的歌曲，
0: 所以看到这些资料，那我们要不要去维基帮他改一下呢？
1: 我觉得也很有趣我觉得我看维基都会觉得，就是、大家想象的女明星应该要这样、所以我觉得 也无妨，就是我们会对于100年前的、大明星应该要过什么生活，因为以前讲出来的版本、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些事情是除非人在现场你不可能看得到、然后讲出来的人其实跟他并没有那么亲近，
0: 所以当时的一些媒体也都没有报道他的，真正报道过他的恋情。
1: 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媒体其实 不报八卦台湾的媒体在当时，因为他是日本时代，然后日本时代台湾日日新报是、没有所谓的演艺新闻版，
0: 所以就那时候没有什么大成报、民生报、苹果日报，对不对？
1: 很可惜，真的没有。然后后来其实是有，比如说艺术类的报纸，但是艺术类的报纸他们写的正经八百，他们可能就只有说何时在哪里会有一场演唱会，然后他们报这些女明星的方式都是用这位女明星非常的有名，她从几岁出来，然后她唱了哪几首歌曲，她现在是哪一家唱片公司的当家花旦，就这样。对，
0: 所以对于私生活这个部分，可能真的就是坊间流传下来的。
1: 对，
0: 所以最有可能爆料的可能就是她的这些，她有个朋友叫爱爱吗？
1: 对，就是她的同事。但是爱爱基本上跟纯纯，因为大家会把她连在一起讲，但是爱爱其实是比较晚期的歌手，就是离纯纯可能就是一两年，然后他们两个的歌曲数量比起来其实落差非常的大。那爱爱也不太可能看到比如说所谓他的前夫去世的时候死掉的场景，所以我们就会推断说，这个他不可能在现场呀。所以有某一些绘声绘影的描述，我们就会知道说，所以应该不太可能像他讲的这样子。但是因为他讲的那个真的很有画面，那也是补足了我们以前还对于纯纯的史料是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参考他的说法。
0: 所以现在要再找到那个年代还有亲眼见证到他辉煌时期，甚至了解他故事的人，哇，现在年纪也非常大了，
1: 可能好像不太可能了。
0: 对，
1: 就是后来其实有访问到比如说太威，林太威先生、他就是唱片收藏家嘛，他就有访问到当时的像是古伦美亚唱片公司的职员、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人物是胜利唱片的另外一个歌手，他现在还活着哦、他现在已经105岁了吧，英英阿嬷，对，他就是唱日日春。

0: 以及村的那一位歌手他也还在，但是呢茵茵阿嬷跟纯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1: 嗯，
0: 对，所以也没有办法访问到纯纯相关的事情。
1: 对，可能也就是听说，大部分的故事大概都是听别人说。试想假设我自己是一个女明星，然后我的爱情故事大概也真的只有当事人跟你谈恋爱的人当下看到，比如说餐厅老板啊，
0: 对呀，
1: 或者是这个服务生啦、啊、但这些人如果都不在了，就算都在也未必真的很知道当事者的一些心情、
0: 对，
1: 或是看起来暧昧但是否是真的。
0: 对，
1: 这个确实很微妙，很悬疑。
0: 对，所以当我身为研究者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写那个部分的事情、
1: 哦、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非常非常多的，我就刚刚说片段碎片、我必须要把它收集起来换成小说的方式。对
1: 对，所以那我们这个小说这样看起来像他的日记自传，但我们就用小说的心情来欣赏他、因为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史料，有一部分是把史料串起来的故事。
0: 对对，
1: 哇，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真真假假啦，
0: 一定要真真假假。
1: 对，不过因为看小说嘛，小说这本来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好，那像我的工作就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讲据说。
0: 没问题，据说比较好听。
1: 对，好，那我个人对他的爱情故事也是充满好奇、因为在那个年代流行音乐圈不大，然后都是名人，所以的据说他跟这一些知名的词曲人中间的这些暧昧的爱情故事啊、哇，这个就会令人觉得充满好奇。
0: 这个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因为就是我在写这本书之前、就是有陈君玉，就是古伦美亚唱片公司的文艺部长陈君玉，他的家人后人有，就是我们有联络上，然后他确实是有提到说家里的长辈都会描述说，当年陈君玉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纯纯，然后对他的情感是非常明显的。那也有访问到后来陈君玉的同事，就是在战后他在学校工作的同事，也是有讲到，就是可以推测的出来，陈君玉对于纯纯有一段非常深厚的感情。但是呢，有没有回应，或者是到底有没有非常确实的互动，就是从他们都只有在讲说，陈君玉好像非常暗恋纯纯哦，然后他对他的喜欢有多少多少多少，其实可以推测出来，很可能没有实质上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
1: 那像他这样，他结婚是真的有吗？嫁给日本人这个是真的有结婚吗？
0: 据说有这件事情。那在小说里面其实我就做了一些变化跟处理。但是确实的事情是，比如说在日本，就是纯纯在当时可能，假设在日本的话，他的生活里面会出现哪一些，比如说交通工具，他会有人力车，他会有电车，他有可能去银座，银座当时有什么东西，然后当时其实是有高岛屋，有冷气，这些东西就会在小说里面、所以比较日常生活的那一些细节他是确定的。但是你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些情感，我想情感是真的，但是情节是假的。
1: 所以就有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结婚之后，因为这个爱情的滋润，所以他的歌声也变得比较甜美，然后结婚之后录音的歌录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0: 这个就蛮妙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1: 结婚
0: 的。
1: 有
0: 的时候我在看现在蛮多报道，我也会想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新闻媒体记者朋友就会说，哦，谁谁谁结婚之后然后歌路改变。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是不是他的制作人要求他要改变唱法。
1: 所以这样想一想，维基百科内上面的内容的正确性也是值得打问号的。
0: 这样可能会有很多人出来打我，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没有错。
1: 哇，所以当时书名的发想是怎么来？文明女逆风飞行。
0: 对，刚才我们大家有听到跳舞时代这首歌，但是跳舞时代它有一个原本的名称，其实在这本小说的最前面，其实我们有得到陈君玉的后代，他有很慷慨

0: 派的提供我们就是
1: 手稿，
0: 手稿陈君玉的手稿，就会看到他上面完全没有写跳舞时代，他写的是
1: 文明
0: 的
1: 女
0: 性，对，所以纯纯本来唱这首跳舞时代，我们现在都觉得这是很红的歌曲，很重要的歌，但是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文明女，所以文明女其实在我发想这本书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纯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他可以去想象跟创造在一个可以成为文明的少女，文明的女性，独立的，不一定要结婚，但是她可以去创造一个自己的未来。在那样的年代里面，她站在一个很不一样的位置，就是她真的有能力，她不是只有想象，然后她身体力行，可是呢，她这样的飞行不太可能是顺风的，它其实是仍然是逆风的，虽然是一个大家会开始讨论什么叫做文明的年代。
1: 所以其实想象他如果活在今时今日一定也是走得很前面，
0: 我相信。对，
1: 本来是想说100年前的女性她的这样的人生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其实看看没有什么不同，感觉她是用100年后的思维跟方式，但是他活在100年前。
0: 没错，我常常会想象说，假设刘清香小姐是活在我们现在这个2026年，我觉得她一样会找到一个逆风飞行的方式。
1: 对，只是可能跟她一样的人就会很多很多，当时可能在某些领域上不知道他是否觉得孤单寂寞，或是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0: 对，我想在现在他一定还是很与众不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可以接受多元性的时代。
1: 对，所以这个用日记的形式，等于我在看的时候自己会真的角色投入非常严重，会觉得就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角色。所以我想说方怡老师在写是不是投入的部分会更多，你自己的性格也是会是接近这样吗？
0: 好像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对，然后
1: 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的性格。
0: 真的吗？太好了，让你有代入感，
1: 代入感的。
0: 我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知道他想要在今天说什么。然后可能会因为我都有算好那个时辰，比如说这段时间他是要在哪边生活的，比如说他这段时间还是在歌仔戏班的年代，他可能最近在学什么样的曲目，我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受到说，他现在应该要发生哪一些事情，所以就比较顺畅的可以写下去。所以比较困难的是前面的时间，就是还在准备所有的那个就是前提作业的时候，那个会是比较困难。对，
1: 那通常结局就是最不容易的，尤其老师写这个结局跟大家在危机上面找到结局是不太一样，所以当时你怎么去设定它的结局呢？
0: 对，但是我想这个结局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爆料，因为其实这个结局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大家读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推测或者是猜想到底有没有办法完成这样子一个很，你要说是非常大胆的，或者是非常让人觉得很揪心的，或者是让人觉得很担心很紧张的一个计划。对，这个结局其实在我写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它会是这样子结束的，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让人去问说，为什么会有大家觉得他是在1943年就死掉了这样子的一个公认的说法传出来。当然这个是陈君玉写出来的，陈君玉告诉我们说就是纯纯小姐在1943年就已经香消玉殒了，她就不在了，但是这个100%是真实的吗？他会不会是有某一些原因，对，要让大家这样子以为？那假设一个女生在1930、40年代，她如果需要放出一个假消息，那会是什么原因？
1: 因为那时候又在战争。
0: 对，
1: 哇塞，真的好有很多的画面跟那一些悬疑的地方哦。还蛮有趣的，感觉可以写出好几部电影哦。
0: 真的
1: 好。因为你看嘛，在联想她又嫁给日本人嘛，所以或许真的有很多不得不的原因。
0: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年代。
1: 对，
0: 对，台湾的生活状况政治状况都很复杂，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女性

0: 真的会有很多想象空间。
1: 我播了纯纯的歌，播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次觉得他的人生是充满悬疑性的，就是看了这本书才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跟过去我们单纯是资料介绍他的歌，介绍他的音乐，几岁开始唱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也谢谢方盈老师花了这么长七八年的时间哦，写出了这一本《文明女逆风飞行》。那这本书感觉也可以成为电影或者是连续剧，
0: 我希望
1: 成为一个剧本，我也会很期待。那跟大家分享《文明女逆风飞行》。今天谢谢洪方盈老师来到节目中，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这是纯纯的《瓦亚修》。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条路问题也有存钱吗？
2: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也提给我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给我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给我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收的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给我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5: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4: 诶，个自信论言完全无。
5: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4: 无清才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

0: 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们先通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在这边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说啊你在今年呢没有听到传哥演唱会的话，现在有一个机会。
1: 对了，有一个另外一个演出的机会，
0: 有一个演出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呢，说真话哈，说这个听说了，这个票房还不错，大家等一下呢可以上网去看一看。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在9月27号啊，在那个高雄卫武营，
0: 礼拜六，
1: 礼拜六
0: 哦，在高雄卫武营。
1: 对，然后是一个我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啊，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跨界演出。
0: 对
1: 那大家可能都听到我的过去的国语歌，对不对？大部分都是比较好像摇滚的嘛。
0: 对，没错。
1: 可是这个爵士呢，哎，其实我以前就会唱
0: 对。OK，
1: 那就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因缘巧合的这个情况之下，我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来合作。其实之前我已经跟他们合作过有两次，
0: 一两次了。
1: 对，分别是在台中的音乐爵士音乐节跟这个嘉义的爵士音乐节。然后今年呢又有机会，然后跟他们在这个高雄合作。
0: 哎，这个很难得哦，因为我们经常有这个听传哥唱歌啊，都是唱华语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其实，在你的专辑当中，收录爵士的歌曲的版本的歌曲，其实没有那么的多，甚至可以说是
1: 基本是没有了，
0: 没有嘛。
1: 因为我的这个音乐属性来讲是属于比较摇滚的，可是大家不要误会了，爵士音乐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好像很严肃，然后很难懂，
0: 对。
1: 当然我这次演唱的歌曲大部分是英文歌曲了。
0: OK，
1: 对，等于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爵士乐跟摇滚乐的关系其实是有脉络的。
0: 哦，怎么说呢？
1: 其实爵士乐那时候真正的这个兴盛是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在那个时代来讲，爵士乐就等于那个时候的摇滚乐。
0: 哦，对，其实时代不一样了。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吉他的电，这种属于电子合成的这种乐器了，属于用电来发声的乐器不多，都是用人吹的嘛，因为爵士。

0: 大家知道，就是不是那些铜管乐器啊，
1: 或者是
0: 钢琴啊，
1: 那大提琴啊，
0: 对，那种就是没有格子的那种贝斯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其实那在那个时候来讲，这样子的配备就已经是算是很高级了。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爵士音乐其实也有些歌，在过去，譬如说50、60年代，我们都是听那些。等于就是说我们先听了爵士乐，然后才开始喜欢流行音乐。
1: 对，没错，
0: 那其实它是互相有关联性的。
1: 互相还是有啦。没错。像以前我很喜欢那一个爵士女伶，那个 Billie Holiday。
0: 对对对。
1: 她应该可以说还有一个罗拉费奇。那真的是，我觉得那也可以说是爵士女王。他们唱爵士音乐唱得非常好听，而且他们唱的歌都非常的通俗，不会这么的让大家觉得说坐在那个地方好像到底我要做多久，会有那种很无聊的感觉。
0: 就是因为可能旋律来讲，大家认知的这个爵士乐旋律可能都好像比较
1: 艰深
0: 艰涩，
1: 难懂啊，
0: 比较不像是一般的流行歌曲朗朗上口这样子。但有些爵士歌曲其实是还蛮朗朗上口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而且早年譬如说要唱爵士歌曲，你知道一定要长得像谁你知道吗？
1: 要长得像谁？
0: 比如说像长得像刘文正这种
1: 帅帅的，
0: 帅帅的，穿个西装，像法兰克辛纳区就是这样子，
1: 对对，法兰克辛纳区
0: 最有代表性的，
1: 对，
0: 法兰克辛纳区这种，然后还有穿着西装，然后看起来风流倜傥的，
1: 或者是 Louis Armstrong 那种穿着西装黑人男歌手那种感觉，
0: 对，那个属于是黑人，那白人的话就是以法兰克辛纳区
1: 为标杆了，
0: 为一个标杆，
1: 对，
0: 那他唱的有些歌，比如说 New York New York 啦 ，Fly Me to the Moon 啊，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这次会唱。曲目
1: 哦，真的，
0: 对，然后这些歌我都觉得算是比较有旋律性的，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说在这次演出还加了一些台语歌，把台语改成爵士的。
1: 那我要问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把你的这些招牌歌曲，像是小小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歌，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的机会当中改编成为了爵士的版本？
0: 只有一首歌，就我很丑的荣文柔，改成像有点 R&B 的这种版本。
1: 真的，我没听过。你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好想听听看哦。
0: 虽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说我跟他们合作第三次，把我自己的歌改编成，就是类似一点爵士这种感觉，R&B 的这种感觉。其实之前我就包括台语歌也都是我跟这个爵士乐队他们来建议的因为要唱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歌，而且像我要唱的这两首台语歌曲，当然一首是比较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港都夜雨
1: 港都夜雨，
0: 另外一个就月夜愁啊，
1: 怪鸭秋，
0: 这些歌我都觉得算是台语歌曲里面来讲算是比较斯文的比较不是那种很多这种是酒啊或者是那种很悲苦的那种
1: 那一种感觉，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节目呢这个感觉，因为像我们之前唱的大部分都英文歌然后可是这次的节目就慢慢会加了一些国语歌曲，在还有加闽南语歌台语歌曲。
1: 而且呢这次呢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这个传哥呢用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除了唱歌之外要告诉所有好朋友们他跟这个爵士音乐之间的这些关联性，然后怎么样唱到了这个爵士音乐的这个部分。
0: 对，就是为什么有这个机缘会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
1: ，
0: 那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1: 我们到时候你要去听你才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我们这边就先得要卖个关子不过我要帮大家问一下，一场哦，
0: 一场而已，一场目前
1: 你这两个差不多呀
0: 没有啦，他们就刚好是这一场嘛他们其实蛮多场次，可是就是说也要看我的时间，因为我现在还是在做巡回演唱会嘛，
1: 对嘛，对啊，对啊，
0: 所以就特别选了这一场高雄
1: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在9月27号在卫武营 ，OK 哈，那传哥的有一个跟 Jazz 有关系的一个演唱会，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了
0: 看我跨界的这个不同的 曲风的这个演出。
1: 哎，我真的觉得啊，这个每一位歌手啊，这个尝试的都去做很多音乐方面的一个曲风的改变，我觉得真的蛮赞的耶，哈，蛮很舒服，很舒服。
0: 嗯，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去跟他们合作的原因。第一次他们这个老师啊，这个爵士。

0: 乐队的这个指挥老师，他也是我师大的这个老师
1: 哦、
0: 他那时候就是我上他的课，然后他就觉得哎，你有没有兴趣来玩一下爵士，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上的也唱的都是爵士
1: 爵士音乐，
0: 哎，你知道那个、那是我人生这一辈子啊，
1: 嗯，
0: 去上课上学啊最开心的一堂课带着歌本啊、然后就去学 去到师大、然后他们乐队先练啊、整个这个师大的乐队先练，然后 练好之后就换我上来了、就是你知道去上歌是去唱歌，
1: 哎，这种感觉还不错，
0: 哎，对，
1: 好的呢，
0: 这对我来讲是人生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上课的经验。
1: 那你要不要下次顺便修个博士，然后这个博士里面唱的真的都是电音有没有？
0: 哦，那个不用了，博士其实说修到硕士已经算是蛮
1: 人生的顶峰了，是吧？
0: 算巅峰了嘛、
1: 哦？
0: 博士的话，那就要去研究理论了。
1: 哦，这样
0: 子、那可能研究理论，我觉得
1: 就不用了，
0: 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
1: 谢谢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0: 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们之前这个是介绍是 call 嘛？
1: 对，
0: 呼唤，
1: 呼唤。嗯，
0: 那 call 在英文里面意思也是打电话的意思。
1: 哎，差点我也有。
0: 哎，所以今天在。这个主题是跟打电话有关系的歌曲。
1: 好，那至于打电话有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0: ，Al Green 的《Call Me, Come Back Home》。

0: 哎，这首歌还真的是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曲。嗯，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歌手哈。
1: Al Green 啊，就是一位美国的这个啊灵魂乐的歌手啊，就是 R&B 了。节奏蓝调的歌手，黑人的歌手，
0: 黑人歌手，OK， 所以他也是在1970年代、60年代发迹，
1: 60年代
0: 就开始发迹了。
1: 他主要是就是他有另外有首歌啊，叫做《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0: 哦，这个是他的歌啊。OK。不过这首歌打电话给我回家，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一对情侣已经分手了
0: 啊。
1: 那这个当然就是

0: 这个男生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要怎么去表达呢？就 call me，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打电话给我啊，
1: 嗯，
0: 然后就回来啊，这样希望挽回这段感情啊，
1: 哦，
0: 就最方便的方式嘛，对不对？哦，所以有打电话，其实这个现代的这种这个联络工具，对不对啊？
1: 对，
0: 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这样。
1: 哎，这首歌大家知道了哈，下次呢，如果你有遇到那种情形的话，你就点这首歌哈。
0: 你现在就是更简单了，发个微信呢，或者发个 Line 啊。
1: 哦，回来吧，宝贝儿。
0: 对、
1: ，OK， 哎，其实也蛮不错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要转台的话，你就亏大了，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是我个人的最爱哦。来，请川哥介绍一下。
0: Stevie Wonder，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0: 正好十九岁，
1: 对，
0: 洗脚水的时候，
1: 洗脚水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在军中，你知道，因为念军校，大家不要以为在念军校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打电话啦，什么无微博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交了女朋友之后，你得要趁着晚上稍微休息一点点的短暂时间，同学们都去洗澡了，你就得要在外面排那个电话。
0: 哇，那个很正常，
1: 公用电话。
0: 我记得当兵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这个 一出操完，对不对？
1: 对，
0: 第一个跑福利社，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打电话，
1: 打电话，
0: 就想说啊，赶快趁这个时间，应该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结果一去的时候，哇，都在排队，因为你知道，就是说那种利用这个电话跟家里面报个平安，或是跟女朋友啊那个说几句。啊，柔情蜜语的这种话，对不对？
1: 打电话报平安还是骗人的啦，我跟你讲真的啦，吼，讲实在的吼，就是打电话女朋友了，就跟这条歌赶快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哎，对，这个叫做随机浪漫，然后赶快就是，只要趁着这种有时间的时候，赶快打个电话联络一下。
1: 对，
0: 哎，不然就是，哎，你知道，尤其在当兵的时候，你要是不联络啊。信也不写，或是说电话也不联络，没多久就会来一封信。
1: 对
0: 啊，不好意思，我跟人家走了，
1: 兵变
0: 、啊。这个当过兵的人应该都知道啊，
1: 没错没错、
0: 啊，那个过程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一定都要把握机会啊，赶快就打个电话，哎，就算讲几句这种好听的这种啊。那种恶心话
1: 也得要说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那个时候有那种录音设备的话，你把那些哦，这个打电话哈、哦，给女朋友的那些人的话哦，你把它录下来，我告诉你，你可以八天不吃饭没关系，因为你都饱了。
0: 因为没想到，没想到自己会讲那么恶心的话。
1: 不过这个说到了这个 Steve Wonder， 他 这首歌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其实他的歌很多 对不对，
0: 很多，他其实在60年代就出道，然后一直横跨了到60 70 80甚至到90年代、然后这首歌是他在80年代可以说是最红的一首歌，
1: 非常红，而且这首歌我去上网去查过哈，它这个翻唱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多，
0: 是啊，
1: 多到一个爆炸，很多人都很喜欢重新翻唱这首歌，而且有很多人会去把它拿来做重新的编曲啊，重新的 remix 的版本啦等等。
0: 只要它的旋律真的很好听，
1: 对，
0: 而且歌词其实也很简单，但是就是说它是要表达的是一种就是说就算有时候见不到面，但是打个电话，然后这种叫随机浪漫，一打接电话就讲爱你哦，那对方就觉得哦，知道是谁打，然后就当场就可能这个对方前一分钟还在生气，怎么还没打电话来，哎，马上就来了。
1: 哎，我问你哦，你老实说，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
0: 什么事？
1: 就打电话，然后就说哎呀，爱你哦。
0: 没有，
1: 你最好是没有，你最好是没有，
0: 不然怎么会有那首爱又怎么说出口呢？
1: 那个歌是歌，那不一样啊。
0: 但是那个年代，其实你要是跟女朋友、女生打电话，第一个当然就要约出来，对不对？你干嘛啊？有没有时间？我们找个时间出来啊、看个电影。
1: 你打电话就只是约女生而已，你不会讲一些甜言蜜语、爱你哦这种话。
0: 那之所以想要。见你，想要见你，想要约你，就是想念你的意思啊，对不对？
1: 哦，是，
0: 不然干嘛啊？讲讲啊，好，爱你啊，想你啊，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你会相信这种鬼话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写信告诉我。
0: 我当然不能相信鬼话，因为我是人话，好不好？
1: 最好是有了哈，这慢慢那够了。但我一定觉得啦，一定会啊，多多少少了，这个枕边细语一定要有一项的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
1: 这对不对？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好 ，E L O 的《Calling America》。

0: 刚刚啊，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传哥还说，哎，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19岁呢，刚好在念军校。对啊，你怎么想到我的心情啊？
1: 啊，因为你，我知道你哪年生的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爱一点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成的回馈社会。
5: 有按内个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好心偏铺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好心的考场哦。
4: 规划哦，爱能向下参加老龄的好心行列。
5: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老龄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考场。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上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哎，我觉得也真的是蛮好听的。这个大概是86年的一个作品，
1: 对、ELO 就是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就电光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1: 之前过也介绍过他们的歌曲。
0: 可是这首歌好像跟他们之前我们介绍的歌曲的曲风内容不太一样哦。
1: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哎、因为他们的、基本的这种就是声音的处理就是属于这个样子。然后其实他没有像很多的，他也是摇滚乐团。所以他的摇滚乐就是比较属于这种、流行摇滚，而且更多的是加了这个、比较多的古典乐器了。
0: 哦，这样子、
1: 所以他才为什么叫他的乐团叫做 Orchestra。 Orchestra 在英文里面意思也就是一个属于就是有这个比如说什么小中提琴
0: 小提琴
1: 还有小提琴 就有几个就是属于那种古典乐器的弦乐器这样，然后它就称为叫 orchestra 而不是 band。
0: 那难怪，那他们应该这样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属于英国团了。
1: 英国团
0: 对不对？
1: 对，英国团，就是
0: 美国团用这种方式组合的应该不多，
1: 几乎没有
0: 、
1: 而且这么组合，这样的组合大概只有这个乐团有这样子做
0: 哦、
1: 所以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音乐听起来你会觉得哎，又有点像古典的那种气质，
0: 是
1: 然后
0: 又有流行性，
1: 又有流行性，他们的节奏啊，还有他们当然也有电吉他，就是这标准的那种摇滚乐团的编制嘛，然后但是加了这种古典乐器在里面，就会觉得那个就是气质好像就不一样了。
0: 就跟我人一样哈。OK， 好，
1: 我们
0: 你有听到这句话？
1: 我能听我能不听到吗？
0: 你把它带过去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样 OK。
1: 那这样子我们就太敷衍了，对不对？那收音机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好像那种在……”
0: 所以你也赞成喽。
1: 我赞成什么？
0: 就是我有一个高贵的气质，然后又不失流行性，这样。
1: 那意思当然也是这样的，我也必须要是这样子承认的、
0: 干嘛这样？好像很勉强一样，
1: 不然怎么办？要比的对。
0: 人
1: 家就会觉得说啊，你那个有点虚伪那种。
0: 没有，我们传哥也是了，我们传哥就是有高贵的气质。然后又不失流行性，
1: 多美丽的玫瑰花，
0: 嘿，
1: 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嘞，
0: 好不好？来，高贵的这一位先生，我们歌还没介绍、，Calling America，Calling
1: America， 这样当然意思就是说打电话到美国去啊、这个当然是讲的是一个在现代的这种社会来讲，这个有时候因为比如说电话，这个当然现在可以国际都可以打了，
0: 对，没错，
1: 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要在这种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呢，要透过这种，你必须要透过这种电话，你才能够联系就是远这个跨洋联系，
0: 对，
1: 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0: 对，没错，
1: 也代表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好像它其实已经没有距离的感觉。
0: 没错，其实说真话真的也一点距离都没有，尤其是到了后期，以前在1980年代，就像这首歌1986年，1980年代那个时候人类之间的通讯完全是靠电话，
1: 对，
0: 那后来呢，现在发展出不单单靠电话，你可以用 LINE， 你可以用微信，你可以用很多的其他方式跟全世界共同联络、
1: 对，那他这个歌讲的就是说，就是那种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跟全世界啊，就是已经虽然说实际的距离很远，但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远距离的联络方式，其实已经让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没有距离了的这种感觉。
0: 没错，而且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经常讲地球村，地球就是一个村落，这个相互之间的彼此的距离已经没有上面这个地形上面的隔阂这么遥远了、那其实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距离也就跟着拉近了。

0: 这一首歌曲啊，前面就直接一个音乐进来，它应该就算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情歌的样态了，
1: 抒情歌曲，但是属于这个抒情摇滚，
0: 抒情摇滚，
1: 那 Dennis DeYoung 他其实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Styx，
0: 那
1: 其中一个主唱。
0: OK，
1: 后来他单飞，这就是他单飞之后发的作品。
0: OK，
1: 这首歌也是在。

0: 那个80年的时候在台湾也是相当流行的，
1: 非常红的一位啊。但是我发现到好像是不是有很多就是原本都是一个乐团的主唱，然后呢自己跳出来然后就单飞，而反而单飞之后呢有一些成绩还真的蛮亮眼的，而且哎，这个也都受到了大家的注意。
0: 对，其实这个 Dennis DeYoung 他其实也是其中之一了啊。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在本来在那个乐团来讲他就是主唱之一，他里面有两个主唱，然后他算是两个主唱里面比较出彩的，因为他声音，就是单独你听的话就觉得，哎，这个声音就是说，如果只在一个乐团里面来讲，其实会有点浪费，我相信唱片公司当初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这个声音，哎，可以独立出来，他这个也会很有他的特色。
1: 我觉得他声音的辨识度很高，基本上呢你只要听过一两次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话，你对他的声音就会印象在你的脑袋当中，再有听到这个声音你就直接就会跟这个人联想在一起。
0: 然后我在这边就是也讲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就是说关联性吧，大家觉得他的声音跟张雨生有没有很像？
1: 有。
0: 对，
1: 我正要这么说，为什么呀？好奇怪。
0: 那因为张雨生他当时在玩乐团的时候也我相信他也经常会翻唱他的歌
1: 哦，
0: 然后张雨生的声音也是像他这样，有很高
1: 很高
0: 很亮
1: 很亮，
0: 然后但是比较细一点。
1: 对对对对对，跟一般的男生的声音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哎，你的其实你的声音有时候说真话不一样，但是你也是高的，但是你是一次一次就像那个火箭有没有一次就给它冲到高顶的那一种。
0: 我的声音是比较稍微粗有点粗犷一点
1: 了。哦，就对了对了，粗犷了
0: 就比较有烟嗓，他们
1: 烟嗓他有带了一点烟嗓的感觉在里面，
0: 小小的沙哑，
1: 但是这个声音是好听的
0: 啊。谢谢。
1: 然后这种声音啊再配上爵士韵味，我的妈呀，怎么能够对不对克制不了，对不对？这单听音乐就觉得有怀孕的感觉。
0: 哦，那么容易啊。那么容易怀孕。
1: 怎么样？
0: 我是
1: 这赞美哦。
0: 哦，谢谢谢谢。那您说我的声音会散播什么东西？会让人家耳朵怀孕是吧？
1: 对呀，耳朵会怀孕啊，开什么玩笑，对不对？这种声音其实是好听的一个声音了，对不对？
0: 谢谢谢谢。
1: 不过他的这个 Call Me， 我们刚才在前面也有介绍到有关于 Call Me 的歌，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 Call Me 跟前面那个 Call Me 有没有关系啊？
0: 其实大同小异了啊，无非就是说因为这个失恋了嘛。然后但是又舍不得前任嘛，
1: 对，
0: 然后当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哎，你可以打给我，只有7个号码在上面，对不对？拨下来然后就打了，但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
1: 是没错，
0: 因为你想想看那个画面，对不对？通常就是啊，真的很想念，电话一拿起来要拨的时候又停下来，
1: 又停下来
0: 放回去，
1: 又觉得说应该拿起来，
0: 又再拿起来啊，就反复这样几个动作啊，最后想算了吧，这样子。所以你说那个容易吗？因为你说一段感情的结束，那可能是经过很多时间，对不对？这个思考，然后决定要对不对？分手，可是你要再重新这个复合。有那么容易吗？
1: 但我刚才赵先生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宛如他好像很有经验，你应该干过这事儿，对不对？
0: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在
1: 你只要不要，你不要撑着，不要别人，你有没有干过这事？
0: 对啊对啊，我也有啊，对啊对
1: 啊，
0: 要打然后要这个在那边，你知道
1: 犹豫不决，还希望对方呢？对啊，还希望对方打电话给你，你不会直接打电话拿起来直接拨啊？
0: 其实最想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打给我？
1: 对，
0: 就是一直在那边揣测，
1: 然后求多不前，对不对？这怎么像话嘛？是不是？这应该你就是要化主动，对不对？积极的精神就直接打电话过去了，对不对？
0: 然后打电话，然后就大家聊一聊，然后也许
1: 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最后的结果呢，一翻两瞪眼嘛，要不然就是复合，要不然就是结束嘛，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看开一点嘛，对不对？
0: 哇，你讲的好像很容易啊，对不对？
1: 有没有讲得很义愤填膺？有没有？
0: 义愤何止？

0: 义愤填膺，
1: 有没有？啊，加油，
0: 简直就是，
1: 简直就是，实在是希望人家赶快分手的感觉，是。
0: 这种想法的话，我跟你讲，那就100对101对就还是要分手，
1: 干嘛这样？不过的确是一首非常棒的一首情歌了。但是情歌有时候呢，就往往在形容像这样子的一种处境的时候，反而是更吸引人的一种感觉，对不对？
0: 对
1: 了，如果是太果断的话，反正不对了。
0: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当然讲的就是说啊，为什么会这么纠结呢？就是因为其实那要做到那个动作其实不容易。
1: 嗯，
0: 然后那当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女生想，那你怎么不打给我？
1: 对嘛？
0: 那怎么叫你叫我打给你？
1: 我打给你啊，对呀，对呀、啊。
0: 那这个就会让，就是说有时候怎么讲，人都是怕被拒绝嘛。
1: 嗯
0: 啊，尤其打电话，对不对？
1: 嗯，
0: 有时候一打啊，电话响很久。
1: 嗯，
0: 那、啊、明明这个时候应该他会在，就一直不接。
1: 嗯，
0: 就想说啊，不接可能也许。就真的
1: 没了，
0: 就真的就是说、啊、他就是连电话都不想接。
1: 嗯，那不一定啊，搞不好人家在上厕所呢，对不对？
0: 你怎么不说？他搞不好就是说，你正好已经有另外身边有另外一个人陪着，所以干脆不接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呢、啊。
1: 哦，我这样讲好像也可以哦。真是，好，来，我们就唱下一首歌。
0: 好 ，Maroon 5的 Wake Up Call。

0: 这个魔力红这个乐团呢，应该可以说是两千年后啊，这个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一个乐团。
1: 嗯，是的。
0: 这个成哥怎么看他们这个乐团呢？魔力红？
1: 嗯，其实我觉得他们还蛮符合，就是两

0: 千年之后的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摇滚乐团，
1: 嗯，
0: 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音乐的走向，我觉得是正确的。
1: 哦，怎么说？就是他们取的曲风跟2000年以后的曲风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0: 因为2000年之后，比如就属于电子音乐啊，
1: 嗯，
0: 其实是大行其道嘛。
1: 是。
0: 那传统的那种摇滚乐的话，大家都还是觉得70年代、80年代的还是比较好。
1: 对，经典。
0: 可是你要到2000年，你还是做这种，就是跟70年、80年一样的啊，就是只有吉他这样子的一个音色的话为主的这种啊乐器，
1: 嗯，
0: 我觉得年轻人不会接受，
1: 哎，
0: 大家会宁愿还是就是说，如果像听那种比较70年代、80年代摇滚，他觉得还是听70、80的比较好。
1: 对，没错。
0: 那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你就是做这样子的摇滚乐团，你的这个啊音乐的要更丰富啊，就是这个乐器的这个配器，
1: 嗯，
0: 啊，更多元一点，
1: 嗯，
0: 啊，所以像他们就加了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1: 哦，难怪。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个走的这个方向是正确
1: 是正确的，
0: 对，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哎，有新意。
1: 嗯，
0: 那过去的那些经典的那些摇滚乐团，那已经都是70、80，那人家之所以可以屹立不摇，也就是说他们从他们那代所做出来的东西已经没办法被超越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要超越他们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就是说
1: 不一样的东西，
0: 就是你这个商品啊，你一定要做的，哎，感觉那这个好像让人家觉得那个 CP 值嘛，现在讲究 CP 值。
1: 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没错没错。
0: 你这商品还是跟就是说70、80年代那时候做的商品啊都是一样。
1: 嗯哼。
0: 那有什么意思？那我
1: 对
0: 我还是听那时候的，
1: 还那个时候的作品就可以了嘛。对，
0: 对。
1: 但是我真想要问一下传哥哦，像这一首歌曲是2007年的一个作品，对不对？嗯、不过，距离现在这首歌其实也差不多20年了。那魔力红到现在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属于巅峰的一个乐团吗？
0: 嗯，应该说是进入稳定期了。
1: 哦，稳定期了。
0: 哎，巅峰期应该都会有一个阶段了，
1: 一个阶段。
0: 那再来就是稳定期。
1: 嗯嗯啊、嗯嗯。
0: 你说他有特别，因为他们最近也没有特别好的这个作品出来。
1: 嗯嗯嗯嗯。
0: 那所以就是等于说在一个稳定期。
1: 但我觉得稳定期不错啊。
0: 对，当然就是还是、因为这几年整个这个就是所谓的唱片业，它没有像过去那么
1: 对
0: 繁荣。
1: 繁荣，嗯，没错。
0: 因为就是你知道以前比如说毕竟还是有实体啊，
1: 是
0: 虽然2000年之后也是进入网络时代，
1: 嗯哼，
0: 可是那个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还有一些不错的乐团出现，
1: 嗯，
0: 可是到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好的乐团出现，
1: 是，
0: 那对他们来讲，然后这几年尤其疫情后整个这个音乐环境呢就变得就是有点创新的东西少了，
1: 对，
0: 那大家都是在做演唱会，
1: 对
0: 啊，那就也就是说，过去你有一些不错的歌曲的这些乐团呢，那你就可以依靠这些那些歌曲来去做巡回演唱会、嗯，然后你要发行新作品呢，大部分可能也都比较没有时间再去花时间去创作新的歌曲，
1: 是没错，所以啊，这个大家啊还可以还是在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你可以去看啊他们的演唱会，全球演唱会啊，一场接着一场在那边开哈。
0: 是的，
1: 不过这首歌真的蛮特别的，叫做《起床叫我》，打电话，嗯，
0: 你说叫床是
1: 啊，翻译就不这样子翻，
0: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一般在饭店那边叫 wake up call， 就是叫醒服务嘛。
1: 对对 ，OK OK，、
0: 叫醒电话嘛。
1: 啊、哦，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那他这个只是一个隐喻了，
1: 什么意思
0: 啊？那这个隐喻就是也是他其实这歌其实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情歌，但是是一个蛮痛悲痛的情歌。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呢，就是他发现了这个，男生发现他的女朋友。
1: 嗯哼，
0: 竟然跟别的男人在他们家的
1: 床上
0: 被抓到啊、
1: ！OK， 好、哦，
0: 然后那个当头就是有一点那种被棒喝的感觉、
1: 哦，
0: 那就叫 wake up call， 意思就是他是隐喻的、嗯、wake up call， 就是把你叫醒，
1: 叫醒，
0: 就把你叫醒，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
1: 嗯，
0: 就像是一个叫醒服务的这种电话一样，
1: 嗯哼，
0: 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的另外一半是对你是不忠诚的，
1: 哎呀，
0: 是背叛你的。
1: 原来这首歌曲后面的隐喻是这样子的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0: 痛不痛苦？
1: 痛苦，而且这个帽子呢已经

0: 绿色到了一个
1: 绿到一种程度了。
0: 啊、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Charlie Puth, One Call Away。
0: 好，来，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来，请传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
1: Charlie Puth， Puth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他最近也会来台湾开演唱会。
0: 哦，有，很
1: 过一段时间，对，
0: 嗯，
1: 然后他也算是最这几年啊、一位新的男歌手，
0: 嗯哼，
1: 算是还不错的，
0: 是，嗯哼，
1: 那 One Call Away 讲的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个在当一段感情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0: 嗯，
1: 那。One call away， 顾名思义就是说，就是那么一通电话的距离嘛。
0: 嗯，
1: 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距离没有那么远、当这一段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一通电话来解决啊，来沟通就可以了。
0: 哦、
1: One call away，
0: 就是一通电话，
1: 一通电话的距离。
0: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说男女之间呢，如果说你有碰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还是直接面对面，或者是用电话直接沟通，不要用 LINE， 用文字表述啊，真的很容易会很容易出错。
1: 是吗？可是我觉得用、我用文字表述比较到位耶。
0: Okay, 真的哦。
1: 因为有时候用讲的话，你要想，然后要措辞，然后怎么样讲，然后口气啊，然后你又怕说讲的不对、然后引起对方的不愉快，对不对？
0: 哦，这样好像。
1: 然后有时候还要，就像说现在你看，有时候到外面去，对不对？有时候那种推销的，他说，哎，我们今天八五折哦，那欢迎大家来哦，这样子，你要加一个语助词，你会让觉得让他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的自私的推销
0: 啊，我懂你的意思，
1: 对不对？你说讲八五折，现在要买就快，
0: 对对对，
1: 没有任何的温度，没有情绪在里面，
0: 对，
1: 没有那种很就是说，哎，我跟你讲哦，哈、这个都是好东西耶，
0: 哎呦，
1: 我跟你讲，这个是好东西，
0: 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对不对？那就感觉很冰冷。
0: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双方还是要多沟通的。
1: 对，当然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有时候用文字的话，就是你就措辞啊、想法这样，就比较可以精准的表达到了。
0: 没错，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快播！七片棍子素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黑不卡，有扯到从片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摩擦，也得从政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2: 你家长来有先说数吗？黑吗？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3: 好，不用加。
4: 预防从片土，要接岁数，以上广告由七片棍子素提供。
5: 陈太太，
2: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6: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6: 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2: 现在时间3:00。

0: 香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太嫂，汤我太好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我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我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的口味上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节不该抢粮叔叔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家乐盼你，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是萝卜 Q 的盼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2: 给小妹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见啦，将其莫见我输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你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2: 按娘出哦。
3: 系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3: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淫、图文老相片了的督导，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甲天上天不急，太公开，天气晴节不好日，甲天保养生唔得。
4: 平常人喜善一级，稳定爱线 LED。
3: 天路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5: 平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6: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常常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唔不看人后头，怎么去水飞沙边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同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日困马桶，滴水上地杯都已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日滴水龙头加掉接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

0: 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很开心的在周末假日呢陪伴所有的朋友一块来聆听经典好歌。不过这个时间呢真的不好意思，我人在外面玩
2: 不过呢你声音还是陪伴大家，你把这个愉快的心情传递给大家，甚至说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再一次在录节目的时候，也就是可能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呢在节目当中才能跟大家侃侃而谈，来聊一些我们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1: 是，所以呢你看啊，我要出去玩的时候有个准备的心情很快乐，
2: 没错，
1: 回来又有玩回来很快乐的心情所以一直维持在很快乐的状态哦。
2: 是是是，那当然听众朋友每一次听完节目之后呢，或听节目的当下任何的感动或想分享的或想点的歌曲呢，你也都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的群组的方式来点歌。我们的 LINE 的这个 ID 呢是小老鼠数字399，英文字 ZOZGH， 小老鼠399 ZOZGH， 在上面的留言我们都会看得到的。
1: 没错，希望大家可以把你心中想要听的歌曲呢告诉我们哦。
2: 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听众，资深的听众 Vincent， 对不对？
1: 没错，
2: 他想要点的歌曲哦。这首歌曲也好久没有听到了，陈凤你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印象吗？
1: 没什么印象，但他的名字我知道，
2: 然后那个很熟，对不对？就是他的歌曲有些很有名的。 对，
1: 对，陈凤唱了不少歌，所以我对这个名字是有印象的。
2: 而且以前大家说大家希望成龙成凤所以有个成龙就有个陈凤啊，对不对？来，我们欣赏这首歌曲 Vincent 希望听到，好久没有听到陈凤所演唱的《君无愁》。

0: 听到声音就很熟悉了。
1: 对对对，嗯，君无愁，这也是 Vincent 希望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不晓得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经典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播过的，你也可以这个点来给我们，让大家来一起来欣赏。因为有些时候它可能不隶属于某一些系列里面的歌曲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把它再把它找出来了。
0: 没错，
1: 对对对，嗯。好，在今天为大家送上的一些歌曲呢，都是属于轻快的歌曲，大家可以趁着这个轻快歌声的脚步呢，一起呢来开始今天崭新的一天。那当然喽，在星期六的时候呢，哎，这个隔一天呢还可以休假，还不用上班的话呢，借由这样轻快的歌曲，你可以想一想今天要去哪里玩，要做些什么。第一首歌呢，送上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轻快，费翔他所演唱的《榴莲》。

0: 榴莲，榴莲，这是大家在年轻时候，这应该是朗朗上口的歌了吧？
1: 对对对对对，榴莲在你窗前呢，不是床前呢。我以前都想到，哎，怎么我小的时候听。

0: 听到这首歌在床前，为什么要在我床前留恋呢？
1: 我刚刚是在想，又不是幽灵，怎么会在那里留恋？
0: 不过我想，刚刚讲到榴莲，很多人就会想到水果，对不对？在热带里面的水果里面有一些很好吃，但是有些人可以吃，像念罗不能吃的就是凤梨。
1: 我唯一不能吃凤梨，
0: 是夏天的水果吧？
1: 我也不知道，好像现在在台湾好像
0: 四季都
1: 看得到，但我不是不吃，我是因为不能吃，对，会过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凤梨过敏。
0: 所以凤梨下球你是不能吃的，
1: 我不能吃，反正有凤梨的一些像凤梨
0: 接触过的也不行，
1: 凤梨酵素我也没办法吃，然后我吃竟然会拉肚子，你相信吗？
0: 你不是会起疹子比较严重？
1: 起疹子拉肚子，你看现在讲，我现在身体又开始痒了，对，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就是有一个敏感度，而且非常敏感。
0: 所以你有曾经去做过那一种所谓的
1: 过敏原检测？
0: 对对对，
1: 我还都没有去检测过。
0: 我妈妈也没有，但是她说生了我的时候呢，那一年吃了很多的芒果，后来呢再吃芒果就会过敏，就会肿，嘴唇就会肿。
1: 我才好笑嘞！你知道我凤梨过敏，真的一直到我高中才发现的。因为以前我住高雄地区，我家门前其实就是凤梨园哦。然后那我每天都在抓痒啊，每天都觉得这边痒那边痒，就这样抓。小时候跟猴子一样，刚好我又属猴，然后我妈就说。哦，这个孩子真是的，每天那皮肤不好，然后天天抓。后来我小学三年级搬到桃园来之后啊，
0: 好了，
1: 我皮肤病好嘞，
0: 因为旁边是甘蔗田吗？
1: 没有啊，旁边就很正常啊，没有，我们旁边是米干啊。
0: OK，
1: 然后就就好嘞。然后我妈就说：“哎呀，但北部气候比较适合我。
0: ”
1: 后来我到了高中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只要对凤梨那个敏感度是特别高的。”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对你来说敏感的东西是凤梨，对我妈妈来说是
1: 芒果。
0: 所以你知道以前小时候我们家很爱吃水果啊，就是我爸也很爱吃芒果，我也很爱，但是因为妈妈这样子的话我们都
1: 不
0: 让他碰。对对对对对。
1: 那我是很爱吃芒果，夏天的孩子嘛，所以吃芒果是特爱，而且人家说不能吃太多，说太燥，我跟你讲我是可以吃一箱的，龙眼也可以，荔枝也可以，
0: 这些都很上火。
1: 对，然后结果因为有听众朋友知道我喜欢吃芒果，他又住在南部嘛，然后每一年夏天都会寄一箱芒果给我，然后我就要在这也谢谢他，谢谢你，然后同时也是真的吃得很开心。
0: 是啊，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凤飞飞的《流水年华》。

0: 小时候常常唱，
1: 真的流水年华、嗯。那时候小时候唱，不晓得他什么意思，
0: 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觉得很好听，然后又喜欢学那个凤飞飞的手势啊、动作啊。
1: 没错，没错。今天放的一些歌曲呢，都是属于非常轻快的，希望大家听到这些歌曲呢，心情呢跟着也轻快起来。不管呢，昨天、前天、大前天。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哇，这我有个好家庭，
1: 是
0: 哦。这首歌就不禁让很多人开始又想，哎呀，费玉清真的就封麦了耶，
1: 真的真的，所以也要珍惜当下眼前的事情，掌握在手中才是最实际的，
0: 没错。所以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美好的时候让大家每次都会想到他，那感觉也蛮好，
1: 是。
0: 所以我就记得以前常常有人说要在最荣耀的时候要怎么急流勇退，
1: 对，
0: 有没有
1: 华丽的转身下台？
0: 对，
1: 要做这件事情要很大的勇气才对，
0: 决心也要很够哦。
1: 嗯，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让人很羡慕的境界，
1: 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动感哦。到现在偶尔还是会回到台湾来唱歌的欧阳菲菲，欣赏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Hey Hey Taxi》。

0: 黑黑 taxi，
1: 现在叫计程车跟以前不一样啦。
0: 现在都嘛在手机点点点就有了。
1: 啊、以前的话还计程车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还要打去车行叫车。
0: 对对对。
1: 好、哦，有些地区不像台北这么的繁华的话，要叫车。我记得以前住新竹的时候就是如此哦。那后来呢？开始有了很多的车队，然后要打手机的这个简码的五五多少多少了，然后呢去叫车。到现在呢，大家手机上面呢都可以叫车了，而且可以从哪里到哪里。看大家马上估出来是多少钱，也不用担心被这个多敲主杠了。
0: 没错、所以现在真的、手机方便了、AI 也方便了、
1: 是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杰《向太阳怒吼》。

0: 系统加入 DCH 扑音门
1: D drop 扑下 C cover 音符 H hold down 换 head
0: 突然间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音笔中的停顿做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然后做出去几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唔到系统先扑下音符换 head 先报复出价等系统结束再向喷发做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出价再停住平安
2: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7: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6: 哈、这么多哦！
7: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6: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7: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偿还》，你会觉得有那一种什么镶嵌在胸腔子那一种事情吗？就是人生因缘因果的关系。
0: 可是我都觉得这有点太宿命论了。
1: 哦，
0: 我觉得缘分就是来合则来嘛，
1: 嗯，
0: 那不合则分嘛。
1: 对，
0: 那或者有人就像交叉线一样哦，就只有一个交集过之后又分开走自己的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不要什么胸腔子，我就倒觉得感恩就好。
1: 哦，对。感谢所有曾经在人生当中出现
0: 过的人，帮助过你的人，
1: 对，
0: 对，不管他是抵触你或者是帮助你，其实这都是缘分。
1: 嗯，
0: 对，那他就算是跟你有仇好了，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个仇恨，你会变成今天这么有 power， 或者是有能力吗？
1: 对，
0: 你知道有人为了要不服输嘛，那一口气
1: 证明给别人看，
0: 对，那所以自己就力争上游。当然自己的努力很重要，
1: 是，
0: 可也因为有那个契机，你才会有另外一种力量出现。
1: 是，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凡事哦，一切的发生都是往美好的方向进行。
1: 嗯，没错。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巫启贤所演唱的《人生如梦》。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啊。其实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以前就是直接现场点播的感觉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要让大家这么早起来有点困难，
0: 是啊是啊是，所以我们后来才会决定有时候会采用录音的方式在进行，就不开放 call in 了。
1: 是，但是这样的方式也更加的可以让这个品质稳定一点，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现场手忙脚乱，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曾经有过想象，就是哎，到底现场节目他们在做些什么？
0: 对，有没有想说哎，我们现在讲话好像正经八百的，其实我们可能一个在干嘛，一个在干嘛？
1: 我的手就可能一直在抓滑鼠啊，这首歌慢一点再播，慢一点再播，要拖到什么时候才播？
0: 对，
1: 然后还剩下几秒，我脑袋里面要算，因为我们脑袋里面是60进位的，因为我们时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希望每一首歌能够播完整。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们会在这个之前私讯我们的时候说，哎，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因为你们能够把每一首歌都播得很完整。
0: 没错，
1: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于歌唱者或点歌者的一个尊重。
0: 对，其实才只有录音比较能够做到这样，要不然的话
1: 切得比较准，
0: 对，切得比较准，不然的话一定能切一半切一半的。
1: 是啊是啊，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老歌新唱。那这首歌曲呢，在以前我也觉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怪歌。来，周蕙重新的翻唱这首歌《偷偷摸摸》。

0: 偷偷摸摸。
1: 以前什么事情会偷偷摸摸？
0: 偷吃东西的时候
1: 以前哦，大部分的这个以前国中国小大概都是4点10分下课，
0: 差不多，嗯，
1: 然后呢就是离晚餐可能6-7点，一般家庭可能现在双薪家庭的话，下班回到家爸妈要做晚餐可能更晚，当然有些人爸妈可能就晚餐在外面吃或直接带回家这个外食了，但是呢以前呢到那之前的那段时间里面呢，就有一段时间呢，哎，这个小朋友啦或国高中生呢肚子会饿，就是要去吃一点零食，嗯，那这时候就要偷偷摸摸，因为你万一好吃吃太多的时候，你晚餐吃不下，然后呢就会被骂。
0: 没错，嗯，那所以我那时候偷偷摸摸吃都怎么样，比如说像我高中的时候不是4点就下课嘛，
1: 对对对，
0: 那我要从山上到市区，然后再从市区转车回家嘛，那我在每次在市区的时候，我因为有一次跟同学出去偷吃冰很开心，嗯嗯，可是回家就会晚半小时，
1: 对
0: 对，然后所以以后呢我就如法炮制，比如说特别某一天，当然不是天天哦，嗯，就某一天我跟同学都约好，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我今天在学校晚一点点哦，就你看又加上说谎哦，然后就说我会晚一点点，我妈说那晚多久，我都说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才会回家，嗯，然后那个时间呢一下山就立刻冲去吃阳春面，哦，要不就吃一碗冰，嗯，然后要不然就喝个汤，什么肉羹汤的，
1: 是，
0: 哎，很奇怪，小孩不知道为什么就吃那一碗，你就觉得当天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啊，因为这不是妈妈允许可以吃的，或者是不在计划内的东西。
0: 对，然后回到家以后，你就当做没事嘛，对不对？啊，妈妈也不会骂你，因为你有跟她提前讲你什么时候要晚一点回来。
1: 对。
0: 可是接下来就惨了，因为我们家都很早吃晚餐，你知道吗？那你看回到家，你看四点下课回到家，大概5点半了吧？
1: 对。哈，
0: 那5点半呢？6点要吃晚餐，然后我每次看到晚餐，我就有点忐忑，等一下我饭到底要不要吃跟以前一样？因为吃一样我一定很撑。
1: 对，
0: 可是不吃就会被妈妈发现，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我现在不要吃这么多，嗯，然后就说 我胖，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太瘦了我妈说你哪里胖你告诉我后来就硬是要吃完一整碗，嗯，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惩罚自己，既要吃零食又得把晚餐吃完。
1: 是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杜德伟他所演唱的《天真》。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讲到这个偷吃，好，我以前就是小的时候住在那个台大周山路那边，那周山路那边离那个台大的这个好像农牧系比较近吧，所以台大都有自制的鲜乳。
0: 对，
1: 爷爷那时候都会傍晚的时候会带着我去那边买东西，刚出炉的面包啦等等的，吃了以后呢晚上又吃不下了，就会被念的
0: 一样的状况。
1: 但是那时候的我们真的就是其实也就是实行少量多餐的感觉吧。
0: 对、可是你不觉得那时候真的很单纯也很满足，对不对？
1: 对，
0: 好像只有吃饱就好了，没事
1: 没错。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不晓得收音机前面的大哥大姐们，你们都怎么样去安排你们的休闲生活呢？我常常有些时候在周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白天呢可能这个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哎，突然要去素食店坐一下，就发现了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呢都很懂得享受哦。一群呢可能是类似像同学会啊怎么样的，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喝着饮料聊着天。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耶。因为事实上在退休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叫做社交关系，
1: 是、
0: 那有了社交能够跟外面连通，你就不会有内在循环封闭的状态。
1: 没错。那当然咯，有些还是要提醒大家，群聚的时候呢讲话一定要记得压低声量，因为呢不管是年轻朋友或者是这个任何的年龄，人多的时候一定口杂，然后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
0: 没错。
1: 对啊。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
0: 今天节目在这呢也要跟您说声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以周一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灌溉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3: 捷运台北站
4: ，MRT 台北 station，
5: 台北 MRT
6: 一起念 TT。
7: 欢迎又回来到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我们是每周六早上6点到7点在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台北 MRT 一起黏 TT。 刚刚讲过了，
8: 没关系，我们的那个节目名字就是要一直重复让大家记起来。
7: 对，要大家记起来跟我们一起坐着 MRT 黏 TT 哦。
8: 我是主持人 Joy，
7: 我是主持人悠悠。
8: 那我们的这档节目呢，就是采取用听的旅游节目的方式来带各位呢去台北的捷运各个站点玩哦。
7: 没错，那像是呢我们今天就一样会带大家去两个站点玩
8: 哦。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呢？
7: 我觉得今天的站点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像是就以等等要讲的站点啊，它就是连续好多站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学校之类的。
8: 对，都是什么什么学校，所以我就想说感觉可以随便挑一个来讲一下哦。结果没想到，我本来以为这个地方应该会没什么吃的，但是我一找超多
7: 哦。我记得那个地方很多吃的，毕竟在三重
8: 哦，好像也是。可是因为就是太多，他们太近了啦。我想说，那就挑一个先来讲看看好了。
7: 嗯，
8: 那悠悠要讲的地方呢，有什么特色？
7: 我要讲的捷运站点啊，就是我刚刚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听过。然后

0: 不也是因为说我没有听过这个捷运站点，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能大家平常也不太会常到那个捷运站点吧。
1: 嗯，除非呢、你是很常搭那一条线的。
0: 是哪一条线呢？就是要继续聆听我们的节目，等等就会知道啦。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先来播放一首歌曲，接着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喽。

0: 扭到走不动了啦。
1: 啊，没关系啦，让我背你走透透。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陪你走透透。
2: 没错，今天第一单元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就以
3: 要去一个直线上面的一个学校站哦
2: ，Orange
3: 那边有好多个学校站嘛，就有什
2: 么
3: 三重国小、徐汇中学，
2: 嗯嗯，
3: 对。但今天讲的不是那边哦，是徐汇中学隔壁的三和国中。
2: 耶、yeah ！
3: 我觉得我真的是蛮会挑的。我本来想说应该可以挑一个，就是可能没那么比较相对起来没那么热络的地方，因为这样比较挑战性嘛。嗯

0: 但结果我跳到一个蛮多食物的地方
1: 哦，
0: 对啊，而且我自己看一看就好想去吃哦。刚我等一下介绍的店呢，大家就可以听听看，我会特别讲说就是哪一间我真的是很想去吃。
1: 嗯嗯嗯，
0: 那首先要先来讲一下这个三和国中站的历史跟特色啦，就是。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出来就是国中嘛，
1: 对啊，
0: 就是一间国中的捷运站这样子。嗯、对，那它呢，它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那其实它比较精确的位置呢，是在三河路四段跟自强路的交叉口一带、哦。对、嗯，那比较靠近三重区的老地名就是车路头，应该是台语啦。然后它这个车站的名称呢，就是取自邻近的学校三和国中，刚刚讲的，嗯、对。那因为呢，它跟三和国中的校地是相邻，就在隔壁而已。
1: 对。
0: 那有些车站的设施啊，甚至部分是位于校地的范围之内、
1: 哦，
0: 我觉得很酷哎、欸。像亚东医院不是也是出来就是医院吗？
1: 嗯、
0: 对啊。然后好像我不确定台大医院是不是也是？
1: 万方医院也是。出来就是医院，
0: 很酷，真的很酷哎、欸。好像还有一些是像市政府是出来是星光三院还是什么的？
1: 嗯，对对
0: 对，超酷的，就是跟其他建筑连在一起。
1: 嗯。像是那个等等要讲，不是等等要讲，是我们之后几集也会讲到，像忠孝复兴，它出来也是就是跟搜狗连在一起，
0: 哦、
1: 它 B2 就直接连过去搜狗，就是你一出站就到百货公司，你也不用晒太阳这样、
0: 嗯。哦，我记得我们刚刚、哦，因为我跟悠悠刚刚从万华回来，
1: 对，
0: 然后我是搭捷运到龙山寺的，然后龙山寺对它除了那些路出口之外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岔路，然后出去好像也是一个什么商圈之类的，反正就是地下、
1: 嗯。
0: 大街是在室内的、
1: 哦，
0: 也是蛮酷的、
1: 哦哦。对啊，对啊，就是捷运好像都会这样做联动，比较方便这样子、
0: 嗯。好，那其实呢，三和国中站呢、啊，它是比较年轻的站哦，它是在2010年的11月3号才正式启用的。
1: 哦，对，这么近哦，
0: 嗯，这么近，而且在那之前，就是芦洲线到三重部分完成后。车站施工与轨道系统的设备等等，都是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进行的
1: 啊。了解，
0: 对。那就是在施工的期间呢、啊，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在他们在挖那个地板的时候啊，然后在地下差不多22公尺处就挖到了一个巨大的牛樟木的树桩
1: 啊，好酷哦！
0: 对啊，
1: 我以为是挖到温泉之类的。
0: 这个有点，这个会发财。
1: 对，
0: 就三和国中变成
1: 温泉
0: 饭店，
1: 对，
0: 温泉乐园站。
1: 哎、欸，就是乌龙派出所里面有一集，就是在讲两金，他只是单纯在挖个东西吧，然后就挖到温泉、
0: 哦。我记得这一集、欸，哎，
1: 真的、
0: 哦，嗯，好像蛮常看到的吗？
1: 忘记了，
0: 就蛮有记忆点
1: 的。对对对，然后他这一集就是他挖到之后，他就把它改造成龟游温泉，然后规模就越做越大，然后最后就是那个所长带了长官一起来泡他的温泉，
0: 嗯，
1: 然后就说什么这是为民服务，所以不能收钱。那两金的个性怎么可能不收钱？
0: 对啊，
1: 所以他就收了一堆钱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收钱这样子，然后最后他发现，他温泉喷不出来了，所以那时候他带长官去泡的时候是，他们加了温泉粉
0: 哦，温泉粉，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结果最后还是被俩包这样子，然后就是又是惨兮兮的结果这样子
0: 啊，那不愧是两金啊，
1: 对啊，
0: 好，那刚刚讲说他们挖到那个牛樟木树桩嘛，但他们还要去考古鉴定一下，发现这棵树的年龄啊超过5000年呢、欸，所以代表说它就是埋在地底下超过千年之久了，
1: 嗯，
0: 对，那后来呢这个树桩就被保存，然后搬到别的地方，就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1: 嗯，
0: 对，那另外呢就是其实捷运站台北捷运站的每一站啊，其实都会有一些设计，像是公馆站，它那边就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红色的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红色的一个雕像，我不确定那代表什么意思。
1: 哦，有有，我知道，我有印象
0: 对，但那应该是他们的设计。然后还有是古亭站嘛，就是出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天花板会有很多，
1: 就有点像装置艺术吗？
0: 吊着的装置艺术，对，蛮像的。
1: 板桥也有，
0: 板桥也有，
1: 板桥是车站里面。
0: 哦，车站应该蛮多的，像之前北车不是有个很有名的鸟人吗？
1: 好，我没有印象
0: 就是它是一个鸟头，然后人的身体的一个雕像，
1: 好酷哦！
0: 对，你好像日本人哦，
1: 红的你
0: ，so deska，
1: 嗯，立马转战国际化，就是之后就是带外国人出去 MRT 这样。
0: 那我们可能要先 international 一点，我们不能再讲中文啦，
1: 呀呀呀！
0: 好，回到这个三和国中啊，他们这个捷运站的主题意象呢是沙洲，就是沙漠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那同时呢，在回忆芦洲这个公共艺术系列之中啊，以水鸟、白鹭鸶为主轴，那各站呢分别就有风水、芦沙还有浦等等的五种意象。
1: 哦、
0: 那三和国中站呢，则对应得到沙这样子，沙的这个意象这样。
1: 嗯嗯，
0: 对。那车站大厅呢，就有很多沙洲样式的图案，

0: 那墙呢则有艺术的墙板跟装饰图案，就是希望大家在搭乘我们的捷运的时候也可以欣赏一下艺术，然后感到一些充满一些艺术气息的感觉啦。
1: 嗯，了解。
0: 对，好，讲这么多呢，我们还是跳过，我们要快速进行到大家应该会比较有兴趣的环节，
1: 就是美食的部分吗？
0: 是的，但是在进入美食的部分前呢，还是要来听个音乐放松一下啦。
1: 对，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这首《三寸日光》。
0: 没

0: 可是很灿烂。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去的第一间店，就是我们前面啊有讲过的，我自己在做功课的时候啊就很想去的一间店哦。
2: 哦，是什么店啊？
1: 你要不要猜看看是什么店？我给你几个选项。
2: 嗯，
1: 第一个是就是吃饭的，吃饱饱的。
2: 嗯，
1: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饮料店。
2: 哦，
1: 第三个呢是面包店。
2: 面包店，
1: 对，因为我
2: 刚刚
1: 传了，
2: 你刚刚已经讲了，
1: 对啊，我已经，我说我已经传给你们看了吗？
2: 哦，对，你有传给我们看，
1: 就是
2: 那
1: 家，就是。

0: 一间。
1: 但我还没看啊。
0: 我就知道，你是喜欢吃面包的人吗？
1: 面包吗？
0: 還 好，
1: 對不對？好像还好、欸，
0: 很少看你吃。
1: 对啊，
0: 但他这间就是除了那种一般的面包以外，他有其他比较特别的，我等一下就会讲到咯、嗯、那这一间呢，就是在三和国中站的2号出口，然后你走

0: 这样走过来的话，你就从那个黑糖刨冰店这一条右转进来，就可以直接找到它了。欸，对，那要来买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先用 LINE 来预定一下，你就是你就不用怕，
1: 哦，他可以预定，
0: 他可以预定，就不用怕来的时候就会买不到你想要的面包。嗯，那他这间店呢，不只是品项众多，他的好评也众多哦。就是我去看他的那个 Google 评论啊，就是蛮多五星的，但然后还有很多韩国人，就是我有一些。Google 评论它不是特别会在下面写说什么翻译成原文吗？
1: 哦，对对
0: 对，那我就发现好多都是韩国人哦，
1: 欸，好酷哦。
0: 对啊，他们好像很喜欢这间面包店。然后还有一个韩国人就说他来台湾连续去了三天内，哦，韩国的面包不是很厉害吗？
1: 哦，韩国的面包吗？我觉得就是我去过一次首尔，一次釜山嘛。嗯嗯，然后我去釜山的时候比较没有吃面包，然后去首尔的时候就有吃那个小熊面包。
0: 小熊面包，
1: 我不知道怎么讲，它在那个圣水那边。然后，我们要变国际节目了，
0: 没关系，我们把它叫 international。
1: 对对对，它在圣水那边，然后它就是小熊蜂蜜奶油面包。嗯嗯，然后它的面包就真的是一个小熊的头这样，哦，然后还会附蜂蜜跟有点像奶油，有点像奶油奶酪的东西吧，就是它没有到很，它不是完全 cream。因为它那个奶油是白色的，但是它确实吃起来是有点奶油加奶酪的味道这样子，嗯，
0: 听起来
1: 蛮，欸，不是奶酪啦，奶油加那个
0: 蜂蜜
1: 起司的感觉，啊，对对对，然后就是蛮好吃的，但是那间面包店，就我觉得韩国面包店普遍都蛮贵的
0: 哦，真的哦，
1: 嗯，像是我们那时候买那种盐可颂，忘记好像才不知道六个吧，嗯，好像就400多台币，
0: 好贵哦！
1: 对，就是蛮贵的，wow ，就是他们的消费，我觉得好像没有到很便宜这样子。
0: 嗯，但是面包特别贵吗？还是其实普遍价位都蛮高的？
1: 吃一餐通常是要200台币起跳，就200台币算便宜这样。嗯，对，哇，完蛋了啦！
0: 哇，有人要去韩国，
1: 没钱了，
0: 半个学期也不对，一学期咯。
1: 对，没钱了，这样子，
0: 加油，要有。
1: 可是他们的面包，我觉得台湾没有输哎，
0: 欸。嗯，真的，
1: 就是我会比较喜欢台湾的面包，虽然我不是一个爱吃面包的人，因为面包就是有点精致淀粉，
0: 对 对， 對，很胖很胖，
1: 会晕晕的，
0: 真的，
1: 然后加上会。就是会变胖，然后，嗯，对，所以我还好。可是我很喜欢吃可颂。
0: 嗯，哦，你喜欢吃可颂？
1: 对，我蛮喜欢吃可颂的。像是之前那个，在台南跟，就是它是连锁店，然后原本在台南跟在台北也有，然后我们去买过那一间连锁店，你知道吗？可颂的，就徐迅会帮我们代购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比较，我好像买过一次，还是我根本就没有买过，
1: 忘记
0: 了。但我知道你们都会代购，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對，那间很好吃哦。
1: 对，我觉得那间很好吃，可是它在台南的店倒了，然后在台北北车的店也倒了。好了，
0: 啊，怎么会这样？太贵吗？
1: 我觉得好像是哎，欸，因为它就像可颂一颗都要70
0: 哦，
1: 或是80。嗯，其实现在甜甜圈也差不多。我今年去看甜甜圈，可能平常都是妈妈买给我吃，然后我就甜甜圈的价格吓到哎，
0: 欸。你知道台南有一间很有名的生甜甜圈吗？
1: 嗯，我知道，在国华街。
0: 对，我上次要去，它卖完了。
1: 哎，欸，我看
0: 过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试试看 M Donuts 哎，欸，
0: 我超想吃的，啊，
1: 就是听说现在不用排队了。
0: M Donuts 是那个艺人开那间吗？
1: 不是不是哦，那个艺人开的那一间现在好像还是要排很久。可是那个我
0: 想吃的，欸，
1: 我刚讲那一间是日本来的甜甜圈店，然后他第一天就是有人夜排，凌晨2点就去排那一间，
0: 有病，
1: 就很夸张。然后他也是那种生甜甜圈，他应该算生甜甜圈始祖这样子
0: 哦，那感觉很好吃。
1: 对，而且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你甚至飞去日本买都比在台湾买还要快。这样，然后他现在不太需要排队，或者是我们如果等一下有办法经过就可以去吃了。
0: 我其实蛮想吃的，我们等一下看看。
1: 欸，我觉得讲到这个就蛮有精神的。
0: 对啊，
1: 回到你的面包店，
0: 对，回到我的面包店啦。好，反正就是我是想说，韩国的面包应该是可以这么讲，就是比较精致一点，看起来比较精致啦。所以我也不确定他们是真的比较好吃，但是如果可以被韩国人称赞的话，感觉就蛮不错的嘛。
1: 确实，确实
0: 蛮厉害的，嗯。对，那我会发现这间面包店呢，是先从他们的贝果开始，他们的贝果。对，那我是看的这个资料啊，他们一年前的贝果是均一价都是58块
1: 哦。
0: 对，但我不确定现在是涨到多少钱，因为我找不太到。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买的话，就先去加他的官方 LINE， 然后问问看看一下是多少钱再预定这样子。
1: 哎，欸，我想插话，我会做贝果，欸，
0: 哦，真的吗？
1: 对啊，我做过贝果，
0: 好吃吗？好想吃。
1: 嗯，就是贝果就是哪样，我其实有点吃不懂贝果，因为贝果对我来说就是又干又硬。
0: 你吃不懂贝果，也吃不懂司康，对不对？然后也吃不懂舒芙蕾。
1: 舒服哦，对，我吃的东西有点

0: 对，因为我觉得 bagel 有点又干又硬的感觉。可是我们那个深夜营那边有一间咖啡厅的 bagel 就很好吃，就是我早餐会去买那一间，特别去那间咖啡厅买去学校吃，而且它就那间咖啡厅的第一下就是一杯饮料。然后你们那时候来深夜营的时候，我们要带你们去吃
1: 啊，结果
0: 就是结果他那天公休，我记得你们是礼拜三来，然后他那天公休这样子，
1: 太难过了。
0: 他平常啊，你只要点一杯饮料，而且饮料很便宜。现在咖啡厅不是要价160、170，通常都很正常嘛。
1: 嗯，
0: 他鲜奶茶啊，不是鲜奶茶，他奶茶那边奶茶真的很好喝，那奶茶只要55块，然后你可以坐一整天，
1: 太便宜了吧？
0: 对啊，然后他bagel也没有到很贵，他bagel应该也是70什么之类，但他咬下去就是那个馅就是会爆开。然后我又想插话，等一下话很多，就是我想到那个韩国伦敦bagel，
1: 我不知道这什么，
0: 哎、欸，你不知道吗？就是他算是韩国很有名，现在很有名很。有名的面包店，可是它已经红一阵子、嗯，然后它还有开很多，像因为它那个 London Bagel 真的太红了，所以它后来还有开那个 Artist Bakery， 然后 Artist Bakery 就是 London Bagel 的子公司那种感觉，子品牌，然后 Artist Bakery 就有更多的面包选择，然后就是变成人家说去韩国一定要吃，但是呢，我们还没吃过，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予什么评价、
1: 嗯，
0: 对对对，但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去那边的那一个学期，我会蛮想去。吃吃看的，就是为什么这么红這樣、
1: 嗯？我也蛮想吃的。你有吃过我们学校的那间我们都会去买的好吃薯条店的 bagel 吗？
0: 哦，好吃薯条店没有哎、欸，
1: 它不是前阵子 bagel 很红吗？
0: 啊、
1: 哦，
0: 对对对，什么什么爆馅，可是我觉得每一间跟我就都不一样。
1: 哦，对啊，他们店员怎么涂啦？
0: 对啊，
1: 但是我就是因为那一次吃了之后，我觉得 bagel 很好吃、欸，我本来是吃不懂的，
0: 红的你。
1: 对啊，我就想说应该是因为我也吃过难吃的 bagel， 但是这样可能不太能比，就是有一些连锁超商他们不是有 bagel 吗？
0: 嗯，
1: 那个就不好吃，可是也不能怪他们啦，因为就是。他们就放在常温，然后就是放很久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当然跟那种店面做的会不太一样啦。但是，对我觉得好吃的 bagel 应该就是要 Q 弹有嚼劲，然后也不能太干，不然就会像悠悠讲那样子，
0: 就是会干干扁扁，不知道在吃。
1: 对对对，不是
0: 什
1: 么。对对，那我回到这一间在那个三和国中捷运站附近的这一间面包店呢、啊，他们的 bagel 是分三种口味的，然后里面都有包馅、嗯，巧克力口味的呢是包巧克力冻，那抹茶的呢、
0: 哦、
1: 就是。有乳酪，还有柚子干、
0: 嗯，
1: 那摩卡口味的就有核桃粒这样子。
0: 哦，
1: 对，那除了 bagel 以外呢，他们还有蛋黄酥，就很应景，就是我们最近录音的这个日期是中秋节附近。对，那他们蛋黄酥的口感啊是饱满扎实的，然后千层酥皮，不油也不腻哦、嗯。然后饼皮也做了很多道手续，非常的费时。
0: 嗯，
1: 对，那当然他们还有其他像是什么肉桂卷啊、草莓大福、脆皮芒果泡芙，然后可颂，还有前阵子很红的千层蛋挞。
0: 哦、
1: 对，等等的都有哦。那大家如果想吃的话，嗯、就欢迎去那边逛逛看看。对，好，那再来呢，还有第二间店，第二间店呢是在自强路二段上88号的餐盒。对，那这间店它是就是主餐选择蛮多的啦，就是有什么乳红烧肉的便当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招牌的三拼啊，那三拼就是有乳红烧肉、炸里脊肉跟鸡肉。对，那他们的鸡肉就很嫩，然后就是都卤得很入味这样子。对、
0: 嗯，
1: 那再来呢，就是他们还有一些卤味是冷卤味这样，然后选择困难呢、啊，就可以推荐你们去点他的综合的卤味，他、
0: 嗯、
1: 有豆皮，然后海带都很够味，很好吃，也不会过咸。而且呢，这边还有卖一些汤品跟饮料哦，就是他奶茶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0: 哦。想喝哎、欸，奶茶的话感觉很不错，卤味配奶茶、
1: 嗯、
0: 感觉很罪恶，但是就是一个。不会错的组合搭配吧？
1: 嗯，那其实我在吃就是像那种、嗯、比较偏主餐咸食的时候、嗯，我不会想配奶茶、欸、
0: 哦，
1: 我觉得有点太腻口了。
0: 哦，我觉得我会常喝奶茶，应该就是早餐店这样子。
1: 早餐店的大冰奶真是有一种魔力。
0: 对，像今天早餐就是有喝大冰奶，然后整个早上就一直在上厕所这样子。
1: 哦，是真的哦。
0: 对，是真的哦，
1: 蛮厉害的，
0: 那个、不是乱讲的，是真的哦。
1: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到我们最后一间店了。这间店是在仁政街上的一个果店，那个果就那个桂，
0: 桂、嗯、
1: 台语那个桂
0: 啊，
1: 对对对对。然后它是就是在二号出口那边附近的一间店，它蛮古早味的，它有什么？花生糕啊，还有萝卜糕，那还有一个就是蒸蛋汤
0: 哦。
1: 它的蒸蛋汤呢是50块哦，然后就很滑嫩，里面有一片鱼板跟一粒鱼丸、
0: 嗯，
1: 还有不少的瘦肉。就如果你太晚去的话，会卖完的那一种，蛮热门的、
0: 啊，感觉很不错哎、欸。
1: 对啊，那它的花生糕其实也很特别哦，因为它是用花生加入米浆下去打的、
0: 嗯，
1: 所以你会吃不到花生的颗粒，可是会有浓浓的

0: 花生香。嗯，这很好吃。那当然它有卖萝卜糕，那萝卜糕一样是外酥内嫩的，就有点偏港式。
1: 喜欢吃萝卜糕，
0: 萝卜糕好吃，那也有一点台式菜头糕的感觉啦。嗯，就是你不会太软，但是也吃得到菜头。对，如果你喜欢古早味的话呢，欢迎去这一家在仁正街上的贵店哦。嗯 ，OK， 那今天的三和国中就到这边咯。
1: 对，那你要不要讲一讲为什么今天播这个三寸日光跟
0: 我们接下来一首叫做
1: 《和天一样高》三和，没错。解释完，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和》。
2: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3: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2: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3: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2: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3: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啥物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这么济哦？
5: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爸，有很多信息。
6: 按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莫非哈？
6: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从头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赖妹莫乱加，输给本案，我让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6: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7: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台北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接下来啊，刚刚听完和天一样高这首歌，然后还有前面的那个三寸日光，三和国中还是国小？
0: 国中啊，要讲几次？
1: 要问这个问题问几次啊？然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玩了嘛。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台北就这样玩啊，带大家去的地方是桥河捷运站。
0: 桥河捷运站在哪条线呢？
1: 桥河捷运站很有趣吧，在环状线上面哦。大家会不会好奇为什么会有环状线呢？
0: 蛮好奇的，它也是蛮年轻的一条线。
1: 对，它就是最近才刚开通嘛，然后它在那个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啊，又
0: 被震坏，
1: 对，又被震坏，然后是去年才修复好。
0: 可是其实修很快耶，
1: 修很久呢，
0: 很快吧？我觉得比我预计的还快呢。
1: 我觉得修很久耶，
0: 真的吗？我就想说，不是才刚地震完吗？怎么一下就修好？真的啊，
1: 它修很久吧？我记得它修很久耶，
0: 我觉得比预期的快。他们不是。
1: 我记得修很久哎、欸，
0: 到底他们是反而预计要修好几年嘛？结果后来马上就好了
1: 哦，真的哦。所以你的比预计快是就是修好几年到就是变成几个月这样子的，很快。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快啊。
1: 哦，そうですね。
0: 嗯，毕竟他们是一条捷运的轨道哎、欸，就是感觉不能。
1: 就很精密这样子，对。好，那我现在讲，因为就桥河这个捷运站本身的历史呢，是有点没办法追溯的。就是，我上网查，就是他们有讲到说，其实，在中永和这个地区，他们的路名啊、跟桥梁、跟道路的名称，就是都很混乱，就是不太一致。然后，其实是在历史还有都市规划里面常常被讨论的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不太针对就是桥河这个捷运站来。加以解释，而且很好笑的是，桥河捷运站是在板南路上，但是它是在桥河路跟板南路的交界路口这样，但它是在板南路上，
0: 因为它不可能叫板南站啊，它又不是在板南线上
1: 哦，
0: 就有点不太合理、啊，
1: 就会跟板南线撞这样子，它可以叫板南桥河站啊。
0: 太长了，太长了啦！
1: 好啦，好，那环状线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整条捷运站都是呈现环状分布在大台北地区外围嘛，然后它又串联了不同的捷运路网，就是像是它有串联到板桥那边，然后还有那个大平林。我其实没有坐过环状线
0: 的、欸、啊，真的假的？你没有坐过环状线？
1: 有这么震惊？
0: 有啊，震惊下才很倒影。
1: 对啊。

0: 为什么这么震惊啊？
1: 因为我想说，好啦，可是好像因为你有车，所以好像也蛮合理的。
0: 环状线很方便吗？
1: 没有很方便，但就是有一些地方你要搭环状线才会到啊。
0: 哦，像桥河站、
1: 桥河，还有有时候我去板桥的话，我会搭环状线转，因为我们从。我们可以到大坪林嘛，然后就再搭环状线到那个板桥转火车，
0: 对，这样比较快。
1: 但其实你知道板桥这个捷运站啊，因为它是黄线跟蓝线的交界嘛，但是它是要走到地面上才可以转到蓝线上的
0: 哦，对，要走一段路，对，
1: 要走一段路。但其实你在站内转当然也可以，就是你在地底下这样转，但告诉大家你要走到地面上会比较快，因为像你如果在地底下，然后跟着那个捷运站的指标走的话，你大概人家计时，你好像要最快也要七分钟
0: 哦，很久哎，
1: 对啊，好像。还是最快12分钟啊，反正就真的很久，
0: 太久了吧，
1: 真的很久。但是如果你走到地面上的话，你只要走上去，然后你往大概右侧，你如果那个方向没错的话，就往右边看，你就会看到板桥那个板桥火车站，它是一个很大的建筑、嗯。你看到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走过去，那边就可以通到板南线了。
0: So that's nice。
1: 对啊，就是真的走到地面上比较快哦，大家不要傻傻的跟着指标走。嗯嗯嗯，对。
0: 好，那环状线的规划起源呢、啊，是在那个1990年代，就是在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的整体那个路网计划中，就规划到环状线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构想就是想说，让所有的捷运都可以。设进台北的市中心，就是可以建造一个环状线，然后就是做分流啊，然后连接外围的城市这样子。嗯、对，那这个环状线的特色啊，它全长就是有49.3多公里这样子，就49点多多多这样子的公里这样子。嗯、然后它是分多期去那个新建的，然后像你今天要讲那个板不是板南啦，
1: 桥河
0: 捷运站，它就是在第一期的时候就新建了这样子，然后它的路段的话，就是从大坪林站到新庄那个新北产业园区站，嗯嗯嗯，对对对对，
1: 嗯，我又想插话了，因为环状线我其实蛮喜欢搭的，我很喜欢，因为它在地面上，它是高架的、啊，它跟那个木栅。文湖线一样、嗯，对，因为我喜欢那种地面上的，就是我可以看风景，我觉得很漂亮，
0: 哦、真的、哦，
1: 对啊，所以那个红线到是圆山那一站开始吗？
0: 嗯嗯，
1: 圆山
0: 往
1: 后开始也都是地面上，我也都很喜欢那一段
0: 哦。
1: 所以其实，你讲，
0: 你说
1: 啊，好，我讲、嗯，所以其实就是像台北或是高雄，他们不是铁路地下化吗？
0: 嗯，对，
1: 对我就。没有说不怎么样，但就是我个人会比较没那么喜欢啦，
0: 哦、
1: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感觉是闷在地底下，有点没有那么开，又、嗯、没有那么开朗的感觉。我喜欢明亮的，
0: 嗯，对啊，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在地面上就有更多风景可以看，这样子。
1: 嗯，因为像我从屏东搭去高雄那一段都是在地面上，我就可以这样子沿路看风景，然后看什么铁皮屋啊、槟榔树啊、柏油路啊，就路灯，这样我也很开心啊。然后或者是高雄过了之后到台南那一段也都是地面上的嘛。
0: 嗯
1: 对啊，我就觉得这样就很舒服
0: 哦、嗯。台南其实也要铁路地下化、
1: 啊、哦，真的、哦，
0: 就是铁路地下化，就是真的，嗯，交通会比较顺畅一点吧、
1: 嗯。
0: 对对对，
1: 对啊。
0: 但我其实也喜欢，就是红线从圆山后的那一段，就是天气好的话很漂亮，嗯、天气不好的话就是一场灾难，就、是雨会泼进车厢里这样子。
1: 那个蛮惨的。
0: 文湖线的，我觉得文湖线不知道为什么要一节车厢一节车厢一节车厢那种感觉，就是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对对对，然后又不能去别节车厢找位置，或是那节车厢很热之类的，就没办法解决这样。
1: 哦、
0: 而且文湖线那个座位设计也很怪、嗯。
1: 对啊，它很酷哎，就是它跟其他的捷运的车厢，
0: 就是明明看起来那个宽度可以坐三个人，但它只能坐两个人。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现在住的就是在万方医院嘛，
1: 嗯，
0: 所以我就会比较常搭文湖线。就以前从那个从北山回家都会搭到景美，然后再转公车，但我现在都是搭到万方医院，然后转公车
1: 這樣、哦。真的、哦，这样会比较快吗？
0: 你说搭到万方医院吗？会会会啊，会会会会。它就在同一条路上啊，只是新隆路3段跟4段的差别而已。
1: 你是到北车，然后换到万方医院啊？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1: 这样在哪边转啊？
0: 嗯，忠孝复兴，
1: 这样会比较快，真的假的？
0: 会比较快吗？可是因为到景美搭公车的话，它蛮远的，其实
1: 哦，
0: 然后会从景美，然后开，然后开到那个先会先经过世新，
1: 嗯，
0: 然后经过世新之后要再开那条木栅路
1: 这样子
0: 开，对对对对、啊。但是，嗯，如果搭计程车的话，从景美跟从那个万方医院的路程跟那个价钱就都差不多这样子，
1: 哦，所以你后来就会直接搭计程车
0: 啊？没有啦，没有
1: 了，那有钱这样，
0: 我都搭万方医院搭公车。哎，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好，就是我们。

0: 的那个环状线这样子。
1: 嗯，因为我们在讲那个高架铁路。
0: 对，那你知道环状线之后还会有要再
1: 延伸吗？
0: 对对对，
1: 我知道，我知道。不是整个，
0: 你知道？我不知道啊，
2: 真的吗？
1: 这个台北捷运都要延伸、啊，
0: 它现在只有左下角而已哦。
1: 哦，哦它现在只有左下角。
0: 啊、
1: 你说它这条路现在只有到只有盖好左下角？
0: 对，我看那个捷运的路线图好像是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它接下来会有北环段跟东环段跟南环段，所以它现在有西环段了。
1: 啊哦哦，
0: 对吧？因为东南北，但没有西，
1: 哦、
0: 所以它现在的部分应该是西环段。
1: 哦，所以左下角是西环段的意思
0: 啊？对对对，应该是啦。
1: 听起来在骂人，你这个西环段，
0: 怎么了？
1: 我觉得很好笑。
0: 然后北环段就是会接文湖线，然后东环段就是会接那个板南线跟市政府站那边、
1: 啊，这样就比较方便了。因为现在环状线它就只有就是接到那个绿线大平岭啊，然后都还有新庄那个综合新芦线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对、嗯。然后那个南环状线就会接中永和跟新店方向，
1: 嗯，
0: 那、啊、不是就跟现在差不多？
1: 对啊，就是多了几个站
0: 这样。对啊，反正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规划这样子，然后他这样子就可以跟地方的发展更有连结嘛，因为就是通勤者现在假设他要从新庄到板桥，他可能就可以直达环状线。那如果之前的话，就要绕一大段，你还要先转蓝线什么的。对对对对，就可以减少通行者绕进台北市中心，然后就又可以就是减缓那个人流量嘛。
1: 嗯，
0: 对，没错呢。那总结来说，就是为了让台北更方便的一条线嘛。
1: 嗯，
0: 对。但是就像我说的，桥和站就是没什么好吃的。它附近有那个连锁的牛排店，然后刚刚就是跟上次我们之前的那个嘉宾阿许，
1: 嗯，
0: 他叫阿口聊到说，我就问他说，桥和站有什么附近你就是好吃，你有吃过的吗？他就说，哦，就是那间连锁的牛排店吧，
1: 哦，
0: 就是他说那间店的规模比较大，然后他那间店最近在那个板桥也有开新的店，然后就是规模好像比较大这样子，
1: 哦、嗯，
0: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一首歌曲，然后等一下要介绍一间，就是我在桥和店附近找到，我觉得我有兴趣，然后相信观众们、听众们也会有兴趣的店家这样子。那我们就先来聆听一首歌曲。

0: 刚刚啊，就是为大家播放了宇宙人的《不用大脑》这首歌。没错，那这首歌啊，我觉得，就是如他的歌名一样，就是不太需要用你的大脑去听，就是可以很放松这样子。但是他就是通常都有这种很轻快的节奏包装，它里面的内容，就是里面的内容就是讲说，寂寞的夜里我也睡不着，是隔壁太吵，还是房间太小？好会押韵哦、喔！
1: 对啊，很厉害、欸。我就会写歌词的人真的都很聪明，
0: 就是很会押韵啊、然后他就讲到说，想要的却怎么样也得不到，躲在棉被里寻找谁的拥抱。他虽然就是叫不用大脑，但他其实里面的内容，歌词的内容其实是有点荡的，但是他整体的节奏就是很轻快的那种。那就是生活中或是生命中，总会有几天是那种你真的不想要用你的大脑，就是想躺在被子里面耍废这样，然后可能也是有点荡的日子这样子。
1: 我觉得我每天都是这样不是每天都很荡，是每天都不想动脑。
0: 这我，
1: 对，这我
0: 没有啦，就是就是他的歌词，就是通常会是有一点内容的，所以大家就是在听的过程来可以去他是讲了什么这样子。然后刚刚宇宙人又公布了他们的演唱会，
1: 演唱会，
0: 对，所以就是会去看他们讲。好，刚刚讲到桥河嘛，桥河捷运站。
1: 巧合，
0: 那我就找到一间，它是咖啡面包早午餐这样子，然后它是在板南路上，但它就是装潢很漂亮，然后单价比较高这样子，然后下面的评分就是说，它就是比较贵，然后比较适合姐妹一起聚餐，但是可能小小一块吐司就蛮贵的这样子，然后算是在这附近比较不错的这种咖啡厅那种感觉嘛，就如果想要姐妹聚会啊，然后你是住在桥河站附近的话，就可以去这边这样子。然后我刚刚还有讲到那个连锁的牛排店嘛，
1: 对。
0: 然后会讲那间连锁牛排，就是因为我朋友讲嘛。然后他其实跟我说，就是那间连锁牛排啊，他是在那一间的分店就是比较大，然后他好像比较大的话，就会有比较多东西可以吃，就是那个buffet也会不太一样。然后还有那个那间连锁牛排最近还有开在板桥，然后是全台湾最大的分店。其实新营以前也有那间牛排。
1: 牛排很有名啊，但是我其实没吃过、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知道我在讲哪间牛排啊？
1: 我知道啊，你刚刚有讲啊，
0: 我刚刚有讲吗？没有啊，
1: 你讲的不是那个，
0: 我没有讲啊。
1: 啊，那不是，那我知道、欸。
0: 反正那间牛排之前在新营有开，然后我们蛮喜欢的原因是因为，那边有送扑克牌
1: 啊。为什么送扑克牌？
0: 不知道，就他们有出自己的扑克牌，但他们后来好像。因为到没落啦，就是规模变小，然后比较多分店就收起来这样子。
1: 那你知道还有一间也是连锁牛排店，然后它四个字的。
0: 那间也是四个字啊。
1: 那我们
0: 台湾的连锁牛排就是不是就

0: 只有两大家族吗？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对，
1: 你说的是贵的还是没有很就是平偏平价的？
0: 我觉得那两间的价位其实差不多，比较贵的那间就比较贵，这样。
1: 哦，反正都是四个字嘛。
0: 对对 对, 對，
1: 你刚刚真的没有提到他吗？
0: 我刚刚有提到啊。
1: 那我讲可能跟你是同一间诶、欸。
0: 真的吗？
1: 就是他听起来是可能皇室。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哦、不是
0: 不是、
1: 哦、
0: 不是，
1: 我要讲是哪一家
0: 啊、哦？我知道，我有猜到你要讲应该是哪一家。
1: 对，我要讲是就是你刚刚讲说
0: 可是他开在板桥的，好像是那一家，不是我讲的那一家哎、欸。嗯，好啦，反正就是台湾就是这两大牛排、嗯、算是偏平价吧，但他现在其实涨一下涨一涨，一个人也是要五六百块跑不掉吧。
1: 我会这样子说，偏平价是对比下来的，因为你说连锁牛排店还有另外一家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集团啊。
0: 哦，我可是没有没有没有，平价牛排还有一间啊，你一定听过。
1: 我知道三个字，
0: 不是，它就是四个字。
1: 哇，你刚刚真的没有讲吗？你刚刚没讲，
0: 我刚刚真的没有讲，
1: 刚刚有讲。
0: 而且我现在还知道你三个字是要讲哪一间，因为这很好猜，你知道吗？这现在是什么牛排猜猜乐的环节？
1: 还有，等一下啦，我回来，我要讲的那间就是跟皇室有关的四个字的，因为你刚刚不是说。乔和的乔和的那家就是巴菲特特别多嘛、嗯，对吧？还是你说新颖的？
0: 我说乔和的。
1: 对啊，巴菲特特别多，然后就是跟其他间比较不一样嘛。嗯、你知道台东的那个就是跟皇室有关的那一间连锁的牛排店，它也是台东的特别好吃
0: 哦。说的
1: 是呢，人家都说就是
0: 新颖有哎、欸，新颖有你说的哪一家？因为我们在讲不同家，
1: 到底我们讲是不是同一家？
0: 我们在讲不同家，我确定 ，I'm very very sure 啊。然后就是新颖有你讲的那一家，然后就我们家以前也蛮喜欢吃，不是我们家喜欢吃，是我喜欢吃，但是就是因为它后来就越长越贵啊，我应该已经有五六年没吃过了。
1: 我其实好像根本就没吃过。
0: 哈，那你为什么说台东的特别好吃啊？
1: 因为这个都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就是每个人都这样讲、
0: 啊，公认
1: 对公认的，因为它好像不只是牛排店，就是台东那一家，它就是开的很大间，然后好像也是把费特别多还是什么的，
0: 哎、欸，
1: 对对对，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就知道，就是他们有多特别了，台东人都很爱。
0: 好，我们已经变牛排店特辑，就是就可以知道说桥和站稍微。闲无聊一点点，
1: 就是你可以去那边散步啦，那可能就走到别的地方吃，就桥河附近可能没有什么吃，
0: 稍显无聊一点这样子啦。对，對那我们桥河站大概就到这边了，等一下就一样会欣赏歌曲，然后做我们今天节目的总结。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谁是捷运王，
1: 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咯。
0: 没错，那我们是在每周六六点到七点会在台北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台北 MRT
1: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 Joy，
0: 我是主持人悠悠。
1: 好，那我们最后的谁是捷运王这个单元呢，就要来跟各位复习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各个站点的景点还有美食。
0: 嗯，
1: 接着呢我们会来选出我们心目中觉得最好最棒最值得推荐的地方哦。
0: 嗯，那
1: 首先就因为我们先讲了三和国中嘛，
0: 对
1: 对，那当然呢，就是我讲的第一间店，我超喜欢的那个面包店
0: 呀
1: 呀，没错，那个面包店就是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我觉得它的bagel实在是太吸引我了。
0: 嗯嗯，
1: 还有那个它的其他的肉桂卷，因为我很喜欢吃肉桂，但是又不喜欢。
0: 对
1: 对，还有什么脆皮芒果泡芙什么的，都感觉就超好吃的。所以就是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应该就会也想要去那边，然后先用 LINE 预定，然后去看一下有没有我想吃的面包。
0: 嗯，
1: 再来呢换悠悠。
0: 不可以重缺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我想重缺，因为这自己没有特别吸引我的景点啦，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加上吃的我好像也还好，就因为我没有很喜欢面包。
1: 你可以选那个蒸蛋汤跟那个花生糕。
0: 可是刚刚吃的那个
1: 萝卜糕
0: 啊，我会选菜那个萝卜糕啦，
1: 糕
0: 菜桃贵菜果贵那一间。
1: 对，
0: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但是我不会为了贵跑到三重太远。
1: 是，
0: 对，没错。今天的谁是捷运王就是到这边啦，最后再听一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啦。
1: 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要不然去抽破关。
1: 哼，又有心态人哦。
0: 我想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被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退出。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斯。很久没有连接嘛，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家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每大家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在形式话。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现在咱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四

0: 来感情好朋友，咱不得是鬼村回亲，就着今来跟大家做伴来讲着台湾歌曲、布歌这文化哈。今日今日要来讲着这个真正老这个特殊的生活风貌。
1: 真正有影，这算讲婚姻大事，为头这个熟识甲尾啊，要讲亲情吼，啊，拢会伫今仔日内底吼。啊，先甲大家吼啊，讲这个过程啦。
0: 哈，咱这篇叫做《天作良缘歌》啦，哈。
1: 安尼听这四字，当《天作良缘》就怎讲吼，就甲咱这个男女相配吼，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啦，哈。

0: 好熟悉，一直到公亲情
1: 哈
0: 啊，也不呢在讲到这个啊的公亲啦哈，讲咩上殿啊，上殿中间够有啥物礼数哈？这中间呢，在咱台湾的生活好吗？当中做一个真详细描述啦哈，非常详细的描述我们台湾的人情民俗生活风貌哈。
1: 对，在内底时阵哈，都会当予咱去体会到。迄、那个时阵的这个风俗民情是安怎？
0: 是，这就是咱制作这个节目当中呢，咱希望会当借着音声来传述着我们一路台湾的风景变化哈，好人情温暖呐哈。
1: 嗯，
0: 这个故事啊，来看咱第一话来讲这个摘要了哈。
1: 好，摘要哟，这主要就是讲迄个两个人哈。情投意合啊，互相定亲的这个故事啦，啊，这个缘由就是讲有一个姓吴的男子吼，家己经营这个茶行啦，都开始就讲这个，
0: 讲一旧年生意无谈啦，
1: 哎呦，赔啦，了钱啦，今年嘛是阁继续阁甲做落去呢，
0: 是讲卖改行啊，哈，
1: 卖啦就做习惯啊，你啊结果出门要去做生意的时阵，啊，就拄到一个。满地的姑娘啊啦，姓陈啦，
0: 哈，姓陈人道的查某囡仔啦，哈，人这查某囡仔很主动呢，
1: 安怎主动？
0: 人家会手呢，
1: 哎呦，哈，是哦，甲这个查甫会手就对啊啦，
0: 嗯，
1: 结果两个伫这个满地过程内底，啊，都互相讲到这个身世甲背景啦。
0: 啊，男未婚女未嫁美
1: 哦，啊，个咱的女方个主动讲提你
0: 啊，先生美丽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1: 啊。对、哦、啊，但是故事嘛，不是讲哦，因两个讲好就好啊，有无啊？嘛爱得到啊，双方的父母啦，啊是咱这长辈的这个同意嘛。
0: 啊，这就是咱观察文化当中真重要的一个环节啦，哈。除了人情世事哈，啊，这个各种的时段时势，
1: 论资排辈啦。
0: 论资排辈，这中间呢，伫这歌词内容吼，人拢讲甲真详细
1: 哈。是，
0: 咱真地要甲这个文化介绍吼，咱听众好朋友的这个心意啦哈。
1: 对，
0: 来，今啊，咱即马就传来讲哦
1: 哈。进入这个吼做主题啊啦哈。
0: 啊，即马来进入主题哈。

0: 啊，甲讲歌册嘛，一开始去过进前哈，啊，都拢会招呼嘛哈。
1: 画一个，画一个
0: 哈。来来，来讲来去过哈。
1: 讲朋友弟兄编出新歌，讲互恁听。去年春茶讲正败家，今年想要搁卖茶。
0: 啊，即马伫招人来听啦
1: 哈。哟，画一个，画一个。
0: 谈两句，全刷了就开始讲主题啊啦
1: 哈。
0: 讲去年春茶无结束。茶买入手翻身高，今年不愿变白布，银行先领3000块，
1: 先
0: 领3000块要来做本
1: 哈。哦，讲先领3000，讲要做本，去年了买贵千文，总无当年这歹运，今年要买到赚上春啦。
0: 啊，讲要买春啊地啦，先生无当年遮歹运嘛吼，
1: 敢真正遐歹，
0: 对无？今年有啦，啊，娶某前
1: 生囝后
0: 吼，这啊注定伊今年爱趁钱
1: 嘛吼。吼，
0: 讲银行3000领过手，规卡袋袋啊搁再丢。今年有趁总着收，做番啊在人的目睭，这就是去采购的时阵吼，目色爱好啦
1: 吼。有影有影，讲这个袋袋啊吼，连好讲。更贵困，啊！今仔日剩带300元，今年要买就折准，头帮免买伤济斤，讲拄开始头一届咧买吼，唔免买伤济啦，咱就先甲试看卖啊咧，安尼就对啦。
0: 这个资料哈写个足清楚，人伊这个这个满地连地地啊
1: 哈，
0: 安怎困地地啊，拢讲个足明了啦
1: 哈。真正有够
0: 哈。嘿，讲地地啊，宽好3双碗，发落汤来去地山，他米穿了也好山，唔知影春地啥价盘。
1: 哦，好，讲这个地地啊，好山甲地牛，想要买地出外乡，时段则老。要怎样，混咱身边都无车娘啦。
0: 要出门，你烦恼讲老母无人通去款待啦。
1: 都无娶某，也无新妇通去服侍你。
0: 好，爱有款待。

0: 是大哈，这就是讲的文化的所在啦哈。讲即马款好，明白要来出门，款表心肝的唔免酸，身体保重，食饱饭，免想恁囝出外装。
1: 交代明白，就起行，听见母亲叫一声，叫我细字较有影。做你放心，唔免惊。
0: 哈，阿母阿公，阿你来较细致个啦，
1: 哈，阿免烦恼我啦。
0: 嘿，哈，讲新派爹爹啊，要出外，三月半拄好未寒热，出门本钱咱有大，去行咱就紧大花，好，跨大步伐要出门了啦。
1: 对对，爱抬头挺胸，跨大步，爱充满信心安尼吼。

0: 一箱过了又一箱，起领落领到平洋，唔知今年地怎样，主心专想生理场。
1: 那惊那想啦哈，想生理场哈。一领过了又一领，过无出门真袂惊，在家休困较有影。啊！那忽然间听到讲，啥人在念歌遐好听、
0: 啊？哎呦，今嘛这个序幕搁开开啊！
1: 哦，这树啊卡啦哈、哦！
0: 有小姐在念歌，咱今嘛继续来哈。讲歌兄树卡在笑，嗯，
1: 这遐听到歌声呢，人那边查某囡仔在个偷看呢。
0: 哎呦，是哈、哦，哎、啊，伫树啊卡啦，今嘛所以讲，讲这个这算查某囡仔在讲的啦哈。讲阿歌兄树卡在笑，嗯。一心生罪真正猛，想要叫伊离遮远，在滴窗内娘地远。
1: 伊就知影讲要来咱的地远啦，
0: 吼、
1: 哦，啊，就心肝滴想啦，哈。我兄树卡伫笑，嗯，一心生做真正猛，想要叫伊离遮远。吃汤知影讲要来阮的地方。
0: 哦，这小姐咧讲，即摆换先生来讲，好不好？哦，讲听另外念歌吼，声遐好，并且灵巧，通小宝来遮青婚，遮烦恼，唔敢惊我去佚佗。
1: 啊，即摆出门伫想人啊啦，
0: 哈、哦。
1: 讲看君手骨压雨伞，脚绳挂灯人心肝，目睭掠咱金金看，一手叫哥来爬山。
0: 哎呦，那会遮主动啦！安尼，阮查甫囡仔嘛袂当想漏开着无吼？讲看娘啊，手骨得一稳，真正欢喜，讲笑文文，想要惊我一生分，只惊高招去插人滚。
1: 看君唔来得点到，来紧一手拿点头，揭开这股头中道，海哥拍个关啊老。
0: 哎呦，看娘啊无办公得休困，手骨真真得一滚，唔管熟识也青分，惊啊照会要食薰。
1: 啊，讲要人照会，讲要食薰啊啦。阮开播就得行，我紧开嘴叫一声，得来相会才知影，所以放心，唔免惊。
0: 听你我出声得叫我，三步不做两步化，可未较紧通近我，近我听伊娘念歌。
1: 啊，要紧较紧我啦
0: 哈！
1: 讲看阮一身行来到，人无几回白泡泡。你来这地都好透中道，天地请哥李润敖。
0: 公牛啊，你所则知影，车人天地来请兄，真是卡神厉害囝，甲伊青云也惊惊。
1: 啊，心肝也惊惊吼，甲伊要个青云青云啦
0: 吼。当当啦，唔敢啦。
1: 啊，公房地去好。哥润敖，这人甲兄收地后，这滴滚啊！你来搞，因哼叫阮头家刀。
0: 讲这来青云敢唔通？想要偷问你一

0: 其实我跟你换着说，你来讲那个女生会讲得很好玩。
1: 安尼哦，好啦，安尼阮姐也讲
0: 中说。安迪
1: 兰奇，哦，安尼好，好来，好来啦，我今嘛来讲查某的啦哈，大家客官听来哈，讲胖弟去和哥轮熬，车人甲兄想地凹，在滴滚啊，你来搞。下昏带阮头家到，
0: 哈、啊，吼、哦，你讲招
1: 啦，歹势、哦，你查我咧，甲你，我咧招啊，
0: 哈，讲即来结婚，敢唔通？想要偷问你一人，却然无要问别行。你是头家，也是地公、哎？你问人早已那讲你是地公，还是头家啦？
1: 哥哥听我说啦，讲阮无瞒骗兄一个，恨阮唔是地头家。想要讲出讲惊歹势，搁爱甲阮斗满地
0: 啊！即马伫招十波的讲爱甲伊斗满地
1: 吼，即、哎、我都上咬的。
0: 啊，讲听你爱要阮斗满，阮家初到恁山间，惊了甲恁未对班，唔那惊了即一站。
1: 惊啥啦？哎呦！
0: 讲
1: 甲阮斗满无要紧啦。
0: 嘿。
1: 讲甲阮斗板无要紧，无正去害你高兴。甲娘仔共丛通做阵，相会淡言才会亲。
0: 啊，你就讲爱要挽共丛安尼吼？
1: 哎呦，我即马讲才知影查某即马哪会遮凶？
0: 哎呀，
1: 迄个时阵就遐凶啊！继续来，哥哥。
0: 讲你要招我挽共丛，在我的想敢唔通？卡是娘仔生作遮活动。心肝惊讲，你话你有红？
1: 哎呦，是吼、
0: 哦。较细字者，
1: 安尼吼，细字是应该，但是袂要紧，我会甲你讲分明吼。讲阮娘话实在无红晒，只敢一手叫过来，心肝做你欢好在，咱就做对才会知。
0: 哎呀，真搞笑
1: 哈！哎呀，知就好啊。
0: 讲你要招我满港婆，在我的心。在我的想，可能会当回歌。无安，你嘛有上好，欠债拿来要如何？你甲问讲，万一人感觉拿来要安怎啦？
1: 安尼吼，袂要紧啦，我去甲你讲。
0: 嘿，
1: 讲叫兄，甲阮满共灵，唔免千马几点钟。无安接到上山顶，何君唔信则不明。
0: 意思就是你生那样啦，
1: 哈、啊，
0: 你都无干嘛不相信人家？
1: 对嘛，讨厌不来的死相。

0: 要对你承认好，我得看你是人的母，死狗要如何，心肝也是淡淡啦，你就一般讲过，爱承认好。
1: 公关娘啊，明明拢无影，这你放心，唔免惊。下晡的地菜也未来拼，头家哪来才探听
0: 啊？阮头家来就让你探听哈。
1: 安尼哈，
0: 讲也未来请下晡菜，嘿，小婷啊，头家点要来？那么我来什么代，你就事前说伊知。好，今麦叫讲爱甲头家讲啦，哈、我是要来买茶啦。
1: 对。
0: 头前都唔是因为买茶哩咧。
1: 哎呦，都总是爱计较一个，就爱计一个嘛。
0: 好，来。
1: 讲看见厉害，真够计。
0: 哎、
1: 你都挑工来买茶，好人当着未歹势，敢得惊了阮头家。
0: 好、哦，这里有影欠卡呢，哈、
1: 开玩笑干。噶会当接大方啊，那会当无欠
0: 啊。啊，那边拍摄都拄好，阮今个牛啊慢淡薄，一泡慢了又一泡，那得慢得那小薄。
1: 哦，讲一丛慢了又一丛，阮牛歹命，讲无亲翁，也无时段通疼痛，大志堪成未成人。
0: 啊，即马叮叮当当啊啦。

0: 现在在说了啦，就豆豆在豆豆在说了啦。
1: 讲听牛时段早过往，较无招翁真无通。甲你倒慢有一人，叫牛菜拿赶来人。
0: 有情亲兄讲慢一拍，下得菜。

0: 人。
1: 哪慢看你话哪亲切，和你加赚淡薄仔钱，问我一句熬着甜，也无坐车在身边。和你加赚淡薄仔钱，问我一句熬着甜，也无坐车在身边，人我会娶某啦。
0: 哦，算讲安尼，人阮就知伊也未娶某，阮机会搁较大。
1: 敢那一直讲问讲，说人甲你换家，啊都阿未娶某你咧？
0: 啊，阮就是原来有三条顶八卦，唔只系要讲话和你看。
1: 哎，好，继续来看。
0: 是啊，来讲，甲兄相会在地园。听过言语，心就酸，也未娶某通煮饭，辛苦病痛，谁谁人咧担当？
1: 啊，你讲问家事啦，哈！
0: 哎呦，哎啦，爱问一下，我那对，我都有介意着啊，你是咧？
1: 嘿，讲实在介绍唔家事，分享出事的日月，要做亲戚无人陪，三顿无人通煮饭。
0: 安尼哟，真可怜哦！
1: 讲、
0: 听歌，你说讲我目眶红，你敢争气后头空？阮要问你较明朗，无某嘛有上好的人
1: 啊？感官遮济
0: 吼！哎呦，啊，你着知阮的意思啊嘛？紧讲啦，
1: 哈、啊，紧解释啦吼！实在，实在，阮也袂娶某，暗时家己一张铺，衫裤。穿破无人补，无影你看内衫遮尼哦，
0: 敢无影啊？
1: 哎呀，就是要叫人看你咧。
0: 我歹势，我歹势，无我看两目就好啊。
1: 哎，紧看。
0: 好来，讲人阮在军，你轻重，你是出门去做工，点灯亲情也未放，无影内衫要生虫。
1: 哈，伊都讲。
0: 查甫咧客气，咱查某就讲无影哩。
1: 啊，都无影内衫是讲要生虫，你就骗阮来看
0: 咧啦。
1: 啊，不，都骗来看啦。

0: 点灯，做人三口也爱心，麦哥无人要收听，所以这老未配亲，我未娶啦。你较讲着听无？
1: 你甲看，这个查甫即卖安尼演啊，其实查甫的心内已经有想法啦，你知吼？
0: 啊，这就是。
1: 他来继续啦吼，讲听兄亲情也未配，安尼下着我娘花，花头争吵无偌济。无嫌，咱就来交杯。
0: 哈，无嫌，咱就来交杯。
1: 出招啊！出招啊！啦，
0: 讲阮妈生性唔正样，小妇唔敢得芳香。看娘啊生水，我嘛得想，惊配未过，水阿娘，阮惊配你未过啦。
1: 啊，那讲安尼，阮听着就欢喜啊！阮就三家系，结果伊甲阮讲安尼，阮就欢喜，继续阮甲讲落去哈。
0: 嗯，
1: 讲免惊，你配阮未过。阮是惊过你的体，无嫌要是有影未，才来阮厝提生月。
0: 哈，意思就是来提生新人月安尼啊。
1: 安尼就知影吼。
0: 啊，讲娘讲有影也无影，讲要甲哥配亲情，大家心肝都欢好听。那有小意爱，咱互相免探听。
1: 哦，即马进入这个故事的这个。诶，这重点嘛啦，吼、
0: 啊！开始伫个讲免探听啦，吼！讲要提生死入位啊啦，
1: 就是要提亲啊啦，即马咱继续甲讲落去，吼！

0: 拢亲君伫讲，免探听。啊，我娘细汉大志成，予伊煮饭较有影，成就媒人。阮厝行
1: 啊，这边都爱尊重大姐啦，
0: 哈，
1: 祖婚爱叫大姐出来啦。
0: 对啊，祖细人都无爸无母啊，都大姐甲请你吼。
1: 哈哈，讲听你话交代我几句，我要无某，你无夫，我才回来问阮老母，传你话来去小下姑。
0: 哦，啊、
1: 意思就是要才回去啦，哈。
0: 没错，没错，哦，来讲。无嫌回去再问看卖，
1: 那要紧叫媒
0: 人来，阮伫某庄某所在，

0: 有买地，量必栽。
1: 哈，唔免探听哈。
0: 哟，你到底买地，地方应该介绍啦，你问一下就知影
1: 哈。哈，等去问看卖啦哈。
0: 是哦。
1: 讲听牛，你讲现在种，难买着想较久等，起码要招牛你来等，咱约亲属在地哼。
0: 阿公阿弟到牛也到，叫阮各办应是无。时段若是有温好，两边咱就紧发落。
1: 好，伊这双关语哈，做个足好诶哈。两、个拉满地啊，这地满起来全个都会地浪啦
0: 哈。伊、
1: 讲阿公阿弟到牛也到啦哈、你要叫阮各办应是无，意思是讲我都未过去。
0: 甲别人。
1: 好药唔通烧烟蒂，等起才问恁大姐，我叫车人去通知，人伊要等起叫门人啊啦。
0: 是吼、叫个心肝着想定，恁若意向着较成，总着着紧较有影，免牛伫厝个咧等兄。
1: 哈，免牛伫厝等太兄。
0: 哦，
1: 我紧啦吼，卖互阮等遐久啦，不要等那么久啦。
0: 紧叫媒人来讲啦。
1: 啊，讲甲你小时未回转，双脚行出牛地园，免过三日就去问，叫牛啊赶紧回本庄，你赶快回家等我的媒人上门啦。
0: 好的。
1: 讲好啦，等去等阮叫媒人来啦吼，啊，即马就目送情人慢慢的离开，啊，这个心思各种无同款的变化吼，啊，咱家上班单元时间呢，有较逼一束啊啦吼，啊，最后章节呢，咱爱安排一首歌曲，啊，咱即马就用白冰冰这首《Anada》做过场啦吼，老在滚滚的谈情说爱吼。啊，伫这个上本呢，当然呢，讲到媒人来讲亲嘛哈，啊，咱两分钟半点差不多，再个继续来讲。

0: 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圆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2: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混乱用资源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哈长烟唔抽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4: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3: 唔是少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抽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4: 真紧的哦，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5: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爱顺延开始时。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首是庄正凯所演唱的《爱你的男子汉》，咱该接着今这个天作良缘的第二单元来跟好朋友分享哈。啊，这个歌词跟咱的张姐来讲呢，是衔接哦哈。方才讲到南方呢，打算登记要请时代叫媒人来讲哈。讲思思念念你一人，是我痴心也是多情，对你情意淡。跟你讲了再会，马上就要再会啊啦哈。在迄个时代，有火车无？伊讲火车过站袂等人。那是人气老康的康流遗憾啦哈，讲咱的青春梦，失败人想要跟你相手牵，讲爱的情路一生共度，要将你揽安安。咱就着这首现代歌词来衔接着，古早时歌词当中来讲起着人情世事，是咱即摆上时兴的话讲。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情，在歌词呢，跟咱讲起了明初拄好共和迄当阵啊的生活风景，跟咱讲起了明初迄个世代呢，伫咱台湾生活的风景，安怎叫媒人，媒人安怎讲，时代又过安怎应答，咱继续来讲起着这部。

0: 讲藏牛心肝免介意，好药唔通烧烟蒂。回去才问恁大姐，我才找人去通知，人伊要回去叫媒人啊啦。
1: 是吼、哦，叫哥心肝着想定，恁若意向着较成，总着着紧较有影，免娘伫厝个咧等兄。
0: 哈，免娘伫厝等太兄。
1: 哦，
0: 我紧啦吼，莫互阮等遐久啦，不要等那么久啦。
1: 紧叫媒人来讲啦。
0: 啊。讲甲你小时未回转，双脚行出牛地园，免过三日就去问，叫牛啊赶紧回本庄，你赶快回家等我的媒人上门啦。
1: 好的。讲看阮起行到大路，有条有短，甲我好，无嫌要带阮做某，一心只行兄糊涂。
0: 越走越远了哈！
1: 丢！
0: 啊，十波今麦要回天回家门啊啦哈！讲就算下念直直行，等来雨水雨庙听，有一个人的查某囝无爸无母因家请，要等去讲给妈妈听哦
1: 哈！丢了。

0: 秦军这阵回去了，我真惊了伊反嚣，工丁的姐妹讲看会晓，只惊秦哥会好笑。
1: 哈，惊讲好笑，搞阮骗人。
0: 好笑白人，食要死，食要死。
1: 哎，袂安怎讲？
0: 食，无啦，人要死，人要死，人人也无要老死死。
1: 哦，这都爱起来讲，啊，我真正嘛听无哈。
0: 我真无见一个书生安尼，哎呦，拢害了了
1: 呀！哎呀，好，今麦个都等来讲啊哈。
0: 来，
1: 讲一位查某未嫁嫁，平顶业主伫满地，骨再骨力较受济，人抱我带伊坐车。甲阿母讲啦，哈，
0: 是啦，
1: 哈，人抱我带伊坐车啦，
0: 哈，是哦，啊，即马换查某的咧想啊，
1: 哈，想我安怎想哈，
0: 讲哥哥呼吁登向你，哥哥呼吁登向你，讲赶紧提亲，讲嘛无爱滴，回来瞒骗阮大姐，小妹出门讲去互人欺，
1: 好，
0: 甲阮大姐骗讲我起来去用欺负啦，
1: 哈，扛水婆子讲，
0: 哎呀，爱丢啊，啥物嘛拢做得出来。
1: 讲人讲医生未确实，朋友不能去查伊，你今日甲伊替你哩，都忙表亲才合宜，等下滴地位头啊啦，
0: 哈，你甲伊老母地位头，
1: 讲伊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来，我查某来讲吼。

0: 单身出外较舒适，啊，我去无说是去撞到一阵的少年家，
1: 嗯，
0: 啊，你着好歹甲我嫁。不管搁在港湾地，
1: 哈，等于家己也使奶哈。
0: 是哦，讲阿都去哦，当着一群少年家啊，底下干倒安尼。
1: 嘿，
0: 我爱港湾要嫁，我不爱搁湾地
1: 啊啦。啊，跟头前讲的拢无同款。
0: 一定是的。来介绍啦，
1: 讲表亲听见温外好，参详议论有下落，也无亲戚通诉苦，叫囝就去问姑婆，阿囝你去问伯姑婆嘿。
0: 算讲老爸可能无得了，唔敢做主啦，吼、哦！啊，你若无阿叔啊，无阿伯啊，你来去问姑婆啊，
1: 嘿，请姑婆来做主哈、
0: 哦啊。来，阿舅妈换查某来讲。大姊替我得歹命，讲亲事先做，讲到未得正。无讲一转唔知影，心悬心低得听兄。
1: 啊，心悬心低得听好兄啦。
0: 是哦啦。
1: 啊，十波这边讲吼，母子想嫁如苍苍，走去隔壁杨小胖，一位亲叔伫要放，拜托甲阮送媒人。
0: 讲班地转来，在厝内等君媒人，讲也未来，听中赤手伫等待。唔敢讲，予大姊知。
1: 哈、啊，你等待啦，哈，好，左等右等，等不来。
0: 啊，佫袂使讲，你袂使甲阿姊讲分明
1: 哩。人迄边安尼想啦，讲单处一位查某囝，乡官杨丽问亲情，当然说服伊知影，媒人一时就去行。
0: 好啦，媒人即马出发啦，哈，
1: 查某已经甲媒人讲好啊，
0: 哈，通啊啦，
1: 嘿。
0: 陆
1: 丰这边哈，
0: 是哦，啊，即番陆丰这边，我那个咧苦苦等，来讲坐在房间的等候，等伊未来牛一头，路头离远未得到，想着心肝哎呦乱吵吵。
1: 讲媒人一时来到位，来到单处会得位，侥幸拄到到得位，我真正无疑来接揭开。好，这媒人你讲去拄到到得位啦。
0: 算讲安尼，真讲啊，我那只歹运只衰啊，来到这去等到到。
1: 啊，到得位先生会啦，你做媒人你呢？
0: 对，遐咧惊着吼，来讲继续吼，听讲听见外口讲到背声，一个青云人得行。搁再甲看较远啊，有人来到咱的门口埕
1: 啊，门口埕有人来啊、哦，哦，讲每人一时行来到，双脚滑入河顶头，看恁听头正礼到，五处找我来恁兜，我们来讲亲情
0: 哦。哦，这个时阵阿姊就看讲，有人行入阮大厅，大姊就出来问分明，随时讲天地来相请。有啥贵事啊？咱遮罕行
1: 啊！那遮罕行啦，
0: 哈、哦，
1: 天地给你请啦，
0: 哈，客套啦。
1: 好，讲在恁小妹有一个，也未配亲入人家，是要招人，也是要嫁。生死日月，人养我来提。
0: 哦啊，
1: 人养我来提生死日月啦。
0: 是啊，总是爱对吧？爱讲一个啦。
1: 哎哎哎，小怎样来？小怎样一个啦？
0: 对、哦，啊，来先提一个讲，哎呦。啊，是阮小妹都真软正啦，啊，你画迄大街口啊吼，伊真惊，早都无母啊，遮歹命，三岁半好，因姊啊我请
1: 啊，即做大姊的吼，你客气啦哈，讲小妹啊软正啦，
0: 对哦，啊，要画当大街口啊，哎呦，惊啦，
1: 好，我再聊讲画大街口啊，
0: 对哦。
1: 人真的每人都生性要甲讲个性嘛
0: 吼，
1: 讲谈恁家己较实在，迄边亲身找我来，要唔恁都想看卖，谈个恢复予伊知，都讲恁想看卖啦。
0: 啊，我嘛是个体一个哩，我乃当随答应。
1: 啊，莫个个体啊，小妹也足紧张。
0: 安尼吼，讲人阮小妹啊吼，真确实，阁无是大通请敌，惊因迄头唔顶意。做事成就反悔的，
1: 那亲情做成唔通反悔
0: 哦，哈，
1: 即马都开始滴好哈，开始爱好互相啦哈，
0: 来继续来，
1: 讲拢是迄头小意爱，才有亲身找我来，分阿提好一看卖，领得好事天垂白，那安排的

0: 情就是天安排啦，嗯，天赐良缘，莫个听啦。
1: 是啦，吼，这个时阵讲，我跟红纸手来哩，抹目笔刷夹一支，仰托人来写八字。八月初三讲正午时
0: 啦，啊，伊讲小妹仔年月是八月初三正午时，伊则讲做红纸手来立，哈，立一张红纸啦，哈，咱以前迄红纸有啊，哈，地乡的迄个红纸啊，哈，我跟红纸手来立，
1: 对。
0: 那不经过迄个时代，那啥会你讲啥啦？
1: 要
0: 去倒滴红纸，咱以前红纸是爱迄个香，底香的底啊，迄个红纸。
1: 叫有啦吼。
0: 我抹目笔刷牙一支，啊，但是伊家笔伊家己无写字啊。
1: 吼吼吼，
0: 对嘛吼，
1: 就叫人来写啦，伊来写。
0: 讲仰托人来写八字啦吼，好啊，让伊这个
1: 字啦，
0: 好讲个真清楚啦哈。讲八字，咱就唔通假哦哈。讲好歹是恁小妹的，咱在东。婚入冬季，要带伊去做围车，必须爱真的哦。
1: 这每人都爱叮咛一下。
0: 哎，啊，人讲啥？咱这个言语讲吼，男命无假，女命无真啦，哈，要真啦假哈。
1: 是安尼哦。
0: 无论啦，免论啦，
1: 哈。哟吼，讲人阮无写假日子，做你放心，免惊伊。迄大正元年代出世，几岁两笔。你在记
0: 好，哎呀，阿正堂啊，算话买哦，
1: 哈，
0: 好讲，你讲小妹会十七，有写生日甲月日，来去通知伊消息，对头亲戚两套的，
1: 每人分啊，甲我知，望你调价一通知，那靠三日好彩气，就来汇报我在记。

0: 好三日的好彩旗哈，这真正爱好花来讲一下哈。那今麦人呢，怎样上面有做靠三日的好彩旗？伊这生日几位爱个囥在这个新民豆顶冠
1: 嘿，啊，再过来，嘿，
0: 对的，啊，再来看这个这三天哈是什么好代志？是好事啊，歹事？
1: 哦，是安尼的，甲看就是安尼哦。嘿，
0: 啊，这就是民俗风情哈，人家讲个足明白的哈。
1: 是
0: 讲这三天靠彩。是啊，人伊说的讲到这个鸡鸭不能拿哈，什么亲戚生囝
1: 子哦，拢好大的对哇啦。
0: 啊，但是呢，这当中我这个欠算啦哈，就是讲这三天内底那是讲破话哈，这个亲戚都讲未成啊啦。
1: 哎呦，有安尼哦。嘿，
0: 这都是伫咱国粹文化当中哈，真特地用一块来讲起啦哈，那嘛不是绝对。低级啦，哈，那并不是迄个时代的生活模式，但是人伊都是有这种的文化哈。即马讲要三更靠彩旗，好，啊，即马来个看哈，
1: 来继续来。
0: 阿妹人婚啊，都讲起啊嘛
1: 哈，
0: 啊，即马讲，甲伊小时要回转，花头喜面，花出门，搁再回头甲伊问，聘金较济要担当，聘金偌济要担当，爱问一个，
1: 爱问一个啦，嘿啦，
0: 嘿嘿，未啊，搁刷了下一个段落爱讲啊嘛哈。
1: 迄是恁查甫这边的习惯啦，阮都无讲啊，阮做姊啊都无讲啊呢。讲骗金两字唔免讲啦，爱阮小妹亲像人，多少虽在那边上，免过你来一抓工，免你过来一抓工。
0: 记住哈，
1: 大家讲讲一概都好清楚啦。
0: 啊，讲交代明白，今晚要来起行。书稿讲好歌词听，婚仔要好恁看命，对头特地好亲情。噶，这个五处的表亲讲啦，哈、对头是好亲情嘛。
1: 哦，啊，即马都换姊啊，这边讲，我即马今日房间内讲给小妹一滴知，阿姊啊，甲你嫁红晒，一滴好事天上来，就
0: 是讲一滴好事啦。
1: 我讲天数良缘啦，
0: 哈、啊，一滴好事啦，
1: 对。

0: 讲婚啊，更加媒人去。查甫这边媒人婆转来讲吼，这里做表亲的讲婚啊，更加媒人去。有些八字的当时，发到烧香靠彩旗，地地听头便知机。
1: 就是咱拄啊讲的啦，吼，爱听头第三日啦，吼，啊，看有啥物好事，还是看有啥物代志无安尼吼。啊，来，咱今物个继续吼，讲即地头日拢平定，啊，即个姐夫跋筊讲场场赢，鸡卵也有甲生鸡仔囝，两笔亲事另得正。
0: 哈，第一间啦，哈。
1: 对。
0: 另外，即头讲。这头彩旗靠边前，红欠一钱不来行。找阮小弟去家顶市场靠的百二元赚钱啦。
1: 嘿，这个好彩头了，再来继续哦。嘿，讲阮靠三日好彩旗，迄水南阿哥讲生男儿，我即马紧问阮大姐。敢是买鸡来好，敢着买鸡来好伊。
0: 哈、啊，紧鸡嘴问阿姊，讲人这个阿哥生十波囡仔啦，吼。
1: 是哦，敢来甲买，甲送一个鸡啊粿安尼啦。
0: 意思就是讲好彩头啦，哈。啊，另外这边讲，这边也靠好彩旗，迄头相款也唔低，也过一日甲看卖，找人去叫媒人来。过一天啦，叫媒人来看卖啦。
1: 哎呦，安尼即马一天个过，拢有即个好彩头哦，即、這个分数可能会成。即马话阮这边啦，好不好？阮女方这边吼，讲这边的彩旗拢袂歹，真正欢喜，讲无人知。等啊，太天光明啊，在拍算媒人。家一来，
0: 三更啊啦吼，
1: 两
0: 边拢是好彩旗啦吼。讲三日彩旗靠圆满，想着欢喜在心肝，就叫媒人去问看，去问去头啥银单。
1: 讲天光起来就煮饭，食饱发落紧西装，等头媒人要来问。人讲亲情是孤等，第三天啊啦，
0: 紧起来等啦吼。讲每人听到就去行，来去说好那边听，三步改做两步行，来到因家门口埕。
1: 这个时阵就西装打扮出大厅，看见门口人在行，报阮大姐伊知影。请伊入来问一声，
0: 欢喜啊哈！
1: 是哦，
0: 讲每人入来真欢喜，说好这边伊在机，迄头拢也好彩旗，唔知恁要怎行伊？
1: 这边的彩旗也圆满，紧甲每人说银单，叫伊日子就紧看。看日上定甲办盘
0: 啊，紧看日子哦，
1: 吼！
0: 讲媒人听见就知影，甲伊小时出大厅，做恁小妹伊好命，今日拄着好亲情。
1: 媒人一家咱小时欢喜在心，讲笑眯眯，咱看发落几针子。日子嘛，唔知影要看的时，
0: 日子唔知要看的时吼。讲媒人来到真心生，讲我真正有某缘。日子即嘛得看边边，叫咱得紧唔通前。
1: 讲这个时阵，大姐小妹得拍算，发落要来做嫁妆。咱即嘛要甲人食饭，就穿几行啊，卡先问。
0: 哈，要对人食饭啦，要去捧人的饭碗啦，哈！
1: 我爱嫁妆，都爱穿几项啊，较正样的物件嘛。
0: 啊，这波这边嘛想讲，每人交代我了后，看请日出看日头，你即马坐车请听候，通去通知因迄头。
1: 哦，
0: 他跟每人讲啦，哈，讲请日出看日头啦。
1: 对，女方这边嘛爱想啊，哈，等台那边的日子。每人也未来通知，啊，嫁妆咱就哪准备？诶，唔知呀，日看是当时。
0: 哈、啊，唔知呀，日看的当时
1: 哈、哦，
0: 其实两边拢关足紧的哈。
1: 有啦，
0: 嘿，讲我即马日子有看好，来甲每人说下咯。即帮搁在阮做做，交代那边唔通无。
1: 讲咱即马嫁妆哪备办？发落烟包绣花瓣，日子唔知是紧也慢。

0: 比办单一无上干呐，
1: 啊，传好的蛋呐，
0: 啊，不啊，传嘛爱传蛋嘛爱蛋呐，
1: 嘿，好，直播这边讲交代每人都去行，你去说好那边听，八月初二要上听，二是骗金才要赢。
0: 讲宣传几个辅导地有手托啊在忙个，单头每人未来说，不知影日看到几月。
1: 好，唔知道当时看当时哈，
0: 对哦，
1: 每人知影哈，每人听到紧去行三步或者两步经，八月二是要完片，
0: 初二上定要进前，
1: 初二上定爱传进前啦哈。啊，今麦呢，这个天数良缘，各家跟他讲到上本呀。
0: 哦，上半段的对，下底搁较精彩。
1: 下底就是要上定，上定这个行程拢爱走过啊，所有的过场都要讲啊。
0: 你甲看，今麦拄只要上定尔，只顶半段尔，啊下半段一定会搁较精彩。
1: 但咱我们把它分段说，就是讲伊每一个章节拢有伊主题嘛。
0: 是。
1: 咱顶管讲到因两个小看嘛，哈，每下讲到请媒人嘛，
0: 对哦、
1: 啊媒人讲好，啊讲到爱靠彩旗嘛，
0: 哦爱三工，哦
1: 靠彩旗啊，这个真重要哈，啊咱今麦。人较无得讲究啦，哈，
0: 有啦，哈，
1: 啊，这啊，这个事事行行呢，哈，人这个歌词拢讲甲足明朗的啦，
0: 哈，
1: 啊，咱看这个时间啊，到位，哈，啊，咱这个下本哈，啊，这个当晚再过继续，
0: 空中再相会啦，哈，
1: 好，好，啊，咱第一个好朋友讲，期待啊，这个当晚空中再相会，这当中咱位好朋友安排一首《老在滚滚白冰冰》胡歌。众人呢唱个花头喜面，人生按个赞，国语台语南昌雷唱，阿妈符合着咱后一个单元当中的期待。阿咱今嘛甲好朋友报告讲，不得苏吉村第2026年开始呢，拜六礼拜连续两个单元，甲好朋友在空中相见。有一个好朋友讲，啊，这个单元空中。

0: 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1: 加行行人穿越脱的时节要注意嘛个。
0: 行路爱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1: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0: 爱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爸，你要按到信息？
3: 按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2: 莫非哈？
3: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爱从头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2: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改，输给不爱，来让我们打开主动热识信息的功能。
3: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出的呢。
4: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轻松快乐的欢乐大吉。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那讲起台语歌曲，真侪人拢会想到早期的演歌、悲情的歌声，也是讲吼陪伴咱几那十冬的这个经典台语老歌。不过呢，台语歌曲一直拢有咧变化，有咧进步吼。当当这个摇滚呐、民谣，也是讲吼这个蓝调啊，甚至一些客语歌曲。啊，是讲吼，阮主编歌曲加这个台语歌曲，拢做伙吼来玩玩做一伙啦，会使讲是百花齐放吼。咱熟悉的这个台语歌曲，就安尼三声全新的声音咯。各团的台语歌曲，有少年人的这个爱情，毛利用背景的心情，够对土地农业的关怀，毛无共族群、无共语言、自然的交流的生活环境吼。今仔日呢，心花乐开，阿关在陪伴大家，做伙来欣赏五组乐团，用因家己的音乐方式唱出台语歌曲。这五条歌曲的创作年代、音乐的风格拢无同款，不过呢，予咱听见另外一件代志，迄就是台语唔是干那会当怀念过去，伊嘛会当描写这个时代，唱出即马咱的生活。第一条歌曲要安排的是知己合唱团，这是真早期的合唱团哦，所演唱的《爱你一阵风》。这首歌曲参加台语新浪潮头一首台语单曲的比赛，拿到全国第二名，并且收录在动脉音乐公司在2015年出品《爱你一阵风》，用乐团合唱的方式唱出台语情歌，清新和自然的另外一种风貌。今晚咱就做伙来欣赏知己合唱团所演唱的《爱你一阵风》。